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2度。今天白天呢，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午间的体感比较闷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傍晚到前半夜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总体雨量不大，出行呢一定要注意适当的防范。明天呢，有较明显。

0: 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1: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隔夜呢美联储会议宣布维持利率水平不变，但是过半数的官员考虑年内加息一次，现货黄金是由涨转跌，失守了每盎司$4,300。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现货黄金呢是收于每盎司$4,266.80。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280，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282。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六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了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如意经典之选。六月份珍珠主题月，来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店等门店的线下开放体验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菜百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早安北京，
3: 快乐出发。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3: 大家好，我是苗山，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啊，今天还比较早，第二时段就看到了青青姐发来的摆盘。青姐说，磊磊珊珊，看看我们家早餐雕花。哦，天哪，这花首先是有黄瓜，还有茄子，以及洋葱。今天咱家姐夫，哎呀，这花

0: 也是比较幸福。
1: 他老二，对呀。
0: 你看为什么说，其实老二吧，如果是同性不一定。
1: 对，一般都是最小的受家里的疼爱，
0: 要不就是、要不就是老大，
1: 要么就老大。
0: 家里第一个孩子新鲜，最后最小的这孩子就是老幺嘛，就特别受
1: 心疼。
0: 中间这个。
1: 就是稍微的差点意思。
0: 没什么新鲜，像我爸就是老二，他从小就觉得他没有什么存在感。
1: 虽然我是老二，但不一样，我是男孩啊。
0: 但是什么？不是因为你是男孩，是因为你姐姐是女孩，你是男孩。
1: 对对对，
0: 就是差着不一样，所以新鲜感延续下来
1: 是
0: 是吧？咱们再看看微信公众号的一位朋友，他说我就想跟我的小老公一块去旅行。什么叫小老公？大家听完就知道了，因为我74年生人，我老公是九。

0: 面积呢近10000平方米，大约是800件珍贵的文物，是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下面呢同样是演出方面的消息，第8届棱镜迷你戏剧节，将会在今天，也就是6月18号到21号，在北京国贸 CBD 举办。主会场呢设在了首创廊园，这个是 Vintage 与东廊电影创意产业园。本届戏剧节由著名的戏剧导演王小

0: 近800名的青少年们将在端午小长假齐聚赛场切磋技艺。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首钢滑雪大跳台将会变身移动剧院是什么样的消息呢？那根据本台记者报道，从6月13号到10月25

0: 时尚跨界作品《泾河无界》，还有原创亲子儿童剧以及国潮杂技剧《屋顶上的北平》。那今年的这个端午啊、暑期、中秋、国庆等这些黄金档期，大家就可以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移动剧院来欣赏到这些原创力作的驻场演出，一起游北京、逛首钢、看杂技。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去捐官长城看一看哈。据新京报的消息呢，为了切实加强对文物遗产的保护工作，捐官长城景区呢将于近期对南关城楼牌匾的维修。

0: 6月24号，那么6月17号到24号的关王庙南关瓮城前往云台通道以及南关城楼全封闭，请绕行呢南关的炮楼。那么封闭期间呢，建议大家选择全程环线步行或者是原路折返。好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2: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哎，接下来呢，咱们这波福利是我们额外申请的，因为今天是618，专门给咱们的早安北京的听众朋友申请的，所以刚刚在第一时段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咱们赶紧再占个名额。现在需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2: 好，是立六幺。八限时秒杀，今天主打一个福利多多，惊喜多多，咱们就卡在8:30，有点时间紧了，咱们还是9点、
0: 好，
2: 是吧？就卡9点吧。你看编辑每次写的8点都被我们俩变成了9点。
0: 对，
2: 在9点之前，各位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就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了。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多送2大瓶的叶黄素。这叶黄素真的挺不错的，平时一瓶单卖可能都要298，那今天618福利加码，直接送您2大瓶，足足能用2个多月。您这还没完，每人还会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9点之前人人有份，快快拨打400-166-7979。
0: 是的，说到好视力眼贴呢，告诉大家它是26年

0: 的水准润润的，清晰透亮，生活的幸福指数那都蹭蹭往上涨。
1: 所以想试试的话，您就要拨打4001667979了。比如说我们以前有一位听众王叔叔，他说他早上起来贴一回，眼睛舒服一整天，这工作效率也提升了。还有这个陈阿姨说这个眼睛啊模糊发雾好多年了，用咱们的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觉得特别靠谱，贴完了眼睛就觉得清晰透亮。

目啊，但是呢紧张的时刻还在后面，毕竟因为全市1714名的评卷人员正在6个评卷点紧张有序的开展评卷工作。6月25号中午之前

0: 起。
1: 干儿，走，关云阁啊！
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字儿大海也行哈。因为之前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介绍过一次我们这个六月份的行程，那么现在7月17号呢，正好赶上咱们的中小学生包括我们的高考中考这些孩子们都放假了，是咱们这个暑期开始的时间，大家伙也有时间一块出去玩了，所以我们精心的策划了这一次的行程，也再次把两位老朋友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之前呢，我们就说暑期啊绝对去的人多啊，因为按照我们的这个惯例，也都是每年咱们暑期正日子出游的时候，咱们的这个怎么讲，船票的这个价格
1: 是
0: 都会水涨船高。我就记得
2: 成本很高，
0: 成本非常高，因为去的人多，而且不光是咱们北京的，你像咱们天津的朋友，包括整个华北地区的，包括东北地区的好多的朋友，也是坐着火车打着。

0: 做火箭了。所以说从现在大家听完了以后您觉得合适，时间合适，价格合适，赶紧咱们就拨打6515-8199 6515-8299，或者是回复关键词大海了解详细情况，咱们这个价格只保真到本周日21号12点。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劲爆价格呢？在暑期，
1: 豪华游轮爱达地中海号，我钟爱的船之一，今天爱达公司官方的销售经理，这个王宇总也在场，
0: 对，
1: 我呢就先越俎代庖，我先说，
0: 好，
1: 有点不好意思了，
0: 行，
1: 喧宾夺主了，
0: 要不然您这一宿没睡，咱们这也得先说说啊，要不然您
1: 我先吐为快了，
0: 对对对啊，
1: 这个。还是这个老的习惯啊，我就是还是短平快，愿意呢拿出我们精心推荐的舱型。

0: 我们这次航行的路线呢，是从天津出发，然后经停韩国，
1: 对，
0: 两个美丽的城市啊，一个是济州岛，一个是仁川。
1: 嗯，
0: 就像在暑期，我从北京我买一张去韩国的机票，也是比这个1899要贵不少的。
1: 当然，
2: 肯定要高。
1: 所以说现在，
0: 这只是一张机票啊。
1: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是先说了内舱，现在如果大家感兴趣，7月17号想要跟着高磊，咱们一块坐大游轮出去玩，咱们现在就可以拨打6515-8199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以及6515-8299。当然了，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不方便，也可以直接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大海，咱们来了解详细的情况。那您先打着，您先咨询着，我们请黄总呢继续介绍不同的舱位和舱型。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内舱的最高级别舒适型的，那分别啊，双人舱呢是双人房是2799，三人房每个人是2199。如果您是二孩家庭，带着两个宝贝儿，咱们一块儿出去玩，那这绝对合适，才1899，
0: 是
1: 暑期正日子从来没出现过的价格。
0: 对，
1: 那这是一种房型啊，
0: 嗯、
1: 还有。
0: 这个除了内舱房，因为内舱房是最经济实惠的，
1: 嗯嗯、
0: 啊、我们在这基础之上呢，为了满足我们广大听众的多种选择，我们还特别推荐了这个阳台这个房型。
1: 嗯，
0: 阳台房型其实也很复杂，它细分了得有四五种。
1: 是
0: 啊，
1: 嗯，
0: 我们呢就是拿了两种，有

0: 我爆料的这个内仓的三人房仅一点点差距，刚才说的那个内仓三人平均每人2199，
1: 对，
0: 这个呢是标准阳台三人房仅为2599，超值，
1: 非常超值
0: 啊、嗯！前面的内仓呢是内仓当中最好的，然后呢这个阳台呢是阳台当中的最经济实惠的，
1: 性价比最高的，
0: 性价比最高的
1: 啊，
0: 然后我还带来了阳台房里的高端，就是阳台房里位置最好，啊、也是售价最高的，也是比较受客人吹捧的，这个追捧的这个，我们叫优选阳台。

0: 所以大礼包我也准备足了。
1: 嗯
0: 啊，准备足了。这大礼包的内容，第一，凡是在这个72小时报名成功的，
1: 嗯，
0: 报名成功的我们的听众，我再赠送这次出海所抵达的韩国两个美丽城市济州岛加仁川，也就是首尔
1: 市
0: 两站岸上观光套餐，我

0: 一个人150，咱们这一到底送来得多少钱了？
1: 这又六七百元出去了，
0: 又六七百块钱了。所以说现在您赶紧拨打6515819965158299，赶紧先占位子，因为我们这个优秀的房型不多，因为是暑期，咱们这个房型每天都有变化，而且我们的优惠只截止到本周日中午12点。现在就拨打6515819965158299，或者是关注我们北京文音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大海。但是我看还没完是吗？
1: 这是帅磊磊和美珊珊心里想的。这个我估计帅磊磊心里是这么想的，但美珊珊说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美珊珊说差不多了。
1: 但是这样，因为毕竟是三节同庆、我来之前确实是准备了这个三重好礼、但是我现在这不是临时刚才脑袋在转，我还是要配合，
0: 对，
1: 要办这个三个节日，要给我们听众最大的这个诚意，最大的爱心啊、所以我把这个三重大礼变成了多重大礼。
0: 好，
1: 所以在刚才那三个赠送之外呢，我想呢再额外呢，再给两份心意吧，一表心意，再给两份礼物，一个呢是，凡是遇。

0: 稍后见。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别为大家来介绍的是7月17号到22号啊，高磊带队带着咱们的听众朋友，早安北京的听众朋友，876的听众朋友一起去天津母港坐着爱达邮轮地中海号大邮轮咱们出去玩的行程啊。刚才价格也跟大家汇报了一下，我们看到这边青青就说大家赶紧报名吧，这次真的是超值，
1: 真的在我们这儿就是超值。
0: 对，
1: 其实我们早安每次就是负责干嘛，就是把价格打下来，
0: 对，
1: 然后把所有的嘉宾搞哭。
0: 这两周我告诉你就没实行，基本上跟咱们相关的负责人

0: 都有适合您的，还有两次上岸游，对吧？
1: 对，
0: 这次呢我们是去济州岛，还有就是仁川港会登陆首尔市， 是吧？
2: 对，
0: 嗯，
2: 对，因为仁川就是首尔的门户嘛。
0: 对
2: 啊，
0: 对，
2: 我们在船停在仁川港以后，在仁川登陆啊，会安排我们会带领大家进入韩国首都首尔啊，进行逛街啊，观光。都是打卡这种最著名的地方。
0: 对，正好呢咱们这个游轮呢在船上住了几天，航行了几天之后，咱们也是稍微的松松腿儿，对哈，
2: 接接地气，
0: 接接地气哈，
3: 接接地气，
0: 所以说现在大家伙有任何的问题哈，或者您听完了以后这价格，哎呦，这从来没见过，阳台房都已经二字头了，2000多块钱。

0: 点击详情上面还有二维码，可以扫客服的微信，咱们具体可以再咨询。但是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这个价格是限时快闪。
1: 没错，所以说呢，接下来咱们也给一些新朋友哈，刚刚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介绍一下这艘艺术之船，好不好？爱达邮轮地中海号，让我们的于总也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这第一时段说的太少了，咱们第二时段多聊，好不好啊？来。
2: 没问题，没问题。黄总刚才其实说的这个暑期的价格。

0: 非常强，就跟那个正经咱们去外边吃那个西餐三道式似的那种感觉，一道一道给您上。您喜欢吃，哎呦，这个鳕鱼特别好，您可以再来一份，这螃蟹不错，您多来几份都没问题。
1: 没错，
0: 您吃完了以后，您觉得哎，我还想再多吃点，我还想再溜溜缝，直接九层船尾，咱们去那自助餐厅啊，各种的美食
2: 继续吃
0: 、啊，水果啊，小点心，各种各国的这种美食也全都包含，
1: 是
0: 对吧？
1: 而且您到晚上九点以后。

0: 他们更多享受船上的提供的一些服务，便利的服务什么的。所以针对孩子们，咱们有不同年龄段的一些安排，是不是、啊、
1: 没错。我们船上呢会把孩子分为大概三个年龄段，
0: 嗯，
1: 比如4到7岁，
0: 嗯，
1: 8到12岁，13到17岁。船上呢会有专业的这个儿童娱乐团队的这个工作人员老师啊、他会带着小朋友们去一起玩。也就是说家长您不用管了，这个家长说我想去购物，我想去这个吃饭喝酒等等一系列，对，您把孩子给到我们的这个儿童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会带着小朋友参与各种这个活动，寓教于乐，总之让小朋友呢度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假期。
0: 多省
1: 大人的双手，
0: 可不，
2: 孩子玩孩子的，大人玩大人的，
1: 哎，
2: 啊，互不干扰。
3: 我上次还说呢，孩子还可以带着作业上去写，
0: 那
2: 有人辅导是吧？
0: 而且我告诉你，上次我还真是也提过，就是有像15、16岁左右的这个孩子们，我们上次看7点多钟、8点多钟、
1: 嗯，
0: 在我们这个图书馆的附近有一个空场什么的，在室内，他们还在做一个系列的活动和游戏。

0: 传统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老的电影啊，因为这些老电影呢都非常的这个经典，然后客人呢还可以去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互动，去感受当年这个老电影银屏幕后的一些故事。
1: 对对啊。然后比如说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带着孩子带着家长还有就是老家一块去，那老人在船上有没有一些活动是适合他们的呀？
0: 也有、
1: 哦、有
0: 老年人对九层甲板，比如说啊这个叔叔阿姨们喜欢打太极的，
1: 哎
0: 啊喜欢打这个八段锦的，
1: 嗯嗯、
0: 啊、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带着这个叔叔阿姨清晨啊在这个外甲板、
1: 哦、
0: 看着无敌海景打打这个太极操非常不错。
1: 哎
0: 那比如说有喜欢打麻将的，
1: 有吗？
0: 哎，我们船上有麻将机
1: 哦，有麻将机、
0: 啊、也可以打麻将，
2: 未来自动麻将机，
0: 没错，
1: 对，特省事，
2: 不用马牌、嗯。
0: 所以其实老年人啊，上了船也不用担心说自己没得玩，活动会非常的丰富。
1: 对，
0: 船上呢，每天在房间里面会给客人放一份日报。
1: 嗯，
0: 有的叔叔阿姨会觉得说，你们船上这个活动这么多，我怎么去啊？在哪儿啊？都不用担心，那个日报啊，详细到每天的这个日出、日落。海面的这个风浪大小都写得非常清楚、
1: 嗯、
0: 开餐的时间每天的活动在哪儿几点，所以叔叔阿姨们只需要拿着这个日报直接前往就可以了。
2: 嗯，
1: 没错，
2: 在这个日常的都市咱们都习惯了手机就完全不离开、
1: 嗯、
2: 对吧，然后有什么事都手机查询，
0: 是
2: 在船上养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生活习惯，回归到以前、
0: 嗯、
2: 有什么事查船报，
1: 对
2: 是吧，手机没机会拿下来，
0: 对
2: 您没看您送的一个 G、嗯、可能用不上
1: 就联系联系到时候咱们哪儿吃饭就行了，对、
2: 嗯、
1: 而且呢其实说到啊就是爱运动的一些朋友比如说老年人什么的、
0: 嗯、
1: 他们可以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在那儿慢跑或者溜溜弯、
0: 嗯、
1: 包括一项像我们这个年轻人啊，想要运动，咱们还有一个船头的健身房，
0: 健身房也是免费的，
3: 免费使用、
1: 直接看海面，
0: 对，
1: 看着大海，在海上跑步，嗯、做器械，
0: 一个环270度海景的一个健身房，而且它的里面的设施呢，和咱们陆地上其实一样，
1: 一样，
0: 非常的专业，
1: 嗯，是，所以说啊，我们这么优秀的船，这么优秀的这个怎么讲呢？福利，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呢是7月17号跟着高磊，咱们一块儿登上爱达游轮地中海号6天5晚的。咱们暑期正日子的这么一个行程，但是价格只是才多少钱来着？黄总，
3: 从1000多块钱，
1: 真的
2: 上哪儿说理去？
3: 然后到也就3000多块钱，然后就
1: 3000多点
3: 啊，就全覆盖了，
1: 全覆盖了，
3: 从1000多到3000多，
1: 对，
3: 就不同房型，这里边涉及到有内舱，有阳台，
1: 嗯
3: 啊，从1000多块钱到3000多块钱全部搞定，
2: 啊，
1: 吃喝玩全有，
3: 走一趟、
1: 啊，
3: 而且不瞒您说，我昨天刚从这条船上下来，
1: 嗯、
3: 我是为我们听众朋友去踩线去了
1: 啊，
3: 我完整的走了一圈，
1: 怎么样？
3: 嗯，让我也感触颇多，
2: 有一些新的变化吧、
1: 嗯、
3: 我们算是游轮专家了吧，因为我们有句 slogan、
1: 嗯、
3: 叫恒信国旅您身边的游轮专家，
1: 是
3: 我这次去了以后，我今天早上见到王宇总，我还说给你们爱达游轮点赞、
1: 嗯、
3: 啊，爱达游轮地中海号现在越来越好，吃的越来越好，从我专业的角度来看啊、
1: 嗯、
3: 吃的越来越好，活动越来越丰富，而且档次品质越来越高，
1: 嗯
3: 啊，真是做到了这个特别丰富，
2: 加量不加价，
1: 包括咱们像家里有小孩的，想要练练口语的，因为咱们是国际游轮的范儿，你知道吗？所以咱们船上的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是外，
3: 嗯、
1: 大部分都是外籍，
3: 有来自40个国家的这个
1: 40个国家
3: 服务员
1: 哦、
3: 嗯，构成了服务团队。
1: 对，所以呢，咱们上船以后，比如说你去哪玩，怎么玩，你点餐的时候，你吃饭的时候，你都可以跟他们用英文来交流，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直接的这么一个外语的一个大环境。也许短短的6天，咱们家。

0: 17号出发坐游轮出游，现在就可以拨打6515-8199，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6515-8299，或者是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大海。
1: 毕竟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啊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呢在这个黄总说72小时的黄金优惠价格期间内想报名，又在我们直播之外，大家还可以记手机号码，还可以继续报名啊，13811953165。13811953165，另外一部手机号码是13910991311，13910991311。但如果您现在有时间且没有在开车，方便报名的话，现在拨打65158199和65158299是最便利的。

0: 腿脚不方便的这些老年朋友，咱们来呢？
1: 有的，首先其实这个邮轮旅行啊，它不像一些这个坐飞机出国，本身就减少了很多舟车劳顿。
0: 对，折腾来折腾去没有，
1: 你也不用换酒店，对吧？然后吃喝都是在船上玩。
0: 是，
1: 如果腿脚不好的这些客人呢，他们可以自己带着轮椅上船。我的船上也会有这个免费租借的轮椅。
0: 哦，
1: 对，
0: 还有免费租。

0: 租都来得及，然后我们的船方有工作人员要下船的时候，提前就会推着他下去。
1: 没错，
0: 他有一个专用的通道是拐着下来的。
2: 是，
0: 所以
3: 然后到了岸上，黄总这边又给安排了这个岸上游，有大巴车，有专门的导游，基本上属于无缝衔接了。
2: 对对对，有这个当地的导游，有这个地接什么的，您就放心啊。咱们这个虽然腿脚不利索，但是咱们的一条龙服务让您打消了所有的顾虑。刚才叫散的这位朋友，您可以再重新考虑一下。如果其他的朋友有感兴趣的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6515-81996515-8299，或者是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大海、
0: 如果就是您的时间合适的话，到时候跟高磊去的时候选择阳台房肯定是最好的选项，而且是最受欢迎的房型。而且呢，就是为什么说游轮好多人说适合老年人，我倒觉得这个游轮是

0: 啊。嗯，上传那天力度最大，
1: 赶紧买，
0: 因为最开始好多人还没明白呢。像我俩属于都明白的那种。
1: 来，黄总这边还有一些补充是不是、啊、
2: 我就想把这个咱们上传最重要的就是传票这块、我把这门槛降得最低最低给我们听众、那

0: 这个消费金在船上。
1: 嗯，
0: 然后最后我们还要这个给选择其他岸上游套餐的听众朋友们一个88折的优惠好礼。
1: 嗯哼
0: 啊，因为我们刚才赠送了一个A 套餐，就是精简套餐，还有B、C、D， 还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您选择了看上其他的岸上游套餐，然后您在恒信报名，在这个72小时之内报名，我们给88折优惠。
1: 对
0: 啊，那些套餐有亲子游套餐，啊，有纯玩套餐，
1: 嗯，
0: 啊，还有美食套餐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选择，在我们的行程上都能看到。
1: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优惠是今年暑期，反正我是据我所了解知道了力度最大的，
0: 力度最大了，
1: 可以说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0: 过了72小时，肯定价格就涨上去了。
1: 72小时就到本周日21号的中午12点。
0: 对
1: 啊，您之前报名都可以享受刚才我们介绍的所有的优惠。现在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6515-81996515-8299，一部是6515-8199，一部6515-8299，或者是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0: 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

0: 一层面膜一层精华，一层面膜
1: 煎饼。
2: 还说我呢，说我太不精致了，太不在意了。
0: 小花这确实是，
2: 因为咱们想不起来，有时候人家那是说三天两头了就用，
1: 对，三天打鱼，
0: 两天晒网，
1: 两天就得用。
2: 还有那见过那个精致男孩矫正牙齿，
0: 哎，
2: 这上面可真不少花钱。

0: 幽默一点。
1: 对，人没说话呢，先有那种海风的味道飘来。
2: 哦，就是咸的，
0: 是够咸的。走路带风，有点海盐味的香水，
1: 有一种森林味道啊，
0: 香水
3: 就是人没到，味儿先到。
2: 呀，鲜味夺人嘛。
1: 不知道可不可以？
2: 对方当时就可以，
0: 您别变话了，
2: 就是你说的，
1: 真的可以的话，我就可以了。
0: 我怎么这么客气？
2: 你们说的虽然可能这时候不同意，但实际上已经同意了。
1: 对，不同意没关系，就是都没说完他都
2: 就什么都行，
0: 他就心领神会了，这就是形象的力量。
1: 还有什么呢？
0: 这个第二方面来说，消费水平提高了。
1: 哦，就是你有钱了，现在
0: 有钱了，对，
1: 花哪儿呢？是吧？
0: 花哪儿？对，我投资一下自己，我觉得这个收益会更高一些。
1: 哎、对，
0: 这是一个。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渠道，就是这个医美的宣传现在力度太大了。比如说，你看一视频，这我当然我不舍得开会员啊，所以投了这一个钟头广告，我得看完了。然后呢，我再看后头这电视剧。这一个钟头里头呢，我老看这个，
1: 埋下了一颗种子，
0: 就是老看这个。

0: 想起你们最爱看的节目了吗？
1: 你是说
0: 法治现场？
1: 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有来。
0: 大家好，我是侯宝林，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法治现场。这一期现场啊，我们要给您报道这么一件事儿。哎呀，我说起来。

0: 全破了。这个放血的方法我知道啊，点耳垂也行，
1: 您
0: 划手指头去。
1: 您是不是不知道双手大拇指一块挑起来要点赞、
2: 哦、啊？双挑，
0: 我以为是再来两大碗呢。
2: 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
0: 啊，
2: 他尾椎不放，
1: 不是尾椎啊，
0: 不是尾椎不放这词儿是什么意思？尾椎没放在地上，
1: 这不是尾椎的问题。这个姑娘想说颈椎就是紧追赶的意思，
0: 紧
1: 不是说他尾椎不好。
2: 而且他穷赶慢赶呢，
0: 人家都说紧赶慢赶的嘛，什么叫穷赶不舍呀、啊？
1: 穷追不放
0: 啊啊！
1: 我给翻译一下，
0: 就是能忍呢，不放 啊。
1: 当然，他一边开着车，一边还嘴里念叨叨夸着姑娘漂亮。当然，我是因为开车注意力在前面，我也没仔细看，我也不知道姑娘到底是漂亮不漂亮。
2: 我们师傅特别好，一心扑在开车上。
1: 对，他说我这个敬业事业，我是养家，这些年一直扑在开车上，
2: 专程甩尾，
1: 我是甩到后边那追着那人。我这么说，您都听明白了吧？
0: 知道知道啊。这司机摇头甩尾的驾驶他这汽车，
1: 啊，摇头摆尾，我没摆尾，
2: 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我都有点晕了当时。但我知道他为我好，他是用
1: 心
2: 苦心。
1: 我没有什么苦心，我就是用心良苦啊。
2: 后来我们司机师傅就说，后来就给我报警了。
1: 他别我车呀！
2: 那个男的对我们还骂骂咧咧的，
1: 他踹车门呢。你看他都是脚印，
2: 用脚端了我们的网约车的那个车门。
1: 那个人踹，
2: 可生气了。
0: 下面咱们问一下这个恶劣行为的这个小伙子，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当时想看着姑娘挺漂亮的，后来我一听他说话，我真后悔了。我
2: 不是，我刚才说不清楚，是我着急气的。平时我哪这样啊？
1: 您平时是？我还不如现在。
2: 刚才这个现场看的时候呢，好多朋友啊都心里非常的气愤。您说大半夜的，人家就途中等待红灯的时候，你突然探头打招呼，言语轻佻，神情猥琐，你要干什么？准没好事啊！幸亏遇到好人了，得感谢这位网约车司机。这姑娘呢，确实因为受到惊吓了，所以呢有点语无伦次，咱也能理解。您想，这有司机还敢这样呢？万一这晚上凌晨一点再没一个司机，哎呀，想到我简直是
1: 您知道他怎么办了吧？
2: 所以提醒在外的这些女士，晚上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了，大家可能会问了，这男子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告诉您啊，这个男子被警方行政拘留12天。我们也街头采访了一下啊，您怎么看这事儿？少啥啥
3: 少了，
0: 我是没看着啊，我要是看。

0: 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
1: 没错。
0: 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1: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

0: 高薪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0: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0: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0: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泡面一边哭，想家
1: 啊！
0: 您想，因为都是12岁
1: 第一个中秋没和家人一起过，
0: 没跟家人一起过。
1: 哎呀，我们今天啊，和大家说说这个父亲啊，就是中国历史当中那些古代先贤啊，或者是历史。

0: 趾高气扬迈着方步，
1: 那肯定
0: 你得小步紧倒，还得低着头，
2: 是吧？
0: 有点贾宝玉看贾政的那种感觉，
1: 有点那感觉。
0: 然后呢，有一天这个孔子啊，在这个房檐底下站着，趋庭嘛，就在庭院中站着。这时候孔鲤经过啊，他对父亲其实也很敬畏啊，就赶紧快步的走过厅堂，但是还是被父亲摁住了啊。这时候孔子跟他儿子说什么了？说学师乎？就是你学诗了吗？
1: 问问最近学习情况
0: 啊。孔鲤说对曰未也。
1: 那没学呢
0: 啊。这时候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1: 哎呦，不学诗你的话都不会说。
0: 对呀，就礼退而学诗，他就赶紧啊就回来了，好好学诗吧。啊，他日又独立啊，然后礼趋而过庭。过了几天啊，孔子又在那儿站着啊，这孔鲤又趋而过庭。
1: 怎么没绕路走呢？
0: 是又被他父亲给逮着了。
1: 是
0: 问什么？学礼乎？对曰未也。
1: 哎呦，
0: 你学礼了吗？没学。这时候他爹又说不学礼无以立。
1: 哎呦呵，您看
0: 你不学礼你怎么学做人啊？礼

0: 拒绝了，
1: 拒绝了。
0: 当时可都是这个身份了，
1: 对，
0: 我现在
1: 摆着呢。
0: 出门没有牛车，
1: 哎，
0: 你让我腿着吗？
1: 是啊，
0: 而且还说我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薄薄的棺材板啊，
1: 是是
0: 是,
1: 是
0: 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在颜回去世的时候，
1: 嗯，
0: 他的那个哭可能夹带着他对于
1: 自己
0: 儿子孔鲤的那种哀伤，
1: 对对
0: 啊，那个没有过度渲染，但是颜回死了，他觉得这天要灭我呀，
1: 对对对，甚至有时候您去想一个小细节很有意思，就是可能孔子的很多言行都是在《论语》当中体现的，
0: 嗯，《
1: 论语》其实。他弟子们记得这些东西，可能孔子跟孔鲤的交流吧，他有些时候都是关起门来我自己家里去交流的，
0: 对，
1: 这可能学生听不到，所以可能有就这方面史料他会少一些，
0: 孔鲤几乎没有过多的出现，
1: 对对，出现的两回都是因为学问的问题，这一看就是课堂上老师刚下课正好又你怎么过来了，你学了吗，你看他们都学多好，你怎么回事，
0: 对，就是孔鲤更多像一个有点自卑的孩子
1: 对对对，就我们这
0: 父亲不太看重，
1: 是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师爷、
0: 嗯、
1: 我们这行其实都有职业病，我们家老赵就经常说、
0: 嗯、
1: 你说你在学校训学上那个语气你别老跟儿子这么说话，有时候是有这毛病，
0: 就是回来了就
1: 哎。就好像也在训学生一样训自己儿子，这样就真的是带家里了，其实不应该、
0: 哦、
1: 所以您看有时候为什么老师的小孩都说老师把这个都奉献给教育事业了，都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这行也得反思自己是不是跟孩子自己
0: 就交流的时候你就入戏了，
1: 对，
0: 就是不是一个父亲的角色了，
1: 对对对，还得转变、哦、所以自个儿那宝也得关注着点，说白了
0: 你们家宝有没有，你们家孩子有没有怨言或者是埋怨，
1: 有啊，这不前些日子跟我们一学生说我爸爸这只要跟我说教的时候我都不听我就不爱听
0: 自动屏蔽是吧，
1: 自动屏蔽，
0: 爸就老师附体
1: 啊，就是这样，
0: 是吧，他不是爸爸那一刻是吧，
1: 对，其实就是职业病，说白了就是带到家里了，把这个职业上的或者工作上的一些东西带回家了，说白了，
0: 嗯，这是我分享了，就是关于孔子的这种父子关系、
1: 嗯、
0: 哈，
1: 对对对，
0: 这个杨正老师还准备了关于这个康熙的、嗯、
1: 是
0: 吧，
1: 都是学习的事，
0: 我们可能不按时代顺序了、啊、
1: 对对对，咱不按时代顺序了、
0: 嗯、
1: 就是其实您这个其实讲的是一个教育者了，孔子那非常有名的教育家、
0: 嗯、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对子女的教育啊，清朝的这些皇帝们他其实有自己的一套，就不光是康熙一个人了，包括雍正皇帝这些皇子们拜师的那一天，雍正就说你们把那凳子给老师摆好了，让老师坐在凳子上，你们要拜师，这是必须的走的一道环节、
0: 哦、
1: 表示你们对老师尊重，那谁敢做呀、啊、万一在底下这皇子们将来谁当皇上了，皇上拜过我，

0: 按数，天天120遍这么着长大了，您想那就背得相当熟了、所以这帮先生们都觉得，哎呦，皇上这培养孩子真是有一套，哪怕是这些贵胄，您从一出生这等于就是坐在这金钱柜里啊，但是您仍然这么严格要求，哎，所以就觉得皇家的这个教育确实让人很佩服。
1: 康雍乾时期啊，或者说清朝的皇帝整个来说还是非常勤政，
0: 对对，
1: 要比明
0: 要好很
1: 多，
0: 而且这个学校的制度也比明要严很多、确实是很严，包括有一些这个课程的设置，这都是皇帝钦定的，给自个儿子们亲
1: 子顺利的长大啊、这真的不太容易，
0: 不太容易，而且就是说这个入学的年龄可能会很小，然后您毕业的年龄可能会很大，可能您从4-5岁开始读书，一直读到20-30岁您还在读书，典型的博士后。
1: 虽然没有什么科举的这个任务、
0: 没有这个任务，
1: 但是还在
0: 读
1: 书，
0: 甚至读书可以成为皇帝对自己兄弟的一个惩罚方法，比如说您今天逆了我这龙鳞了，您说一个我特别不爱听的事儿，哟弟弟你太棒了，你可能在学业上还欠缺，回上书房读书反省，所以您到上书房什么感觉，我40多岁进来了，旁边就是7-8岁的，哟这是

0: 故事啊、嗯、也是关于父子的这个故事。有这么一句话啊、嗯、叫不吃不聋不做阿翁、
1: 哦、
0: 什么意思您听过吗？
1: 我听过这故事，这应该是唐朝的、
0: 啊、哎对啊，我们知道唐朝由盛转衰，这个转折点是安史之乱。
1: 对，
0: 但是安史之乱之后它其实还是发生了和突厥一些少数民族的这个零星的这种战争、
1: 嗯、
0: 而且这些少数民族不断的入侵。
1: 对对对，
0: 当时唐代的皇帝啊就被逼的几次逃难，就国势危殆、
1: 嗯、
0: 啊，就是急转直下了。当时出了一个非常忠实可靠的大臣、嗯、我们知道叫郭子仪、
1: 哎、太有名、嗯、
0: 多次打败乱军，是唐朝是转危为安。当时的皇帝叫唐代宗李煜、嗯、啊、嗯，他为了感谢郭子仪是吧，你是这个立了大功的人，
1: 是是，
0: 除了给高官厚禄之外、哎、还把自己

0: 骂勺碰这个锅沿的哈。
1: 对对对，
0: 因为是公主啊，娇生惯养啊，
1: 那是
0: 爱摆架子。
1: 嗯，
0: 有一天俩人就蹭了，吵起来了。
1: 哎，
0: 而这郭爱就气愤地说，你是公主你了不起啊？
1: 哎，
0: 心里个没数吗？
1: 对，
0: 真的。
1: 哎呦，够窝囊的。
0: 他要是做皇帝确实没有你爸我做皇帝的份儿啊。
1: 哎，
0: 而且这老皇帝也哭了。
1: 嗯，
0: 这事儿过去了，但郭子仪知道了。
1: 哎，
0: 这还得了啊？
1: 是 是
0: 赶紧就把这个自己的儿子郭爱啊就给捆上了。
1: 捆上为什么捆？这您说这句话杀头的罪吗？
0: 你要反呢，
1: 可不嘛，
0: 是吧？自己就把带着儿子就进宫下向戴宗请罪了。
1: 哎，
0: 这个戴宗啊，一个是这是臣子，另一个这是算儿女亲家呀。
1: 嗯，
0: 他就说了刚才那段话，
1: 是
0: 就是不吃不聋做不了阿翁。
1: 嗯，
0: 就是说孩子们夫妻间的事儿，你作为阿翁，这是父亲的一个叫
1: 法，代称。
0: 你作为家里的老人，你要听他们的，这日子还过吗？
1: 可不
0: 吗，就是不吃不聋啊。不做阿翁，
1: 对，
0: 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对，有的时候学会点装聋作哑，好像没听见这感觉。
0: 对，所以这是两个爸爸和孩子的故事。
1: 是是是，
0: 唐代宗是一个英明的。
1: 对对，幸亏这郭子仪不是曹操，这要是曹操，哟，说了还挺好，明天我还得显摆显摆去，得是这感觉了。所以也能证明这郭子仪啊，绝对是唐朝的大忠臣。
0: 哎，所以这个还是京剧打金枝描写的故事片的满床户，是吧？
1: 是是是。
0: 嗯，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聊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父亲形象。
1: 嗯，
0: 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3: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森林探账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3: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0: 一砖一瓦。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这周日6月21号是父亲节，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都是父亲节，这是一个洋节啊。虽然是个洋节，
3: 对对，
2: 但是中国人啊，百善孝为先，
3: 是
2: 父亲在家庭中在家族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咱们说说中国文化当中父亲形象和父子关系。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五中的老师，也是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
3: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2: 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啊，一定会听我们讲到明代一个特别能折腾的皇帝。
3: 哎呦呵，
2: 啊，他对咱们北京城今天的格局影响重大，
3: 特别大。
2: 这就是1521年即位啊，在位45年的嘉靖皇帝。
3: 嘉靖皇帝，
2: 这是一个爱父亲的儿子、
3: 啊，绝对是特别爱自己的父亲啊，他是特别孝顺的这么一个孩子。虽然说可能做皇帝做的不是令我们很满意这种，但是从孝道上讲，他一定是贯彻落实的。
2: 他儿子是隆庆，
3: 他。

0: 上，不能是王爷，因为这帮大臣跟他提出来的是让他管自己的伯父叫父亲，您是继承您伯父这家业来了，您管您自己的父亲啊，咱以后改口了，叫叔叔。哟，那他哪受得了管自己亲爹叫叔叔，这么孝顺的一孩子不行，必须得把父亲的这个地位抬上来。所以就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我们北京为什么会有天坛地坛，这其实也是他一步一步为了抬升自己父亲的地位才设置的。当然这中间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和朝臣的这个争论，最后有这个左顺门跪谏事件，就是等于百十号臣子在这儿集中要抗议皇帝你的做法，那皇帝我也就等于一不做二不休，来去派人把这几个带头闹事的17个人，这几十个人抓起来，午门外的给我停仗，当场打死了17个人。所以这样一来，这帮大臣也看到这皇上不好惹，慢慢他就实现了自己这个大礼义，把自己的父亲就尊为了皇帝。
1: 就是主意真正哈，你看15岁的少年就如此有主见，
0: 对，
1: 就他还不是一味的就是叛逆，
0: 对对对，
1: 而且他还是了解到很多东西之后，
0: 对对对，
1: 才有理有据的和你抗争的。
0: 是是，我们在影视作品或文学作品里会发现，包括正史记载也是一样，这个皇帝其实

0: 有机心了吗？
1: 是是是，
0: 就是人这种功利的存在，往往适得其反。
1: 是这样，
0: 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然后我去和你交往。
1: 对，
0: 你带着这样的东西和别人交往，往往
1: 适得其反。
0: 所以就留下了两个成语，叫“鸥鸟忘机”和“鸥鸟不下”
1: 。
0: 然后呢，辛弃疾曾经写过一首《水调歌头》，就说到了“谪仙人，鸥鸟伴，两忘机”。啊，裴松之在《三国志》里也写过哈，就是说鸡心内蒙则鸥鸟不下。
1: 啊，是是是，
0: 这爸爸挺逗的哈。让儿子，
1: 其实你可能也是要有一个亲子互动，你玩，咱俩一块玩一玩，或者怎么着？
0: 咱们经常说陶然忘机，
1: 嗯，
0: 你说一醉一陶然，
1: 对对对，
0: 你陶然的时候，其实你啥也没想，
1: 是。是，
0: 是不是没有
1: 心
0: 吗？心
1: 是空的，
0: 心是空的，其实特别重要。
1: 对对对，
0: 你能把你的心放空吗？你这一刻啥也不想。
1: 是是，这比较难，真的确实是。
0: 对，很重要哈。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0: 其实我们做这期节目之前啊，研究了一下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哈，对于父亲其实有很多很多叫法。
1: 对对
0: 啊，父是最简单的。
1: 对，
0: 比如说翁，阿公，
1: 尊，
0: 尊，
1: 嗯，
0: 比如说父亲的自称，咱们最熟悉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
1: 无
0: 忘
1: 告
0: 乃
1: 翁，
0: 就是这是陆游说的，这是自称，
1: 对对
0: 是吧？还有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木兰辞，这个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1: 是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0: 对。他是爷嘛，爷其实是他的爸爸，
1: 对对对，
0: 是吧？包括家公家父，这都是对自己爸爸的称呼。
1: 对，
0: 你要是称人家的父亲，你可能叫尊公，
1: 对，
0: 尊后，尊大人，是吧？你要是王父，那你就要考了，
1: 对对，
0: 皇考、王考、贤考，
1: 是
0: 吧？
1: 所以。

0: 话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其实父亲哈有很多称呼，
2: 对对，
1: 有一种叫翁
2: 翁，哎，比如说像这个《史记·项羽本纪》当中就有这么一段，这个刘邦说了一句叫“吾翁即若翁”，
1: 嗯，
2: 这是在楚汉战争时期发生的一个事情，等于啊，刘邦的父亲一不小心被项羽给俘虏了，他们俩人现在等于互相斗的这个过程嘛，项羽呢就准备了一口大锅，把刘邦的爹给吊下来了。
1: 这是要干嘛？
2: 要炖了、
1: 嗯、
2: 然后就跟刘邦说，哎，你看见没有，你爹跟这儿了啊，你要再不投降，

高先生一共九个子女，这九个子女当中光院士就出了三位。所以这几个人啊，您看老大长女是梁思顺，他是专门从事诗词研究，老二梁思成那就太有名了，中国古代的这个建筑专家了，老三叫梁思永，是考古专家，殷墟考古，这是先驱啊，他也是院士。然后后边这第三个儿子叫梁思忠，他是军官，从事这个等于是当了军人了。梁思庄，这是他第二个女儿，是图书馆学。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

人认为沙洲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你都是案板上的肉了，还跟我吐蕃提条件，要是不能掳掠城中的人口，我们打这么一大仗图什么呀？然而沙洲一方的谈判代表已经摸准了吐蕃的心理，并在谈判之中严辞警告吐蕃人，如若拒绝接受沙洲的条件，那么沙洲数万军民将以血肉之躯抗争吐蕃的暴行，纵使城池最终陷落，吐蕃人也只能得到废墟和尸体。这番话镇住了在场的吐蕃首脑，权衡利弊之后，他们最终接受了严朝的条件，沙洲最后归入吐蕃版图，大唐与河西走廊的联系彻底断绝，互相不知存亡。那时候的严朝也许不会想到，他出于保护百姓的目的提出的条件，已经在沙洲这片凝结着血性与刚毅的土地上埋下了一颗种子。那么接下来的几十年会发生怎样动魄惊心的故事呢？大伙印象中荒凉贫瘠的大西北，在唐朝曾经有多富庶？一个出生就在吐蕃统治下的孩子为何一心回归大唐？孤军奋战，收复4000里国土，如此

样的劫难。吐蕃人所到之处，延州、夏州等地处处燃起火光，老百姓的房子被尽数烧毁，随后城内1万多居民被吐蕃驱赶着离开故土，他们将被蛮横的吐蕃兵

一百姓的守望似乎已经成了虚无缥缈的泡影。可能谁也没有想到，数十年后会有一个出生在吐蕃统治下的沙州人将收取凉州属汉家作为终身事业来奋斗。这个人名叫张议潮，他是沙州，也就是今天敦煌那片的人。他出生的时候距离咱们开头讲的严朝无奈投降沙州陷落已经过去了18年。因为当年谈判时的条件，沙州百姓虽然也在吐蕃治下卑躬屈膝艰难求活，但总算没变成被掳走瓜分的奴隶，只是昔日的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如今却已经是处处荒芜。老人们说着唐人的语言向子孙讲述昔日的安西北庭都护府，讲着壮美繁华的长安，年轻人却已经难以想象那些巍峨的宫阙、鳞次栉比的坊市，甚至连如今大唐的年号。

这样忠贞气血的字句，曾经陪伴张议潮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夜晚。说到这儿，顺便提上一句，张议潮手抄的这封绝笔被保存到了今天，却并不在咱们国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封手书混在众多佛教典籍里被封于莫高窟藏经洞。而熟悉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20世纪敦煌藏经洞被无意间发现之后，好多所谓的外国探险家都跑到敦煌盗取咱们的国宝。张议潮的手书就这样被法国人伯希和带走，现在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咱们把话接着说回张议潮，他通读文史，学习韬略，在沙州蛰伏了数十年，却始终没有盼来大唐的王师。

是传到了唐朝的。初唐名将李靖曾将其简化改造，创制出了六花阵。所以张议潮要是赶巧，没准还真能学到八阵图。而这里放火烧牛的计策，指的则是战国时期齐国将领田丹发明的火牛阵。据说田丹找来1000多头牛，将牛角上绑上兵刃，牛尾绑上用油浸泡了的芦苇，随后用火把牛尾巴给点着了，屁股后边一团火在烧，这谁受得了啊？牛群发起狂来，朝着燕军的军阵猛冲。田丹随即派5000勇士跟在牛群后面冲杀，最终大败燕军，接连收复70多座城池。不过这个火牛阵在之后的历史上被不少将领实践过，结果都不太乐观。主要难点在于把人家牛尾巴点着了，很难保证牛一定会往敌人那边冲啊。他们要一着急一掉头，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战阵冲个七零八落。所以关于张议潮是如何突破吐蕃重围的，咱们恐怕只能等待更多史料被发现，才能解开这个谜了。当时吐蕃有个叫论孔热的军阀，听闻沙州起义，挥师而来，把河西祸害得够呛。史书记载他在河西8个州大肆劫掠，杀死青壮年，将妇女老人割去鼻子，砍断双足，还用一种长杆的武器槊刺穿婴儿给自己作乐。他焚毁河西百姓的房子，把方圆5000里作践成一片赤地，可以说人事儿是不干一点啊。这家伙想以残酷的手段震慑住河西的人民，却不知道越是如此，大伙反抗奴役的决心就越是坚定。张议潮挥师东进，接连收复酒泉、张掖，又出其不意地折而向西，收复了伊州，也就是今天新疆省哈密市那块。接连取得胜利的张议潮派兄长张议潭为使节，前往长安报捷，被册封为归义军节度使、11州观察使。不过大唐此时逐渐衰微，已经没有雄心和精力经略西域，对张议潮的支持也就到封官这一步为止了。这事儿连宋朝人都觉得不平，《新唐书·地理志》就曾吐槽说，张议潮带着11州的故地回归唐朝，唐宣宗、唐懿宗却德行缺失，只不过给人家在有司挂了个名儿罢了。收复伊州之后，张议潮和归义军将士们对上了先前祸害河西的论孔热，数次血战之后，曾经在河西不可一世的活阎王被打得抱头鼠窜。论孔热后来甚至想过依附唐朝，上书讨要节度使的位置，被唐朝廷断然拒绝。此后张议潮继续率领归义军南征北战，咸通2年，凉州重归大唐版图，收取凉州蜀汉家的遐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咸通7年，西周、轮台、清镇等城光复，吐蕃在河西的势力土崩瓦解，河西走廊在阻绝数10年后重新打通。至此归义军在强敌环伺、外无援军的情况下，为大唐收复4000里国土。

完成这一伟业后，已经年过花甲的张议潮选择前往自己少年时就一遍一遍听父祖提起自己早已魂牵梦萦的长安，并于五年之后在大唐帝国的首都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如同少年时抄写名将遗书时所希望的那样，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英雄。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2: 时光在山河

0: 年为这场起义写的词《西江月·秋收起义》印象深刻。
1: 军将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荒芦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2: 以临不可久留，再接再厉，直扑浏阳。
1: 地主重重压迫，
2: 重新发土地，夺回
1: 农民，个个同仇。
2: 为什么要当兵？饿死不如打死。好，
1: 秋收时节，暮云愁，披露一首暴动。
0: 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把对人民的态度作为新军队和旧军队的本质区别。就在那一年12月份总结战斗经验的时候，他首次提出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分别是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同时要做群众工作。后来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又把红军的任务明确为打仗、生产和做群众工作。可以说，毛泽东反复提到的群众工作就是双拥工作最初的萌芽。那所谓群众工作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扩充队伍，为部队打仗提供支持帮助。而当年部队的群工部门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也就是在那一年的12月，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会议又将遵守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坚持军民团结写入了决议。后来六项注意又演变成了八项注意，而这首歌也唱遍了全球。

0: 群众当老师喽，有他们帮助监督，你们搞军队工作的邓芝就不会犯大错误喽。
1: 经过毛泽东的一番开导，大家豁然开朗，不仅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还摆正了军民之间的位置。不过这军民矛盾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更何况光态度端正了也解决不了物资匮乏的问题啊。老百姓自然会觉得自己的日子越过越穷，是因为还要养军队。就说1941年6月吧，一位农民的驴子被雷电劈死了，之后这位农民逢人便说，老天不睁眼啊，

爱护不够的行为。边区政府还动员群众支援军队搞生产，主动借给官兵生产工具，保障粮草供应。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亲自率领慰问团到南泥湾359旅慰问。拥军优属月还没结束，拥政爱民月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留守兵团开展了军民联欢活动和清理旧案活动，兵团向边区政府和群众写贺信、发贺年片、送春联、送年画、送锦旗、送牌匾，与老乡会餐。各部队还组织了秧歌队，一路扭着秧歌给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拜年。当时359旅条件好一些，下属各个单位到贫困户家庭慰问的时候都会带着米和面。要知道自古以来都是老百姓给军队送粮食，从来没有遇到过军队给老百姓送粮食的情况。这件事儿在当地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与此同时，部队各级都开始了认真进行纪律大检查。在军民大会上，他们把违法乱纪的事情一件一件讲出来，向群众做了公开检讨。此外，部队还会带队到政府部门和群众中去，逐门逐户访问，征求意见。比如359旅的王震就亲自带着保卫科长、军需科长等人专门到边区政府解决土地问题。以前没有解决的问题竟然在半天之内全都解决了。当地老百姓们到处宣传说，八路军就是天下最好的军队。

为工农兵而创作。于是延安文艺界掀起了一场文艺大众化的热潮，一场新秧歌运动应运而生。咱们都知道，陕北有许多民间艺术，其中闹秧歌的群众基础最为深厚。秧歌您肯定都看过，它集舞蹈、歌唱、角色扮演为一体，表演起来喜庆又热闹，是延安老百姓过春节的时候必演项目。于是文艺工作者们也纷纷接上了地气。1943年春节期间，鲁迅

0: 可以说以新秧歌运动和春节秧歌演出为标志，陕北传统秧歌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一批宣传革命理念、歌颂革命领袖、弘扬革命精神、讲述革命故事的红色经典文艺作品广为流传，成为了延安红色春节文化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这些歌曲歌颂的双拥运动也大大改善了军政军民关系，为边区战胜严重困难、巩固持久抗战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促进双拥运动深入开展，1943年10月，在枣园的窑洞里，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了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指示指出，
1: 国根据地党委及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明年阴历正月不编的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与拥军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湖边举行一次。
0: 这也标志着双拥运动正式成型。从此之后，双拥运动推广到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后来又推广到了各个解放区，再后来双拥运动逐步形成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了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而1943年春节发生在延安的一幕幕军民鱼水情的画面，则被永远地定格在了那些经典的旋律里，流传至今。

0: 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小剧场配音韩建强、陈光、田阳，感谢您的收听。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陈。

0: 素的地道产区的黄芪，然后呢取精华部位打磨成超微粉裹在这个枣的外边，这黄芪本身没什么味儿，哎，吃着也挺好的。另外您再看配料表，97%的红枣加上3%的黄芪，它甚至有一点单调了，您平常可不容易买到配料表这么简单的东西。
1: 对，里面是零添加糖、零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也没有增稠剂，更不用说什么添加糖之类的啊。所以您看到的颜色、吃到的每一口清甜味道，都是来自于纯自然。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挺多的。
1: 嗯，是的，主品呢给到您的是10袋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
0: 是
1: 100克、
0: 哎。
1: 对对对，
0: 每一大袋里边还有分别的这个小袋独立包装。
1: 嗯，是的，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在10袋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赠一袋儿，您到手一共是11大袋啊！
0: 哎，11大袋，市场价每大袋是29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等于说打一个6折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都是京东的小郭给您送货上门，包邮、免运费、支持货到付款的。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蒸枣，它还是经过了九蒸九制的。
1: 嗯，
0: 哎，九蒸九制什么意思？其实是一种传统炮制药材的工艺。那么为什么这么干呢？就是为了让它蒸完了以后，枣肉的纤维彻底软化，咱们吃的时候有那种软糯感，有那种弹性，而且更加的好消化，让这个枣更加的清甜，同时有更多的水分，咱们吃的时候呢，哎，用嘴轻轻一抿就软了，像豆沙一样。同时它经过了蒸制以后，它熟了嘛，它的寒性也会稍微的降低一点。
1: 是的
0: 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枣啊，它相比于您平常买的生枣、干枣，不担心不容易消化，更加适合咱们的听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是的，主品呢给到您的是10袋，每袋是100克啊。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新品首发，给您再加赠一大袋，一共您到手是11袋。然后这个市场售价每袋就要29块钱，今天的北广直播售价是199块钱。
0: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

0: 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它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韩子奇要拜慧远斋的老板蒲守昌为师，却遭到了拒绝。韩子奇赶紧说：“
3: 师父，这不要紧呐、我到了您那儿，只管做这一件活，任谁的事儿都碍不着。至于伙食嘛，我投咸菜，您总供得起吧？我有这就行了。”
2: 蒲寿昌无话可说了，又寻思了一阵，突然朝韩子奇的肩膀一拍：“
4: 等，一言为定，你明儿个就跟我走。”
1: 韩子奇送走了蒲寿昌，回到奇珍斋，默默清点账目，把平日的流水明细账一一理清，拖着账本和库存的现钱来到后边堂屋，往桌上一放：“师娘、师妹，请过目，齐真斋的家底儿都在这儿了。这些现款万幸蒲老板没有拿走，师娘、师妹就应付着过日子吧。”
2: 齐哥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我该走了。
2: 啊？走？你上哪儿去呀？
3: 跟蒲老板走，接着做师傅没有做完的活。师娘，您多保重吧，原谅我不能再尽孝了。

0: 失声痛哭。师父，我走了，师娘、师妹，你们一定要保重啊。
1: 韩子奇从此归于蒲寿昌门下。慧远斋位于东琉璃厂路北，在众多的书店、纸店、字画店、文房四宝店、古玩玉器店当中，并不特别引人注目。铺面不大，当街两间门脸修饰的古色古香，悬着黑底金字的匾额，也是当年博雅宅老先生的手笔。他本是个惜墨如金的人，最厌恶一些附庸风雅的人请他题字，因为与玉有缘才肯赐墨宝。因此玉魔的题匾便也大大提高了历史并不长的慧远斋的身价。
0: 慧远斋虽是新店，但店主蒲寿昌经营玉器古玩却不是新手。他本来资本甚微，是个打鼓的旧货商，但他又不同于那些肩挑八根绳两个筐打软鼓的，那些人只收些破铜烂铁，古衣旧器，油水不大。蒲寿昌是打硬鼓的，穿着长衫，戴着礼帽，谈吐文雅，口齿伶俐，专门深入民间收购玉器古玩。他的眼光相当敏锐，一件东西拿在手里，立即能大体推断出年代，以此作为衡量价值的主要标准，其次才是质地和做工。赝品很难蒙蔽他的眼睛，他的主要搜寻对象是那些家资雄厚，以玩古董为点缀。

学徒期限为三年零一节，在此期间不给工钱，衣物自理，只供饭食，逃跑病死，店主概不负责，不守铺规随时辞退，只许冬辞火，不许火辞冬，冬辞火一笔抹，分文不给，赶走了事儿；火辞冬一笔清，要付清一切赔偿方可走人。条条绳索把四个人紧紧地捆在了慧远斋。每天早晨四时，徒弟们就已经起床，拿着扫帚把把殿堂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拿掸子把将货物掸得一尘不染。开门之后必须做到孝、招、耐、清四个字，即对顾客笑脸相迎，主动招呼，耐心伺候，对货物轻拿轻放，右手还未拿起，左手已在一旁护着了。

0: 和他们这些买卖人是不能相比的。
1: 尤其是韩子奇还是个非我族类的小回回。离开了土罗耶定和梁一清，韩子奇才知道人的种族原来是不平等的，也才懂得了师父梁一清一辈子为什么只会默默地埋头苦干，死守奇珍寨的小摊子而不

0: 就是因为自己低人一等啊。但他又不明白，同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为什么还分成不同的种族，并且又以此区分高下呢？像土洛耶定那样渊博的学者，像梁毅清那样高超的艺人，他们的聪明才智难道比不上那些汉人吗？像碧儿、玉儿那样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她们的容貌和心灵难道比不上那些汉人的女儿吗？他不明白，在中国，在北京，满人的数量也远远比汉人少，为什么汉人却不敢像对待回回这样歧视满人呢？清朝早就垮台了，可是人们见到了皇室贵族的后代，仍然对他们过去的地位肃然起敬。他们的祖先曾经是统治者，被统治者对此却并没有仇恨。回回从来也没有做过统治者，却为什么招来了汉人的仇恨和歧视呢？
1: 这一切都不是年仅19岁初出茅庐的韩子奇所能弄明白的。一气之下，他想离开这个自己跳进来的牢笼，但是理智让他忍住了，他不能走，他要在这里住下去，做他要做的事。韩子奇把一切

0: 自己摆在全殿最低的地位，除了卓玉的时间以外，抢着做小徒弟应该做的一切，用勤劳的双手、恭顺的笑容、和善的言语，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别人的容忍。按照殿规，最小的徒弟负责做饭，这差事便落到了他的头上。窝头咸菜是不需要什么技术的，但这却为他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心理安慰。他在心里说：
1: 师父，师娘，离开了你们，我并没有破坏清真教规，我是干净的。
0: 至于逢年过节，别人要开荤，他就一任他们为所欲为，自己仍然躲在一边吃窝头咸菜。他想，
1: 三宝太监郑和在宫里能忍，难道我就不能忍吗？
0: 一想到郑和，想到师父没有完成的跑船，韩子琪就觉得肩上压着千斤重担。他只有挺起身来，走下去，走下去。
1: 365个日日夜夜在磨练中过去了。这一年，韩子琪不仅在卓玉，而且在刘心慧远斋的买卖，账房和师兄在慧远斋

0: 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我把他们给毒死了，他们要不死跟着捣乱怎么办呢？我就怕要宝剑的时候遇上麻烦，因此抢先下了手了。
1: 哎呀，好啊好啊，
0: 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你是我身边的奸细，本官岂能饶你？说着话他奔到床那儿扑去了。月亭在外头看得清楚，就见这大胖子罗汝骥在床那一滑的拽出一口宝剑。这口宝剑三尺三长，二尺半长，杏黄灯笼穗，灯笼穗那坠子上的镶着两颗宝石，来回一摆锃明刷亮。再看这把宝剑，白鲨鱼皮剑匣，金八钩，金石剑，光滑夺目，一看古香古色，就是宝东西。用手指的一摁崩簧，嘎嘣，宝剑出匣呀！就这个屋里头，唰唰唰唰，放出七彩光芒。

0: 恩达舅愿意我的命在，
1: 那保护你我那俩哥哥呢，一僧一道现在哪里去了？
0: 我就是要急于告诉你这件事，你放心，他们俩受特殊高人的差遣去办一件特殊的大事。办一件特殊的大事啊，天机不可泄露，现在我无可奉告。
1: 好吧，不过我想知道他们两个人都平安无事吗？
0: 一点事儿都没有。三哥你就放心吧。
1: 红妹，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管罗汝骥叫爹呢？干爹也好，义父也好，这从何论起的？哎，
0: 三哥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过去咱们两个人的谈话只说了一部分，我没把我的身世全都告诉你，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我认为说了没有必要。那么今天你遇上了，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
1: 你一定要说，你要不说都把我憋死了。怎么回事？
0: 原来你爹被害风波亭，岳飞的部将都惨遭毒手，那秦桧势必把这些人全都斩尽诛绝，一个不留。我的爹爹也遭了毒手了，我没跟你说过吗？剩下我娘鲁氏，我还有个哥哥，还有我们剩下了三口人。那时候很小很小，我娘抱着我，怎么办呢？到处躲避，可是想逃出他们的毒手又谈何容易，我娘没有办法，最后才出了下策，逼得走投无路，投靠了罗汝骥他们家。
1: 这我不明白，罗汝骥和秦桧狼狈为奸，陷害忠良，他怎么能收留你们呢？
0: 是啊，但是你不知道这错综复杂的关系呀。我娘鲁氏跟罗汝骥的夫人是亲姐妹，罗汝骥的夫人是我亲大姨。你说这怎么办？我娘实在躲不了了，带着我们兄妹去见我大姨，跪倒在我大

冠傅太白和义父贺长兴，没有剑在，那三个人的命就保不住了。三条人命至关重要。小月亭也不客气，把宝剑斜背在身后。

什么要求都没有，就这么一个要求。三哥呀，真格的您驳我的面子吗？我也不说替你办过多少事，我也不说你欠我多少情，我就这么一点点的要求。实指他恶贯满盈，你就不杀他，旁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赵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著，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3: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1: 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荣禄重回官场，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之下，就升为文渊阁大学士，时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这个官儿啊，一直被称为叫江臣领袖，这就是因为直隶总督的重要性在于兼领北洋大臣。从光绪初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一意讲求兼甲立兵，北洋大臣更掌握了举国主要的兵力。那么慈禧太后派荣禄出任北洋大臣，手握重兵看护京畿，用意还用问吗？如果有什么情况，

走捷径。袁世凯上了条陈，他主张练一支新军。那么李鸿藻和荣禄啊，也接纳袁世凯的建议啊，招募了7000人，就在天津以南名叫小站的这个新农镇上屯驻操练，名为新建陆军。杨谷、杨浩，整治一新，很受荣禄的欣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是光绪21年冬天的事儿。他刚升任为直隶按察使，3年时间有些成效，因而也很对康有为的心思。这一年6月间，康有为数次派人到小站来活动，这袁世凯呀，不说成也不说不成，实际上袁世凯呀，就是在观望，看看时局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到7月20日，光绪帝发上谕，说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

兵权，让他专办练兵，荣禄就必得为太后，也为他自己来保护兵权。头天晚上谭嗣同来访，更进一步使袁世凯认定此时局势已经是一桶火药了，而且这药线就在自己手里呢。一旦点燃，如何才能爆出一片锦绣前程，而不是炸得粉身碎骨呢？袁世凯从午前11点上了火车，直到此时两个时辰的考虑，如今见了荣禄，他必须要做决定了。事态紧迫，来不及多想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他平生最信服的八字真言。什么呀？见风使舵，随机应变呐。所以袁世凯下了火车的时候就下了决心了，把梁启超从身边给支开了。现在呢，袁世凯心念电闪，口中还做礼貌上的应酬，啊，这都是大帅的栽培。略想一想，不难明白，恐怕正是荣禄存着戒心呢。

0: 并不站起来，知道荣禄这小子心目当中没有皇帝。转念又一想啊，他还是不知密诏内容，如果读完了面陷惊惶，手足无措，便不妨趁机要挟，或者有那种忧虑为难的神色，哎，自己也可以替荣禄出出主意。为人谋，更重要是为己谋，好歹也是浑水摸鱼捞点好处。要是他既不惊也不忧，至少也会对袁世凯表达感谢之情。哎，那就索性再表表忠心嘛，让荣禄成自己的情。你说这袁世凯这么会功夫，这心念电闪，转了多少弯弯绕啊？这功夫，荣禄读完密诏，随手把它放在书桌上，用水晶镇纸把它压住，平复了一下心绪。荣禄把脸一板：“臣子弑君，雷霆雨露都是君恩。不过，朝廷办事有祖宗多年传下来的规矩，依旨办事，责在军机。定罪嘛，有吏部、刑部；问斩也要绑到菜市口去。如果我有罪，我一定进京自首，到刑部去报到，岂能容你袖子里的一张纸就可以钦此的？”这番话还没听完呢，袁世凯就知道自己在政治上的本领还差人家一大截啊。眼看狂风暴雨已经来了，自己如果不赶紧收帆，恐怕就有覆舟灭顶之灾。袁世凯赶紧在这儿气急败坏地说：“大帅，大帅，世凯效忠不二，耿耿忠心，为天日可表啊！大帅如果误会我袁世凯有异心，我只好死在大帅面前。大帅，你知不知道我心想大帅？”真是表演艺术家，哭开了。哎，一边哭一边说：“啊，说他在京城曾由皇帝召见三次，三次皆是偌大殿庭，唯有君臣二人独对。说第一回啊，是八月初一，光绪垂询小站练兵的情形，当天就有上谕，说，用侍郎候补开缺，就给他一个侍郎候补的这个官。第二次呢，是八月初二，光绪曾问到外洋的军事。接下来八月初三，荣禄有电报到京，说英国、俄国在海参崴开仗，大沽口应加戒备，催袁世凯回任。就在八月初四的晚上，谭嗣同和梁启超来到法华寺，要求他带兵进京勤王。袁世凯哭诉着：“哎，一看密诏，吓得我魂飞天外，恨不得插翅我飞回天津呢。哎，大帅啊，现在的梁启超已经被送到文庙，暗中把他监视起来了。世凯蒙大帅提拔之恩，无一日敢忘。”袁世凯在这表演，卖力的哭诉，荣禄还是那样不动声色。这荣禄啊，够着高级政客，这叫什么？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必须自己呀、啊，哎，多大的情绪波动，他也得绷着。就看眼前的袁世凯在这表演，想要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读出他真实内心的想法。袁世凯啊，哭得差不多了，荣禄这才慢悠悠地说：“魏廷，你且看看这是什么吧。”说着话，荣禄慢吞吞的也拿出一张纸来，递到袁世凯的面前。“
1: 哎呦，这我什么呀？我看看。”
0: 袁世凯啊，擦鼻涕抹泪的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这是一张茱萸。茱萸是什么？就是上谕用红笔写的嘛。上边写着：“让康有为寻找诛杀荣禄进京勤王之人。”顿时袁世凯哭声止住了，他万没

居然还有这样一张上谕落在荣禄的手里，唰的一下，怎么了？全身透透的一身冷汗。哎呀，我的妈！暗自庆幸啊。袁世凯心说：“多亏我自己呀，我反应快，不然前程尽毁不说，恐怕还会万劫不复。”这是吓了一跳，出了一身透汗，水全从这个毛孔出来的。

0: 之劳。
1: 魏廷，你辛苦了。这一下将维新党阴谋叛乱的事情揭破于天下，功莫大焉。你暂且到后衙歇息歇息啊，我不会亏待你的。说罢把茶碗端起来了。这是规矩啊，端茶送客吗？

来了。此时屏风后边转出一个人来，双目阴冷，身手矫健，来者正是插翅金蝎沙弥远。荣

那是大人料敌于机先，命在下潜入皇宫窥伺皇上，发现皇上和珍妃甚是看重那方秦宴。在下想，一方实验有何特殊之处，不放

0: 头。沙弥员，你刚才也听见了，梁启超现在文庙，你过去收拾收拾吧。沙弥远刚要走，荣禄一点手，哎，亲自去把他解决，手脚干净一些，不要留下什么马脚。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说书人关永超，我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比作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处，照亮张口，今人来解古人。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一件95折，两件92折，五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老房。
4: 嗯，西西好，大家好。
3: 嗯，老房今儿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产品啊？给大家说说。
4: 嗨，回了趟东北老家，带了点木耳回来。
3: 哦，这木耳跟别的木耳有什么不同呢？
4: 这个木耳特别好，来自黑龙江省东宁市绥阳镇的木耳。
3: 哦，那这个东宁木耳为什么好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4: 就是这个产区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叫东宁市呢？它是在宁古塔的东边。那宁古塔是个什么地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寒冷的一个地儿。
3: 对，
4: 寒冷的地方长东西长得就慢，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哎，你比如说这个木耳啊，它是会冬眠的，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比如零度以下的时候，那动物储存能量，植物也会储存能量，就跟那东北大米似的，
3: 是
4: 一年就一季稻，它肯定好吃啊。
3: 嗯。
4: 所以呢，东宁木耳就有这个生长期长的特点。那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把好多营养都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木耳身体里。咱们这春天头茬木耳，给它去根取下来，既有营养，好吃，口感好，同时又很干净，利于泡发。
3: 嗯，刚才老房说了哈，我们这个是春木耳，头茬春木耳。
4: 嗯、
3: 那也就是说，它只能是一年在春季里采摘一次，所以叫春木耳。
4: 它是头茬木耳，不一定采摘一次，
3: 嗯、
4: 你往后也可以摘。比如像香椿似的，大家为什么愿意吃头茬香？

0: 哦，那今天我们这个两斤是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20袋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老房，那这个吃木耳，我们知道它的营养非常的高哈。那东北的春木耳，它跟这个普通的木耳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主要的是，由于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它的成长季长之后，所以它里边储存的微量元素都会比较高。你比如说，大家通常会认为吃木耳不甜，是吧？然后还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

0: 飞到苏丹的首都喀土穆，再从喀土穆搭乘国际航班去多哈呀、迪拜呀，或者是开罗转机，这才能找到回国的航班。
1: 哟，我都乱了，
0: 那
1: 这回国真是不容易啊。
0: 对我们来说呢，回国一趟要花上两三天，那都是常事儿。不过好在驻地离法希尔的机场不远，那边也不堵车，开车有个十几分钟就到了。进入机场之前，我有一个同事突然说要在前面那个超市停一下，他下去买一包椰枣。你也知道咱们中国人大老远的回趟家，那总得给亲戚朋友带点什么礼物吧。
1: 嗯，
0: 可是我们那个地方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买的，只能用椰枣给充数。所以我们就把车呀停到那超市的门口，他们就下车去买东西去了，我就坐在车里边看车。毕竟那个地方暂时还不太太平，偶尔还是会有抢劫案发生，所以我呢就是负责注意有没有可疑的人员靠近。而就在那个时候，我看见远处啊有一群孩子背着书包三三两两的走了过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1: 一群孩子？
0: 嗯，
1: 那为什么会吸引你的注意力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我跟你说啊，要不是看见这帮放学的孩子，我几乎都忘了那个地方还有学校了。你要知道，在那片土地上曾经到处都是饥荒和战争，所以如今孩子们都能有学上了，那可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儿。
1: 哦，确实是啊。
0: 嗯，然后我就看到在那群孩子的后面还有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两个女孩。这三个孩子赶着一头小毛驴，毛驴上面呢驮着一个水桶。哎呦，当时正是下午阳光最足的时候，我立刻就觉得这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摄影作品呢。于是我立马掏出手机把这个场景给照了下来。结果嘿，我刚照完，那个小男孩啊就回头冲我看了一眼。正在这个时候，我那些同事们买东西也回来了，正好也看到了这一幕。我有一个同事就说了一句，哎，那不是平时经常上咱们那儿去那小子吗？嘿，我仔细一看，别说，还真是他。
1: 怎么说，那个小男孩你们原本认识啊？
0: 也不算太认识，我们驻地那边啊来来往往的小孩特别的多，可是也巧了，我们对这个小子啊印象特别的深刻。只不过呢，他今天是穿了一身阿拉伯的长袍，跟之前那打扮不太一样，所以猛一下我们没认出来。
1: 哎，为什么你们会对他印象最深呢？
0: 说起来啊，我跟他第一次见面还挺不寻常的。那是我刚到那边不久，有一天晚上吃完晚饭，我闲着没事就跟同事在门口抽烟闲聊。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小男孩远远的就走过来了。他身上的衣服虽然挺破烂的，脸上也挺脏的，但是他那个笑容啊，怎么形容呢，就是特别灿烂，特别阳光。他一边走呢，嘴里边还一边喊着，

0: 本来就矮，还顶了那么一大堆东西，那样子看上去特别的滑稽。
1: 我能想象得出来。
0: 本来嘛，当地的妇女嘛，都是有在头上顶东西的习惯，就跟非洲很多地方一样。可是他一个小男孩这么干，我还是头一回见到啊。哎，这还不算，等哈比巴拉走进我们以后呢。

0: 样了。后来我们就发现，那个小子呀，不只会通过照相来讹我们的钱，他还很有生意头脑呢。
1: 生意头脑？
0: 嗯，你比方说啊，别的小孩见到你，一般只会特别机械的说，给我们一块钱好不好？可是哈比巴拉不一样，他不直接要钱，他在我们驻地的边上做起了小生意，除了卖矿泉水、炒豆子以外，有时候啊，他还背着一个擦皮鞋的箱子，在营地外面给人擦皮鞋。哎，你别说，他这生意还真挺不错的。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啊，不好意思啊，本来我觉得酒精含量比较高的烈性酒更适合你这样身经百战的人，但是你刚才的故事却让我想到了这杯不含酒精的鸡尾酒。哦，没关系。哎呀，这杯酒挺漂亮的，红得很鲜亮啊，而且泡在里面的这是柠檬皮，
1: 没错，
0: 还特意切成了螺旋形的，很好看嘛。
1: 这么有观赏性的鸡尾酒，我平时也很难喝到。哎，对了，你说哈比巴拉的故事让你想到了这杯酒，为什么呀？因为这杯酒的名字叫做秀兰邓波尔，它是用石榴糖浆、姜汁、汽水调和而成的。
0: 秀兰邓波尔？哦，
1: 就是那个美国的小童星。
0: 嗯，
1: 哎，我小时候看过他演的电影，特别可爱一小姑娘。
0: 对，可爱又机灵的小姑娘。虽然哈比巴拉生活的环境和邓波尔完全不同，但是通过你的描述，这个苏丹男孩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总是和邓波尔重叠在一起。

0: 表演群口呢相对固定的有组合。那么还有呢就是专门创作了一个新节目，那么人数的需要呢是或多或少，再有呢临时为了某一个演出某一次活动临时搭档也是有的。接下来我们请您听的这段群口相声《实话实说》，是由曹俊清、王辅廷、李红军、王文友、张志强、康有纯、于谦七位演员合作的。那么他们当时呢都在北京曲艺团工作，这个节目呢是到石家庄去演出参加相声大赛的一个段子，演员阵容呢也体现了当时的中青年的结合。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实话实说，曹俊清、王辅廷、李红军、王文友、张志强、康有纯、于谦表演。
1: 能够参加这次相声大展赛呢，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首先呢，请允许我代表我们北京来的各位演员说上一句话。石家庄的父老乡亲们，
2: 你们好。
1: 这回呢，由我们七个人为您说的相声。
3: 七个人怎么说呀？
1: 你像这个俗话说得好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为了说好这段相声，你们得听我的指挥，好不好？
2: 不好。
1: 那就甭说了。
3: 大老板子
1: 我们这意思啊是说我们又没选你，你怎么就当我们这领导了？
3: 就是
1: 我有好主意啊。
3: 什么好主意啊？
1: 你看这个相声啊最主要的就是说，这回呢咱们来一回实话实说。
3: 实话实说
1: 那咱们以什么为主题啊？
4: 这个主题呢就是该不该打孩子。
3: 这
4: 个角色怎么分一分呢？
1: 随便，咱们谁爱演什么演什么。
5: 随便演
1: 行，怎么样？
6: 那我演过有钱的阔老爷们儿。
7: 那我演一个文绉绉的酸老爷们儿。
8: 那我演一个退了休的老老爷们儿。
9: 那我就演一没文化的傻老爷们儿。
10: 我演一个
1: 什么呀？
10: 保密。
1: 保密。
11: 我说各位啊，你们都有角色了，我怎么办？
1: 那你说呢？
11: 对呀。你说呢？
1: 我说呢？
11: 我怎么都行。
1: 我想这人呢没谱，干脆你就演一个没主心骨的老爷们儿。
6: 行，等会儿，我们都有事儿了，
1: 不得你演什么呀？
4: 我就演那个主持人呢。
1: 主持人，
4: 你们呢简单的下去化一化妆，
1: 化妆，
4: 那就开始怎么样？
1: 行，我呢也把这个舞台呢简单的布置一下。你看这个相声啊。这道具比较简单，两把椅子往这一放，这就算齐了。这个化几妆。

0: 这有钱多让人羡慕啊！啊，我打孩子不为别的啊，就为让他要强，将来让大家伙看看，就在那人堆里头，那个有钱的，他是我儿子呀！啊啊！
1: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你？
0: 不是，不是，你也是打出来的吧？
1: 你才打出来的呢！
0: 我跟您说啊，这叫真理。子不打父之过，知道吗？就得打。
2: 你敢？
1: 老先生，你敢试试？
0: 您这是干啥？您这是干啥？
2: 这打人是野蛮行为。
0: 哎，那您这是……
3: 哦，我这也不文明。我那意思是说呀，这个孩子小，不能打。
1: 那么依着您的意思呢？
3: 应该哄啊。
1: 对，
3: 哎，得哄。你想啊。现在家家都一个呀，独生子女呀，那是掌上明珠啊，对不对呀？
2: 对对对，
3: 在我们家，我给我儿子就立了一个规矩。
1: 哎，您是怎么立的规矩？
3: 哎，你要打你儿子，我就打我儿子。
1: 这叫什么规矩？
3: 那当然了，不护着他不孝敬啊。哎，远的不说啊，你就拿去年冬天啊，哎呦，北风刮的这呼一坨叫啊，这个大雪哗啦哗啦的一坨下呀，
2: 那是下雪吗？
3: 那你就别管了。哎，我这胡子上眉毛上全是雪花啊。哎呦，我大老远呢从外边一回来，哎，我们那孙子可就急了，当时就喊上了，哎，爸爸快开门去，
0: 多孝顺呐，
3: 你爸爸回来了。总而言之，这孩子不能打，就得哄。
4: 哎，还是这位老先生说的对呀。
3: 那当然喽，
4: 打孩子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3: 对
4: 对对，
3: 对
4: 不对？
3: 对，
4: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
3: 对，
4: 打孩子就等于摧残未来。
0: 哎，您说现在这孩子多可爱。
4: 就是
0: 这疼还疼不过来，是不是？您说现在哪孩子没长一身爱人肉？
2: 是啊，
0: 您说是不是，大姐？
2: 没错，我可舍不得打呀。
3: 那对喽，
2: 我娘，
1: 我娘得打你。
2: 你们不知道，我那孩子呀，天生来就一拧肿。

0: 对啊，也有自尊心，不能呢让他幼小的心受到创伤。
1: 对
2: 对，
0: 我建议啊，大人要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和这孩子呢交换感情，尽量啊满足他的要求，需要什么就给买什么，
2: 应该
0: 要耐克鞋，买
1: 买，
0: 哎，
1: 要 BB 机呢，
0: 买呀，
1: 要大哥大，
0: 买。
3: 要原子弹，
0: 买，我买原子弹。

0: 派一个女同学到家里帮我温习功课，却让您当推销保险的给轰走了。
1: 误会了。
0: 记得我小的时候您就教育我，不要翻爸爸的兜，爸爸的书包。
2: 对对对。
0: 可是当我睡熟之际，您却蹑手蹑脚像小偷一样乱翻我的书包。
1: 这怎么好像说我呢？

0: 走，您是来个分脑袋呀，还是来个背脑袋呀？背着脑袋上哪儿去？
1: 行行行，这个是不好听。
0: 什么脑袋瓜儿、脚巴烟儿、鼻子尖儿、带朵花儿，这是北京的儿化音。
1: 哦，这就算北京话了。
0: 哎，北京有很多方言土语啊。
1: 什么叫方言土语呢？
0: 方言像什么溜溜的呀、压根儿啊、今儿个、昨儿个、明儿个，这都是方言。
1: 北京的方言。

0: 颠儿，走了。
1: 对，
0: 走叫颠儿，
1: 嗯，
0: 跑不叫颠儿
1: 啊、嗯，叫大颠儿。
0: 哎，没听说过。
1: 啊，
0: 跑叫挠鸭子，
1: 怎么叫挠鸭子呢？
0: 这两只是鸭子，挠鸭子。
1: 哦，挠鸭子。
0: 哎、啊，看见不叫看见，
1: 叫什么呀？
0: 叫搂进。
1: 啊、哦，不错，搂进你了。
0: 哎，就是看见了。
1: 嗯，
0: 这个事情没。

0: 现在不常说了。
1: 什么话？
0: 闷得蜜。
1: 哎，什么叫闷得蜜呀、啊？
0: 比方说吧、啊，咱们俩人在屋里正谈话呢，
1: 是
0: 外头进了一位。
1: 嗯、啊，
0: 彪哥，俩人在这儿闷得蜜呢。
1: 哦，就是说秘密的事情，
0: 悄悄话
1: 叫闷得蜜。
0: 哎、啊，傍晚五六点钟
1: 是
0: 到北京土话叫擦黑儿。
1: 对。老大娘嘛，有说那个时间叫眼擦烂的。
0: 哎，两个人出去溜一溜，
1: 叫什么呢？
0: 叫卖卖单儿。

0: 一些不三不四
1: 什么语言呢？
0: 像什么震了，
1: 哎呀，
0: 盖了，
1: 嗯，
0: 盖了帽了，
1: 呵，
0: 还有什么盖了鼻顶帽了？
1: 那行行，这些个语言呢，我们应该在脑子里边好好打扫打扫。

0: 生，谁不知道你一直是好劲的这样一个人，我真痛苦极了，马上你给我走。
1: 哦，什么毛病啊，行不行啊？
2: 学的还真像，
1: 是不是这样？
2: 说的都是普通话吧？
1: 那么要改成土语也可以吗？
2: 那就热闹了，不能管你叫姑娘了，
1: 叫什么呀？
2: 叫妞
1: 妞。
2: 对，
1: 北京管姑娘就叫妞。
2: 来了啊，
1: 嗯，
2: 妞
1: 哦，
2: 你长得真逗
1: 逗，
2: 搂进你，我的魂儿压根儿就没回来。
1: 哎呀，
2: 今天擦黑儿，咱们俩人能不能？

上为侯先生捧哏了。那么一般演出呢，刘宝瑞和郭全宝二位啊，他们互为捧逗，留下了大量的录音。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您听一段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值班医生。

0: 那他要走就走呗，我当医生的也不能干涉病人自由。再说回来了，他闹情绪是他的问题吗？我是按规矩办事，掌握我这三大原则。
1: 哦，哪三大原则呀？
0: 到我这儿看病啊，
1: 嗯，
0: 分为冷的、温的、热的。
1: 他这话我听着都新鲜。什么叫冷的呀？
0: 在病人当中，有跟我不对付的，常给我提意见，把我的缺点跟错误反映个上级，让我挨批评做检讨，与我的面子上如有不利者，这都属于冷类。

0: 怎么着，我这腿摔得快露骨头了，这么重的病你们不管治，你们这医务所非得什么病才治呢？
1: 本来是你的不对吗？
0: 我说哈哈哈，你先看就看看嘛，请你先把态度掌握好一点，
1: 还怨人家呢。
0: 我瞧了瞧，
1: 嗯，
0: 我一想好歹抹点药打发他走了就完了，
1: 嘿，
0: 顺手抄起一个大镊子来，加了一块棉花，药瓶子里一站，就往伤口上一擦，
1: 不疼了，
0: 汗珠子就下来了。
1: 怎么出汗了？
0: 我回头一瞧，我明白了，
1: 怎么回事，
0: 应当擦红药水呀。
1: 嗯，
0: 我给他抹了。

0: 走，非让我给上点眼药止止疼。你说我心里这份着急呀、啊、
1: 怎么会着急了？
0: 我这下着半截棋呀、啊、
1: 你那棋怎么那么要紧呢？
0: 我就找，好容易找这眼药水的小瓶子、
1: 嗯、
0: 拿过来就给滴了三下，
1: 不疼了，
0: 疼得更厉害了。
1: 怎么回事呢？
0: 我一想再点两下
1: 啊，
0: 我这点呢，旁边那个护士

0: 不负责任的。据我的了解，治错病开错药不是一次两次了。我想刘大夫应当好好检查检查你的思想，
1: 哎，
0: 要进一步的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来为病人服务。
1: 对，
0: 我这么一瞧啊，好嘛，这也提那也提，大伙儿把我给包围了。
1: 人家那是帮助你呢。
0: 我

0: 棋子儿，嘿，上海一个朋友送我的，化学的，真叫好。那棋子儿才这么一点个，那真是小巧玲珑。
1: 行了，您就甭夸了。行了，
0: 来来来，下吧。我们俩这下着棋，哎，正在这功夫，嘚儿，电话响
1: 啊！怎么样？值班医生根本就不能下棋，你看有事儿了不是？
0: 只让我接电话吧。
1: 嗯，
0: 我一接电话呀，是我们工厂宿舍里头打来个电话，说有个急诊。我一听怎么着？什么小刘他爱人？急诊，让我马上就去。我把电话撂下，我一想是急诊，我赶紧的
1: 出诊。
0: 杀完这盘再说。
1: 上这儿有了急诊了，你为什么不去呢？
0: 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凭我这么一个大医生，一个电话就把我提了走，那我也太不值钱了。再说回来了，我要走了，回头我爱人上这儿来找我看电影来，我要不在这儿，那多对不起他呀。
1: 是啊，这你对得起病人吗？
0: 没关系，病人不是小刘他爱人吗？
1: 嘿，什么事？
0: 你想想，昨儿我那检讨会就他给我捅的娄子。他的爱人有病，你琢磨琢磨，我能早去吗？出去。
1: 你还下呢？你
0: 又走了没有两步，我告诉你啊，我这电影票我买的是最后一场，8:30开，早着的呢。公主，
1: 你怎么还来啊？
0: 又走了没有两步，电话又来催。
1: 哦，
0: 说病人呢，紧急情况，紧急，已然昏迷不醒了。
1: 哼，
0: 我一听，哟，这么严重了，
1: 紧急了，
0: 那我可得快点走。
1: 对，快点走吧。
0: 哎，把事支上，先把车拉回来。
1: 哎，快点走棋呀、啊，那是棋迷哎。
0: 我先躲过这僵棋再说，
1: 好嘛。
0: 正在这么功夫，一推门进来一个人，找大夫。什么事啊？说这个什么工厂宿舍里头病人实在是情况严重了，人已然昏过去了，马上跟我走。我一瞧这个人不认识，也许是宿舍里头新添的服务员。
1: 嗨，你就甭管这些事儿了，你快走不完了吗？
0: 是啊，他我不走也不行了。
1: 怎么了？
0: 那老陈不跟我下了
1: 啊、
0: 死乞白赖直催我快走吧。
1: 嗯，
0: 我说好，等我收拾收拾。我赶紧的拿好了体温表、听诊器，带好了药片、药面、强心剂，我把那个桌子上的乱七八糟东西都推到药箱子里头了。
1: 早干嘛来着？
0: 忙了。哼，我说好了好了，我收拾好了，咱们是马上
1: 出发。
0: 休息
1: 休息，怎么又休息了？
0: 怎么不休息啊？我刚下完棋，用脑子过度。医生给人看病必须脑筋清醒，脑筋不清醒你怎么给人看呢？休息休息，我赶紧的。

0: 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在我们的平台也非常有名的，就是壮眼海的海蜇头啊。咱们请出王总。
2: 周杰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呢是典型的北方的冷水海域，而且呢海蜇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价值更高，当然口感和味道也是非常棒的。那么提到咱们壮眼海，大家不用说了，就是

0: 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合一包呢就600来钱。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
1: 对，
0: 有4两的一大盘啊，
1: 是，
0: 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1: 配好，
0: 配好呢，然后一调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
1: 嗯，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
1: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0: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1: 是
0: 要注意它的品质和平台。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个海蜇头呢，是壮阳海的啊，是200克一包，连主品再赠品15包，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
1: 嗯，
0: 那么今天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包就是6块钱啊，一大盘，非常的实惠。
1: 哎，周杰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我从大连我就带了100组，
0: 好，
1: 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大家赶紧下单。
0: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审问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
3: Showtime。
2: 最近呢传出这么一个消息，说大数据统计出来的，小花都有点不太相信了，美妆消费居然须眉不让巾帼，也就是说男性朋友在脸上没少花钱。真的吗？真的花钱了？
1: 花完钱还长出来？
2: 酒吧里，你能想象应小柱这样的在美妆消费上能超过我吗？然后他超过我了，他现在
1: 就按照理说的话，都是这样啊，
2: 就这样，
1: 跟小吉子似的。
2: 你说你想乐吗？
1: 太想乐了，
2: 想嘲讽一下吗？
1: 太想嘲讽，我满嘴都是嘲讽的话。
4: 你们对这事儿有偏见。应小柱人家本身就喜欢捯饬，
1: 那我倒是不反对。
4: 对呀、啊，这个爱美之心，人家有，我也捯饬、嗯。我们现在捯饬是什么呢？是要这个弥补缺陷。
2: 你现在说的是谁？你们。

0: 哪看去呀？
1: 我看过那男孩用面膜的，人家面膜都是精华什么的分离的，面膜是面膜，精华是精华，人
0: 一层面膜一层精华，一层面膜
2: 煎饼。
1: 还说我呢，说我太不精致了，太不在意了。
0: 小花这确实是，
1: 因为咱们想不起来，有时候人家那是说三天两头的就用，
2: 对，三天打鱼，
0: 两天晒网，
2: 两天就得用。
1: 还有那见过那个精致男孩矫正牙齿，
0: 哎，
1: 这上面可真不少花钱。
2: 那好，勒一回可不便宜。
0: 用这词儿，你一听就没整过牙，勒一回，
2: 把这牙给箍上吧，不是勒一回吗？

0: 口音不行。
1: 可以用一下厕所吗？
2: 这听着也很有风度，
1: 然后那个、
2: 不看内容。
1: 卖咖啡那个姑娘一看，啊，也有，
2: 让他先擦擦哈喇子。
1: 要几个？
2: 这要几个？一个就够了，这一个就不用了。
0: 不知道这咖啡店还有这产品，
1: 或者你也可以俏皮点，
2: 就比较幽默一点。
1: 对，人没说话呢，先有那种海风的味道飘来。
2: 哦。
0: 就是咸的，
2: 是够咸的。走路带风，有点海盐味的香水，
1: 有一种森林味道啊，
2: 香水就是人没到味儿先到，
0: 呀，鲜味夺人嘛。
1: 不知道可不可以？
0: 对方当时就可以，
2: 您别电话了，
0: 就是你说的，
1: 真的可以的话，我就可以了。
2: 我怎么这么客气？
0: 你们说的虽然可能这时候不同意，但实际上已经统一了。
1: 哎、对，不同意没关系，就是都没说完，他都
0: 就什么都行，
2: 他就心领神会了、
1: 哎。
2: 这就是形象的力量。
1: 还有什么呢？
2: 这个第二方面来说，消费水平提高了。
1: 哦，就你有钱了，现在
2: 有钱了，对，
1: 花哪儿呢？是吧？
2: 花哪儿？对，我投资一下自己，我觉得这个收益会更高一些。
1: 哎、对，
2: 哎、
1: 这是
2: 一个。
1: 还有什么呀？
2: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渠道，就是这个医美的宣传现在力度太大了。比如说，你看一视频。这我当然我不舍得开会员啊、所以投了这一个钟头广告我得看完了，然后呢我再看后头这电视剧，这一个钟头里头呢我老看这个老看这个
1: 埋下了一颗种子，
2: 就是老看

花，打小住八七六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

0: 污言秽语。
1: 那天晚上呢，
0: 一点，因为我这有接单记录，
1: 对，
0: 我们这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几点接单是有时间的那个记录的。
1: 就马上就等红灯嘛，然后就
0: 对，他停的时候边上来一车
1: 啊，对啊，他停对面了，
0: 是一男的，
1: 嗯，一男的，这男的可讨厌了，
0: 可讨厌了，
1: 突然间嘛，从车里探出头、
2: 哎，这位女同志，您先稍等一下，来把这位网约车司机调到另外一个现场啊。
1: 留着他吧，
2: 行，聊着聊着聊着、
0: 我这没有枪毙的罪吧？
1: 您有功，咱们有罪呢。
0: 对，我有功，我有功，
1: 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等那红灯的时候吧，有个男的，他从他驾驶车辆的窗子那
0: 儿，我跟你说，就是从副驾驶那窗户那儿看见的，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啊！但是我说的比较专业，副驾驶的窗户，
1: 就那窗口那儿老看人，
0: 对吧？窗户。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现在啊，老年人呢平时呢会预备点小零食，万一呢自己饿了，哎，咱们赶快点吧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款非常适合大家吃的，而且特别特别健康的经过改良过的小零食，它的名字叫做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萨琪玛呀，咱们在日常当中吃的都比较多，但是您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吃这个萨琪玛心里还有负担。
2: 对，
0: 就是油和糖高了，或者说这牙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萨琪玛确实是比较困难。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呢，还有点不一样啊。首先它的颜色就不一样，您平常买的萨琪玛是淡黄色的，今天咱们这是淡绿色的。为什么？里边添加了5种蔬菜，为的就是大家在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能有蔬菜的营养。比如说里边添加了西兰花、青梗菜、芹菜、青菜和菠菜5种蔬菜粉，每一种其实都有科学依据。比如说这个西兰花里边有高维生素 K， 青梗菜里边呢有这个高纤维素，然后呢芹菜里边有铁和磷的这个含量在蔬菜当中是非常非常的突出的，这个为的就是各种各样蔬菜当中的这个营养，同时让这个颜色稍微有点改变，咱们吃的呢能有意思点。这样呢咱们在吃这个萨琪玛当中有鸡蛋了，对吧，咱们能补充蛋白质，有这个碳水化合物了，咱们里边有面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蔬菜咱们也有了。那么第四种是什么呢？第四种是奶类，咱们也得补上。它这个萨琪玛上面呢还有一层驼奶的奶盖，为什么选择驼奶作为这个奶盖的原材料呢？是因为驼奶啊营养价值高，很大一类人需要这个驼奶，所以就给它加上了。咱们奶类也有了，蛋类也有了，碳水化合物也有了，蔬菜也有了，那么还缺什么？缺这个坚果类。今天这上面也有，给大家补上了一些南瓜籽和芝麻，而且呢它做的还非常非常的少油少糖。什么意思？它油放的非常少，所以呢它吃起来是非常非常松软。

0: 一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一礼至今为奉，敬本一职曹操。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背。

司马懿手下足有20000大兵，没有多大功夫把公孙渊、公孙休爷俩逮着了，给捆好了，请示都督。那意思呢，司马懿准得带回中军大帐审问完了杀。请示都督，来呀、啊！公孙渊这边跪着，公孙休这边跪着，就地阵法。司马懿狠呐、啊，这边跪着公孙渊，这边跪着公孙休，大家伙全在这看着，刀斧手举起刀来，砰砰，两颗人头落地，让你父子当面收录。整个几万大兵鸦雀无声，谁敢说话呀？所以说司马懿非常坚韧，非常狠。

研究法律，曹睿一定是个很好的律师、法律专家。可惜他是个皇上，荒淫无度，这点跟曹操没法比。曹操势在统一天下，而曹睿有这么三分之一的地盘，曹睿不思进取，盖宫殿，广收美女，求长生不老药，结果病入膏肓，把皇后杀了以后就得了病了。手下有谁？没人了。侍中御史大夫就建议把谁接来，把魏文帝后代曹宇接来，在哪儿呢？燕王。接来保谁？保太子曹芳。太子曹芳多大？8岁。曹睿36岁，曹睿没儿子，那么这曹芳到底是谁？曹芳在宫中养着，不知道这孩子的来历，谁也不知道，把他立为太子。曹宇来了，曹宇是魏文帝曹丕的孙子，见过曹睿。曹睿拉着曹芳，我把这孩子托付给你，你保着他，他现在8岁，什么都不懂，你作为摄政王帮着他治理天下。曹宇说，天大的胆子，我不敢接此人。曹宇说什么也不干呢。曹睿就没办法了，曹睿就问手下大臣说怎么办。手下两个大臣，一个是孙资，一个是刘放，两个人原来都是曹真手底下人，跟曹睿说，既然燕王不干，您就用曹休之子曹爽吧。好吧，召见曹爽。姓曹的唯一的就这么一位了。曹爽长得很漂亮，拜见魏明帝。曹睿到现在虽然当了几年皇上，13年的皇帝，但是他有没有十分得意的心腹？没有。拉着曹芳跟曹爽说，你要保住曹芳，稳坐朝廷为摄政王。曹爽就答应了，跟着手底下这位侍中出了金殿，就跟燕王曹宇说，当今万岁已然把国家大权交给曹爽将。

这就这人。这何晏呢，是他手下所谓的一名高级谋士。第二个是邓阳。这邓阳是谁呢？您要听我说东汉演义保刘秀灭王莽副元帅武阳之功的邓禹，邓禹的后人。这人跟邓禹可不一样，邓禹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全套读得最好，保着刘秀刘文书武阳之功，那是了不起的开国之将。这邓阳呢，是邓禹他们家的后人，这人是九色之徒。那么第三个呢，是丁密。这丁密呢，跟邓阳还有这和孙，我就管这和孙啊，这何晏，他们三个人称为中山三老。这仨人往一块一琢磨，没好主意。还有两个人，一个叫李胜，一个叫华范，这五个人经常密谋开会。在他们五个人身背后还有一个阴谋家，这位会出主意，这位在朝中是大司农。这五个人有什么事呢，就请示这位大司农，大司农呢就给他们出主意，六个人一块集体开会商量商量该怎么办。这大司农叫师范，这几个人商量好了，一看司马懿掌握朝中大权，几个人来找曹爽说，都督大将军，朝中大权您必须掌握在手，那不成啊，我跟司马都督都是托孤之臣，而且先帝让司马懿抱着当今万岁，嘱咐当今万岁要敬之爱之，我什么事不得请示司马都督啊，不成，难道您忘了吗？忘了您父亲是怎么没的吗？忘了您当初司马懿怎么在军中欺负您父亲了吗？要挑事儿就得从这儿挑。曹爽一想，是啊，他的父亲丁存，司马懿挤着他，他父亲没那么大能耐，结果挤着来挤着去，最后把他父亲给挤得死了。现在曹家唯一掌兵权的就是曹爽，您这仇不报还不说到这儿，曹爽点着点头，别说了，此仇必报。然后曹爽夜间进宫，就跟这小皇上八岁小孩说，您得升司马懿为太傅，不能杠着这小孩，您把兵权给我吧，咱好治司马懿，一会儿他杠司马懿去了，是吧？八岁小孩得蒙他，说您升他为太傅，这太傅呢就是皇上的老师，没兵权。曹芳就传旨了，让司马懿当太傅，是我的老师，我爸爸让我尊敬他爱他。可是这么一来，司马懿的兵权可就没了。司马懿升为太傅，司马懿当时就明白了，哦，曹爽跟他手下人商量，这几个人是谁他都知道，那司马懿又不是傻子。司马懿从这一天开始起，司马懿就开始装病了。司马懿最大的本事就是炮兵号，您别瞧这炮兵号，炮兵号您还得会炮啊，您还不能不会炮，炮兵号还真的有，还真的有两下子啊。我年轻时候炮过兵号，我知道，这炮兵号确实得有本事啊，但是你也不能一丢点病都没有啊，五大三粗的，好家伙，挺棒的，一会儿躺着看着老哼哼，这也不行啊。司马懿确实有本事，司马懿头一回装病蒙了曹操，然后又装病蒙曹丕，蒙诸葛亮，现在让他升为太傅，兵权就全都归了曹爽了。司马懿此时的心情跟当初可不一样了，司马懿立刻装病了，两个儿子司马昭、司马师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

0: 呗。
1: 啊，观众啊，哎，脚底下死着，嗯，手里拿着，嗯，怀里抱着，哦，甭管什么东西，
0: 干什么？
1: 我看见以后，我就能马上编词儿，你要能够接得上来，就算你有能耐。
0: 哎，这可算不了什么。嗯，反正是我唱也唱不太好，也编呢也编不很

0: 那个怀里抱着个相机儿啊，照相机儿啊，这个真有样。他拿这个盒子为照相，
1: 多新鲜呢！没上市照相，还照上了。竹板打真叫好。
0: 嗯，
1: 那位同志戴手表，
0: 我说你这眼神也够好的，简直是。啊，这位同志戴手表，您这个的手表，这位同志啊，手表啊，
1: 手表。
0: 那、啊、您先摘下来怎么样？
1: 不行，您不行，
0: 看吧，这位同志啊，戴手表、
1: 嗯，
0: 那个戴手表啊，真好看。您这个手表，它我也不知多少万。
1: 对、
0: 啊、您这个的手表真叫不错，它一个钟头走四刻。
1: 那没错
0: 啊。您这个的手表真好看，镀泥钢加铁片。那个，哎，您这个手表，哎，那个大针小针全都转。
1: 我信那是坏表不转。
0: 怎么样？
1: 竹板打呀，真有音儿。这个小学生啊，戴着一个红领巾
0: 啊，红领巾啊，真不离。这个学生很积极呀、啊。
1: 对，不积极戴不上
0: 啊。怎么样？
1: 这个好学生，竹板打呀，真有底。那位同志带钢笔
0: 啊，带钢笔呀、啊，真有趣儿。他带着钢笔为写字儿。
1: 哎，
0: 别管您钢笔有多好，他没有墨水写不了。
1: 废话呀，竹板打真有音儿。这位同志穿着一件蓝上身
0: 啊，蓝上身，这个蓝上身啊是个对襟儿。

0: 辙，等待会儿您要跟我唱的时候，我这么插话行不行？
1: 行啊。
0: 是吗？
1: 那好办呢，那有什么呀？
0: 那行，
1: 行啊，
0: 行行行，
1: 我这比你这宽呢。
0: 行行行，只要能插话的话，我比您插的特别利落。
1: 是吗？
0: 来来来，
1: 来吧。
2: 出门打我进街来，我抬头看，用目观，我仔细瞅，我往前边那边开着个大铁铺。
0: 嘿，这玩意儿啊，一回一改啊。
2: 灵活掌握台词，
0: 跟刚才那词儿还不一样。
2: 当然是了，
0: 想什么说什么啊，
2: 广告嘛。
0: 这个叮的叮，当的当，这个老君炉里的冒火光，老君炉火光起，现在老君后拜你，你是老君大徒弟。老君爷真战仙，这个嘴当风性，手当钱，隔了半打铁整三年，打的老君呢长途难忍，上房那个刷下纸一翻，刺个你的针，刺个你的剪，刺你的六块荷叶板，四个长的两块短，那个四块长挡四面，两块短的有风眼，公鸡毛啊母鸡尖，来回来去打风山，打烧锅喝烧炭，铁锅出的那怀炉馅，什么绿豆丝黄豆条，今儿那个单那打炒勺，什么大鱼眼这个小鱼眼，这个门区料调铲锅铲
2: 啊，不管什么铲锅铲不铲锅铲，那边就是个剃头房。
0: 妈呀，好，
2: 哎呀，你听咱们这音律特别好听。
0: 好，你这词儿这么难过呢啊？
2: 这音律上，这音律的上，哎，词儿全是上。
0: 剃头堂，
2: 剃头棚，这是理发馆的意思，懂吗？理发馆
0: 啊，行行，
2: 剃头棚。
0: 七八走啊，这八八溜啊，三绺青丝挂在门头，三绺青丝就在门头挂，三教九流啊。他们一家人他妈的数一数，太白金姓收罗祖，罗祖又收汉官武，汉官武收过吕。

0: 都没来。
1: 你说哪份错了？
0: 哪份
1: 错了？您给我挑出来呀、啊！
0: 哪份您都没来的？
1: 你说哪份？
0: 刚才您唱的什么？
1: 豆腐房
0: 这家呢？
1: 同仁堂。
0: 同仁堂在哪儿开的？
1: 大石栏里头，路南了，倒下台阶，谁不知道啊？
0: 同仁堂这边有豆腐房吗？
1: 这啊啊，是啊，新开的。
0: 你这人呢都没羞没臊，
1: 你才没羞没臊呢！
0: 我这羞臊多少钱斤？
1: 你才没羞没臊呢！
0: 啊、
1: 各位同志，
0: 你可以啊，
1: 他哪能唱同仁堂啊？
0: 你听我跟你，
1: 根本他就不会。
0: 你听我，
1: 那同仁堂多难唱啊！
0: 哎哎，
1: 好几百位要他汤汤汤汤一口气把他唱上来。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什么叫什么病？
0: 没完了你！
1: 什么歌吧
0: 你？你先别忙，我说有，我说没有啊，你也不信。
1: 嗯，
0: 你说有啊，我也不信。
1: 是
0: 这么办？
1: 怎么办呢？
0: 你跟各位先生打听打听，哪位不错说。哎，同仁堂啊，这街边有个豆腐房，我就给你唱这同仁堂，你看好不好？
1: 我问各位同志，
0: 你去问去。
1: 你各位先生一说有，
0: 哎，你
1: 可就唱。
0: 对了对了，你去问去好不好？
1: 对
0: 啊，这人简直没羞没臊。
1: 你才没羞没臊呢。

0: 后大兵弄雨麝香，那个水三更，六本英贼挑金墙，倒走了水银五十两，那个金包狗官闹梆梆，有丁香去送信，怎么人臣这才过了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拿棍棍打的陈皮上，的打的陈皮路先血，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腾大海碧柔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要门万侠唱，我唱的名儿个唱不完。
1: 二婶儿啊，您有跟我打岔捣乱这个。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

0: 开心茶馆，开心茶馆，开心茶馆。
1: 给这儿去人，这是哪个地儿？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来，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杨花婶，我在这儿呢。
2: 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1: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你说谁这是？
1: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1: 二婶儿啊，
5: 去你的吧。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3: 老季，
1: 哎，
3: 您这组北京相声前辈的作品欣赏，谁来收尾啊？
5: 那要想压得住台，必须得是前辈中的前辈呀。哦。
1: 背中背，
5: 这什么叫背中背？还盖中盖呢？一片顶过去五片，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我还能踢毽儿呢。我给你来个双飞燕儿，再卖个铁门槛儿。你怎么不拦着点我呀？我不拦着，我怕溅我一身血。
1: 怎么这么缺德呀你？
5: 您这精神病人劲头一上来，我哪拦得住啊？我现在拿您呐，就当相声以前撂地的时候那开场小唱。
1: 您这是限够了，我们呢再安排演员正经的那个好节目。
5: 拿我远点是吧？哎，对喽，天也不早，人也不少。抬头观看众神来到，众神来到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老年儿。
1: 哎，您那个相声就是这个一知半段的
2: 啊，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1: 没有接着说的那个
2: 啊，接着说就是笑话，
1: 有朝有代的那个
2: 啊，笑话我们也能说，
1: 哪个朝代的您最熟？
2: 反正尧舜禹汤商，周楚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全能说几个。
1: 这么说您肚子里的不窄呀？
2: 反正知道一点。
1: 再往上说，您还知道吗？
2: 再往上，那就不知道了。
1: 也难怪你不知道啊。
2: 嗯，
1: 你得说你今年才多大岁数？
2: 就是，
1: 那个年头再说你也没赶上。
2: 哎，我没赶上。
1: 哎，
2: 那个，你赶上了。
1: 我也听人家说的，
2: 不废话吗？这不是？
1: 听说在那个老老年呢。
2: 嗯。
1: 在那个老老年间出的那个老老事，老老人所说的那个老老话，
2: 全老的一块儿了，合着
1: 在那个老老年间呢，那个冷子出奇，热的新鲜
2: 啊。冷怎么个出奇呢？
1: 冷的人呢，走在街上二歪歪不敢拉手，
2: 多好的交情，
1: 也就是共手而别，
2: 要一握手呢，
1: 俩人见面一拉手，
2: 嗯，
1: 都揣着手呢，手心上有汗，二位一拉手，凉风一吹，冻上了。
2: 冻上了
1: 啊，留下古语了。
2: 哪句？
1: 说咱们哥俩撑得起掰不开的交情，掰不开的交情就是那年留下的
2: 啊。这么掰不开呀、啊、反正、啊、那要掰开这桌子，
1: 要打算开的话呀，那就得过年开春见了。
2: 嚯、哦，

0: 便宜了。拿我们家说，六口人。
1: 您家六口人？
0: 嗯，
1: 就这一年四季吃喝穿戴人情分网统计的一块，说值钱的话有这么高一块值钱就够了
0: 啊。六口人这一年，
1: 哎，
0: 吃喝穿戴
1: 还许用不了，
0: 人情分网
1: 哎全在里头，
0: 用不了这么一摞值钱。
1: 哎，
0: 那不成啊，头样你得先说吃，
1: 是吃吃你甭花钱。
0: 有舍得？
1: 没有舍得呀。
0: 没舍得？
1: 下雪下白面
0: 啊，下雪下白面。
1: 现在一下雪，老年人告诉我们青年人出去搓点白面去，有这么句话没有？
0: 那是老太太一句笑话。你看外头下白面，你们搓点白面去。
1: 怎么会笑话呢？想比他下过呀，他没下过没搓过，他有这么句话了就。
0: 哦，真下过白面
1: 啊。
0: 那么要下雨呢？
1: 下雨下香油。
0: 下
1: 现在有还有这句话呢，春雨贵如油，有没有？
0: 有啊。
1: 还是的呀。
0: 那么要是下雹子呢？
1: 下雹子那是疙瘩汤。
0: 疙瘩汤。
1: 嗯。
0: 要是下雾呢？
1: 下雾那是撒几个盐花。
0: 下露水。
1: 嗯，掸点醋。
0: 打伞。
1: 抻条面。
0: 抻条面。
1: 啊，那溜面的吗？
0: 哦，打伞是溜面的呢。
1: 嗯。
0: 那么要打雷呢？

0: 下完了雪就刮风，顺那个前门楼子上了，刮到豆店，豆店刮黄村，黄村的刮江门巷，来回这么一通都乱搅。你说这个砸了工钟叫什么？得吃杂面吧？
1: 我、哦、这得杂面呢，这是。啊，这是吃面，
0: 吃面甭花钱，
1: 那不成啊？你还得穿衣裳呢。
0: 穿衣裳呢？看您穿什么了？
1: 那既要便宜，就穿一点好的。穿点什么狐臭扣罩淮扬肉卡的比你鹅断绸，
0: 那年头可没有。
1: 那年有什么？
0: 那年头有的就是粗布蓝布大白布月背灰这浅毛蓝
1: 俩苹果头。合着
0: 像您家这六口人吧，
1: 嗯，
0: 这一年四季皮棉单夹，到了冬天一人有六匹袄，够不够？
1: 那穿不行。
0: 六大棉袄
1: 那可以够用。
0: 六个斗篷，十身棉裤棉袄，你要不够您自个说话、
1: 啊、穿不进。
0: 穿夹子的时候，16个大夹袍，
1: 嗯，
0: 15身夹袄，
1: 嚯，
0: 15

0: 大酒我都不要，我不要他怎么？你看，白给吃，人家不吃，人家还吃拽裂了。
1: 你就说那东西够多便宜了。我说您呐，算没边儿了。
0: 什么？
1: 没边儿了？
0: 没边儿啊？没边儿您是去晚了。要边儿您头天晚上告诉他话，张哥得把边儿给我留下，边儿也白吃。
1: 哦，豆腐边儿啊？
0: 你说什么边儿？
1: 我说您说话没边儿了。
0: 你这样说话一点损灵都没有，这话哪有话边啊？
1: 我知道有话头有话尾，什么叫话边？你说回话边话中间我听听。
0: 你啥碗有边，话哪有边的呀？
1: 我问问您，这个豆房掌柜是疯子？
0: 不是啊。
1: 他是傻子？
0: 不傻呀。
1: 做豆腐是不是得买豆子？
0: 那当然了。
1: 豆子哪天上掉下来的？
0: 没有啊，
1: 人工火耗的做得了，为什么白给人吃呢？
0: 是啊是啊，对呀、啊，
1: 有舍面的，有舍棉袄的，还有舍豆腐的。
0: 是啊，
1: 即便舍豆腐你得上那儿去央给他去。
0: 这话对呀、啊、
1: 他过去还跟人挺客气，管人叫大爷，结果让人拽裂了。
0: 啊，这你算睡醒了吧，撒癔症呢。
1: 就是
0: 这豆房掌柜的疯子傻的气密心不识数。
1: 还是的，
0: 你不吃我不做呀。
1: 哎，
0: 这即便白给你，你得上我这儿取来呀。
1: 完了，
0: 凭什么给人做癔的呀？
1: 就是
0: 你赶上那年头了。像怎么说话云山雾罩呢，这一天
1: 他和尚摸到我这边来了。和尚，你先等等吧。这个白给人豆吃谁说的？
0: 谁说的呀？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啊。
0: 哎呀，就算是我说的。我说了你把我怎么样吗？
1: 这像话吗？这个
0: 还是我说了。
1: 他为什么要白给人吃？
0: 他当然，他为什么白给人吃，他得有理由的。
1: 有什么理由啊？
0: 凭什么这豆腐他白给人吃呢？
1: 就是啊，
0: 他得白给吃啊，他得有个理由。
1: 有什么理由？
0: 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哎呦，感情是这么个理由，你心里就明白了。这个白给豆腐吃的一个理由啊，
1: 嗯，
0: 这个为什么他要白给人豆腐吃呢？
1: 就是啊，
0: 当然他得有个理由了
1: 啊。
0: 这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捉比方啊，不是这个仿佛，
1: 嗯，
0: 这个大概齐啊，这个缘由，这话也不用很绕远了，你也就明白了吧？
1: 你说什么了？我明白了。
0: 这个白给豆腐吃这个理由啊，他这个豆腐色是什么的？
1: 豆腐色是白的。
0: 这不就分对了吗？他既然是白的才白给人吃。
1: 白的就白给人吃啊？那不像话。
0: 是啊，
1: 为什么要白给人吃？
0: 他白给人吃，他得有原因
1: 啊。什么理由？
0: 他这个人家做买卖的凭你傻？人家不知道那是饭本饭店来的，凭什么白给人吃啊？
1: 就是啊。
0: 当然了，他这个你就拿刚才说那牛吧
1: 啊，
0: 他这个俩只钱买一牛。
1: 是啊。
0: 啊，对不对？他里头他当然他得有赚吧。
1: 哎
0: 啊，大尾巴肥羊八个只钱十个啊，你就拿那猪说吧。
1: 你甭提猪
0: 啊，
1: 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我知道他们没猪就勾出豆腐来了吗？
1: 哦，打猪身上来豆腐。
0: 哎，对了，他这个猪啊，他得勾60斤，买一只钱一个。
1: 是啊，
0: 20多天小猪秧子，一只钱97个，对不对？
1: 对呀、
0: 啊、这豆腐房掌柜的呀，他原本他不是买豆腐的。
1: 他不是卖豆腐，他做豆腐干嘛呢？
0: 他是个贩猪的猪客人
1: 啊、哦、
0: 他买了10个只钱的猪，就970多个呢，他全买仨在后头院了，他开了豆腐房。那么这豆腐里的出什么呢？
1: 做完豆腐出渣呀。
0: 那么猪吃什么呀？
1: 猪吃豆腐渣呀。
0: 这就算对了吗？这豆腐他给人白吃呀，他剩下豆腐渣了，拿豆腐渣踹猪，踹踹踹踹来踹去，踹的60斤，卖1只钱1个。你白吃了一节豆腐了，过节你不得上人家那儿买口猪去呀？他卖你一个赚你96啊，你明白吗？那他们你这人糊涂呢。
1: 哦，
0: 这叫什么本什么料啊？做买卖人家凭你傻，人家不识数，
1: 打猪身上取利，
0: 你偷着多机灵了，
1: 那就是冤的了。那也不对呀、啊，既然豆腐能喂猪，那豆腐渣跟豆腐一块喂猪不一样吗？
0: 都，你说把豆腐喂猪啊？
1: 啊，
0: 不，哎呦，你这人糊涂哦！
1: 我这糊涂，
0: 这个豆腐他不吃猪。
1: 豆腐要吃猪的，
0: 像话吗？像话吗？
1: 谁说的？
0: 什么叫豆腐不吃猪的？像话吗？
1: 你说的
0: 啊？这像怎么你这人糊涂呢？这不能他喂猪豆腐。
1: 为什么不能喂？
0: 这个豆腐呀，它是鬼菜。
1: 鬼菜，
0: 它一出来是浆子，它只那点盐卤一点才成块呢。
1: 不错，
0: 你这么大个子，天天净给你豆腐吃，你保得了吗？
1: 当然保不了。
0: 猪它吃豆腐渣，它喂瓷实，到这么大个一腰准60斤，猪它吃豆腐，它不长肉，它长囊踹，你瞎踹的，踹来踹去，踹的这么大个， 上称一腰三两五，你说谁要、
1: 啊？
0: 你说谁要啊？
1: 那么大的猪才三两五
0: 啊！他豆腐渣喂的是瓷实，你明白吗？
1: 哦，你说喂豆腐渣喂瓷实，
0: 你怎么这人糊涂呢？
1: 豆渣瓷实，那我想，那喂猪整豆子比豆腐渣还瓷实。
0: 嗯，

0: 啊，我说这是劳伦年间的事，你赶上了吗？那是劳伦年间，他那猪都没牙，
1: 猪没牙
0: 啊，他猪他没长牙呢。这在这个崇祯四年，猪才长了牙。你不信，你查历史去。
1: 历史哪有这事情啊？
0: 他猪他没牙，他嚼不动整的，他嚼整的，他硌腮帮子。
1: 哦，没牙嚼不动整的
0: 啊？
1: 拿磨给他磨成豆柴子。
0: 这是糊涂，
1: 我怕怎么糊涂啊？
0: 这耐着那猪，它既生冷，
1: 既生冷
0: 啊！它吃生的拉稀，你给它瞧是怎么的呀？
1: 倒不吃生的
0: 啊，
1: 拿火给它糊熟了。
0: 哎呦，你这多糊涂！
1: 我怎么糊涂啊？
0: 它糊不熟哦。
1: 它怎么糊不熟啊？
0: 它那时候它没火呀。
1: 啊！
0: 哎呦，我糊涂了，没火怎么做豆腐来着？
1: 废话
0: 了。
2: 老老年间可真是好啊。
3: 呦嚯，您怎么也怀念起这老老年来了？
2: 老老年间大老师还在的时候，可从来不会像你这么欺负我。
3: 不是您等会儿，还在贪多的
2: 你怎么就不能明白我对你情深似海，除了你我谁都不爱。
3: 打住啊，大老师还在呢啊。
2: 啊，还在啊。
3: 啊，
2: 春暖花又开，冬去春又来。
3: 这好嘛，这怎么还哭啊？
2: 刚才哭早了。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

0: 爱好者。
1: 对对，而且这两个菜都是大家什么雀黑椒黏，还有一个
2: 雀黑椒黏黏糊
1: 齁咸
2: 齁咸，
1: 这两个就是属于椒黏这一派。但是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就是比较开玩笑说的，是比较刻板的印象。东北菜其实现在也做出了很多的改良跟调整，就包括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啊，就有朋友，我看刚刚是我有人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里就说这个一堆之母就说这个，其实现在啊感觉东北菜就没有那么大的量了。我感觉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调整，
2: 因为在东北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东北的量比较大，我们现在做的东北菜是把东北更好的一个食材把它量缩小了，让大家能更多的吃到一些东北的美食，就是我们的量上减少了一些。
1: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因为很多朋友他可能就自己一个人去吃，或者说就一两个朋友去吃，就是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往传统这个东北量菜去上的话，
2: 对对对，
1: 你可能一个人你只能
2: 一个人只能吃
1: 一
2: 个菜
1: 两道
2: 一两道菜，
1: 对，
3: 全打包了，
1: 对，就其实缺少了很多的这个在品尝方面的这个感受。
0: 短视频博主们是不是老去评测那个什么中固大饭店？
2: 对对对对，中固大饭店
0: 那是东北的是吧？
2: 对对，是中固大饭店，它每道菜都
0: 像盆上，
2: 像对对，像盆上，对对，是这样，
0: 已经变成了就是就在那儿能吃完几道菜的打卡练习，
2: 变得变打卡点嘛，
0: 打卡点儿，
1: 这后期可能会变成某一些噱头了啊。
0: 对，夏而生说，东北的菜量大，并不是东北菜量大。他说在我们这儿是正常分量，锅包肉60多呢，上来只有8片肉。也就是在北京实际上也做出一些改良哈。
2: 对对，我们就锅包肉在东北三省它有，像辽宁有辽宁的做法，黑龙江有黑龙江的做法，像辽宁的喜欢番茄味的比较多，
1: 有叫这个老式锅包肉，
2: 对，老式锅包肉，你到了黑龙江它可能用糖醋味比较多，用葱丝香菜丝，它给它翻那个锅烹汁的方式，像我们敲东北用的这锅包肉是用东北叫山楂汁熬出来的一个锅包肉的一个汁，让它的口感能更脆的一些，让它这个果香味中它的酸味也进行了一个改变。
3: 上次我还碰到了一个拿沙棘汁做的，
2: 对对，因为在沙棘汁它出来会黄一些
3: 啊，对，
2: 山楂汁就是符合了辽宁的一个番茄的果香味，又符合了东北的一个黑龙江的这种白醋烹出来的东西。
1: 明白，它沙棘汁做它不会更甜吗？
3: 它是红。发黄
1: 颜色上有区别，但是口感上
3: 金黄，
2: 对，是这样的，我们用那个番茄汁。

0: 有一个网，然后双方是对射，但是它那个箭头是软的靶，打到身上也不疼。对，他就可能对方会放靶在地上，就比如说射中靶是10分，射中人是几分，然后最后看双方谁射击的分数最高。
1: 哦，
0: 对，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带两瓶啤酒，然后我一边喝一边醉剑。
0: 对，这善骑射是吧？
2: 充分看出了邓老师的兴趣爱好，志不在此。
0: 哎，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开始跟我们进行互动了。这个酸酸酸酸辣酱说，他喜欢夏天去东北，比如现在去正好纳凉避暑，还可以爽吃分量大的东北菜和海鲜。冬天去就觉得太冷了，室外温差太大，不太舒服。确实，我记得在我老家佳木斯，好像7、8月份这个盛夏的时候，你早上起来也是15、6度，
3: 对，特别冷，
0: 非常凉快，
3: 非常凉快。
0: 而且酸酸酸辣酱正好说到这个海鲜，其实海鲜我觉得这还真是辽菜的一个特点。
3: 对对对，
0: 东三省只有辽宁有海，
3: 对，因为我的老家就是辽宁丹东的，
0: 对，丹东好地方，好地方，
3: 我们都是属于黄海的入海口，
0: 对，环渤海，
3: 海鲜特别像丹东的黄蚬子，特别
1: 黄蚬子，
3: 还有螃蟹也都特别有名，
0: 对，
3: 还有我们丹东最有名的草莓，
0: 哦，哎呀，
1: 对，
3: 海鲜这个季节是到我们丹东是特别好，
1: 我还吃那时令海鲜拌水蜇，
3: 对对对，
1: 哎呀，那个太爽口。

0: 还原。
1: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是现在也是用了最东北的一个食材，你看我们现在胶东北，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叫三林江湖海农田，参菌鱼虾蟹秦鲜，就是我们这个三对林的它是参的一个作用，林就是对东北的林下这个这些产物比较多，我们是来做的那个菜主，你像它的江里面对的鱼，湖里面对的虾，海里面对的蟹，农田里面对的芹，田里面对的东北菜土里长的一些土豆啊豆角啊，我们把它这个融合的这个理念做了一部新的一个菜，
2: 嗯
1: 刚才我用东北的食材来做各种各样的烹调的一个方式。
0: 对，刚刚在卢张老问这个我东北夏天会吃什么，我刚才在这个王大厨描述的时候我也在回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可能家里热吃不下饭的时候，那就是基本上都是大葱蘸酱，
1: 东北水饭大葱蘸酱，
0: 就是被誉为是东北人的沙拉。
1: 对，
0: 刚刚也有，刚才我刚刚是哪我们哪个听众说来着，好像是燕林，就是说在东北你给碗大酱我能把
1: 绿
0: 化带给
1: 吃没了。
0: 那这有时有些夸张，绿化带就不能吃。
3: 以前看这个短视频经常一时候演着东北人家吃菜，基本上是菜卷饭，然后各种菜，真是缺
2: 菜，菜包饭，菜包饭也挺好。
3: 东北菜是能把好多好多菜生吃，
2: 对
1: 对，
3: 就是看上去会觉得这些菜北京一般只挑个别的

0: 这个刀切跟手撕在风味上会有变化吗？
1: 对，还这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0: 怎么讲？
1: 我们手切，手掰的时候，它能更好的保留它那个鲜味，因为刀它是铁的，你一切它那个刀子上的铁味还是有的。
0: 哎、
1: 就是洗干再干净，它有
0: 这么精密、啊？
1: 对对对，我们好多用的食材，像我们能掰的叫土豆用刀崩，它刀崩出来和刀切出来的也不是一个味。
2: 什么叫崩？
1: 就是拿着刀根。东北叫
0: 奔
1: 一下，
0: 对，
1: 就是咱们来说叫别一下，我们叫奔一下，它这个就出来那个不规则的一个体量，
0: 对，
1: 那个茄子也可以用。
0: 它这部分操作是用刀背来
2: 碾或者怎么着，
1: 刀背一奔就奔出来了。
0: 嗯，
1: 你像茄子，我们手撕出来的茄子跟刀切出来的茄子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味道。
0: 就这期节目需要一个东北翻译，
1: 对，
3: 就好像有的人说羊肉串，他喜欢吃木签子，不喜欢吃铁签子，
0: 是
3: 觉得有生铁味儿，
0: 是，
3: 对吧？
0: 是。

0: 黄瓜，和切黄瓜的，包括拍那个蒜泥，
1: 嗯，
0: 还有挤那个，
2: 还有那
0: 蒜泥
2: 捣那个蒜泥，
0: 捣
2: 味都不一样，
3: 用的所有的蒜泥都是用石油捣
2: 捣，
3: 全部是捣出来的蒜泥，它的口感跟你那个拍出来的蒜泥完全是不一样的，它就是口感，特别是你放上它那个能出的那种。蒜的香味拉丝那种感觉，黏糊，特别黏糊。
1: 我之前还看过说，好像就是这个，你拿刀拍这个蒜，会让这个蒜的怎么讲，它这个香味会发散出来。
3: 对
1: 对
3: 对, 对，
1: 它这个比我们拿刀切成小末什么的是不一样的。
3: 对
1: 对，
3: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捣蒜泥的时候放一点小米粥，放一点盐。

0: 看看这个能不能难倒我。
1: 好的，东北名菜锅包肉的诞生。
0: 嗯
1: ，DeepSeek 老师出的题目啊，
0: 嗯，
1: 最初是为了迎合谁的口味？
0: 嗯
1: ，A 一位俄罗斯妻子的口味 ，B 清朝宫廷御厨的口味 ，C 山东移民带来的改良口味 ，C 东北军军官的口味要求。
0: 你是 D 吧？最后一个是 D， 东北，你是一个我选俄罗斯商人。
1: 那叫俄罗斯妻子，
0: 俄罗斯商人的妻子，对，
1: 俄罗斯商人的妻子，
0: 对，
1: 没有俄罗斯商人这个选项。
0: 我选，反正是跟两位老师选一个。
2: 我选 C。
0: 您二位知道答案吗？
2: 不知道，我不知道
0: 啊。
2: 王大厨可能知道，但我不知道啊。
0: 王大厨可能知道，
1: 王大厨知道吗？
0: 不带查的，王大厨，我看你掏出
2: 这个，这问题太刁钻了。
3: 嗯，这个问题得好好好好研究一下。
0: 对，
1: 不用研究，您蒙一个就行。
0: 蒙一个吧。
3: 那我就选择 D，
0: 来吧，
1: 军官的要求。
0: 对，那我们就先来进一段歌曲，歌曲过后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稍后见。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7:32，继续咱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东北菜。刚刚这个还

0: 有朋友说是自己最喜欢的东北菜是绿色长茄子，觉得很好吃，皮儿比紫色的嫩。但是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好像没见过这个绿皮儿，这是不是辽宁特产呢？
1: 它这个是。

0: 更足一些。
1: 哦，水分更足。
0: 对对 对。
1: 那一般都是用在地三鲜上吗？还是说炖菜？
0: 这个是我们用在炖菜里面。对，炖菜里面像我们可以炖那个东北的嘎鱼，
1: 嗯，
0: 嘎鱼是烧茄子也特别好吃，因为他们说鲶鱼烧茄子嘛，我们用那个嘎鱼烧的这个绿皮茄子，它口感完全就是不一样。
1: 那话怎么说的？鲶鱼烧茄子撑死老爷子。
0: 对，
1: 你吃过吗，铁哥？
2: 没，因为我不太吃茄子
1: 啊，
2: 茄子来我只吃那个没有茄子味的茄子。
1: 哎，这是什么？
3: 你就是不喜欢吃茄子是吗？
2: 不是，哎，不是，我跟你讲啊。首先你炸那茄盒我特爱吃
1: 啊，
0: 对，
2: 对，
1: 茄子周边产品，
2: 对，就茄盒我特别爱吃，
1: 嗯，
2: 然后

0: 就是刮的冬瓜，
1: 嗯，
0: 茄子，
1: 嗯，
0: 然后
1: 丝瓜、
0: 西葫芦、丝瓜，
1: 那胡塌，那胡塌的你就不吃了呗？
0: 胡塌也不吃，
1: 嘿，毛病真多。
2: 不吃辣也不吃，
0: 我就是主要就是不吃瓜类的菜，也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吃不了那个口感。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超爱吃茄子，因为老北京人首先茄子汆面，
1: 对，
0: 爱吃茄子，老北京爱吃烧茄子，
3: 嗯，
0: 还有我们家老爷子爱吃那个这拌茄子
1: 啊，
0: 茄泥，
1: 茄泥，
3: 对对对
0: 对，
1: 芝麻酱茄泥。
0: 我就属于是我妈做那个红烧茄尖，我把那里头肉片偷吃了。
2: 在东北，就是夏天的时候，可能吃凉菜，东北会有这种烧茄子，就是那种酱茄子。王大厨做过吗？像那种小咸菜，它是一整条茄子酱进去。
4: 就是我们做那个叫蒜茄子
2: 啊，对，蒜茄子，
4: 蒜茄子都是用自己家的最小的茄子拿过来以后，中间一磕开，把自己的蒜捣好了以后切碎，完了里面放上香菜啊、小葱啊，给它放个腌个几天。就是早上起来必备的一个，
2: 对，双钩小凉菜，
4: 对，特别好吃。
2: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长辈还给我做过蒸茄子，但是我现在已经这个印象非常模糊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只有黑龙江这么做。
4: 对，也是我们也是，就是它茄子和土豆好的时候，我们用茄子啊、土豆啊蒸完了以后，蘸上东北的鸡蛋酱，就当。当饭吃了，可以替代。有时候做那个饭包的时候，也会蒸一些茄子，在饭包里面把米饭搅匀了以后，放在里面一起吃。
0: 哎，饭包里都放茄子吗？还是说饭包里头选择比较多？
4: 就选择都可以，你看我们土豆也可以放花生米，那个米饭，完了拌上鸡蛋酱。就可以，好像选择是食材还是有。
0: 运生就没吃过饭包，
2: 我前两天在双华屯夜市吃，
0: 是吗？
4: 你可以有时间去我们交通美尝尝我们这个饭包，特别好吃。
0: 你们的饭包有啥特色？
4: 我们的饭包是用的什么？我们饭包里面白菜大叶是首选的，我们的米是用的是五常的大米，蒸出来以后特别软糯的口感也特别香，完事我们又搭配了花薯汁蒸的这个米饭，它的味道会更鲜甜。
0: 花薯汁，
4: 对，因为东北不产这个花薯汁嘛，
0: 对，这两年的网上可火了，
1: 可火了，对，
4: 花薯汁特别好喝，完我们用它的花薯汁来蒸的米饭，蒸的米饭以后，我们自己从吉林弄过来的土豆，还有茄子，我们来以后给它蒸完了，就它我们现在做就是把东北的食材弄到里面，用最好的这个食材，
1: 对，
4: 它出来的又能吃出土豆的一个香味，又能吃的茄子的一个甜度一个感觉，包在里面，配上我们自己弄那个农村的笨酱榨出来的那个鸡蛋酱，哎，特别香。我们放那些花生米，提供它的一个脆度的一个口感。
2: 我上次在上华屯吃的那个饭包，因为就很真是很邪门。我作为东北人，第一次在咱们北京的夜市上吃饭包，它是拿保鲜膜包的。我总感觉这个是不是就不是那么正宗？

0: 好像说正宗的饭包一定要拿不正宗的才是拿生菜去包。
1: 对，我们都是大白菜叶来包。
2: 大白菜，对，
1: 白菜叶那种爽脆的感觉特别好吃。
0: 哦，你像这个，这个 Ducky 说第一次在沈阳才是见过绿色的茄子，之前吃的都是紫皮儿的。
3: 是，
0: 看来这确实是东北的一个特产啊。
1: 对，在以前都是紫茄子，现在是越来越多，现在沈阳这边辽宁它都会有种出有这个绿皮茄子。它的口感确实不是那么硬，因为紫皮茄子它会吃到嘴里有些电牙的这种感觉。绿皮写的它是软一些，
3: 对，水分更足，
1: 对，水分更足一些。
3: 对，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上次我跟卢长老做这个安徽菜节目的时候，安徽还有白茄子，
1: 对对对，
3: 对，完全白色的茄子，你还记得吗？
0: 不记得，我上完节目就忘了。
3: 对，就是小小的
0: 只有七秒，
3: 一种茄子。对，它居然能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说上次我们之前安徽节目做过一个白茄子，你还记得吗？
0: 不记得呀。
3: 啊，果然只有七秒，果然只有七秒。好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啊，一个是我最爱的东北菜，以及我的这个东北印象，大家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东北，
0: 我们请到的是俏东北大吉店的厨师长王文东。再次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王文东。
0: 同时我们的常务副主持啊，美食家邓毅老师，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
0: Ducky 说，哎呦，来的是俏东北啊，是东方新天地那个吗？我现在兄弟店，对吧？厨师老师是来自于大吉店的。他说这个菜是真好吃，但是价位也真不便宜呀。一般来说，很多人都会觉得东北菜为啥卖那么贵？这么贵还是东北菜吗？
1: 对，这个我们是用东北食材把这东西做出来，因为好多的感觉东北的菜量比较大，它这个价格比较低，而我们现在就是把菜量缩小了，价格也是我们竞争条件，因为我们用的食材完全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在技术北京，我们用食材都是东北的过来的这些食材，要把大家更好的吃到这个原汁原味的东北的一个味道。
3: 对，再有一个就是很多这个我们这个菜品吧，它肯定不是胡乱定价的，它之所以我们店能开的这么多且知名度这么广，肯定是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设计和定位的。它有部分这个菜品，
1: 对对，
3: 你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如果食材它相对来说获取的比较好获取，或者单价没那么高的话，它可能定价就没那么高。您看到的很多东北菜贵，可能是它这个菜品就本身就不便宜。
2: 对，
3: 你像咱们什么，我们比如说来个海参，对吧？什么小米扣辽参，就或者说，
1: 对对，因为我们用的海参都是大连獐子岛的海参，
3: 对，
1: 它比方我们。它这个海参这就是地域特别好，它就是对海参的要求也非常高。你像我们现在做的一个葱汤大连的一个辽参，就是我们用鲜活的活海参回来以后，经过的简单的清洗、切段、飞水，就是葱汤即食。就是它的更好的把当地就是渔民在船上吃的这种方法移植到了咱们都市的一个餐桌上，
3: 对，
1: 更好的体现它的原汁原味的一个感觉。
3: 而且我感觉咱们渤海的海鲜是有一部分忠实拥趸的，因为渤海海域它相对来说比较凉，
1: 对，
3: 在寒凉海域生长出来这个海产品的肉质会比较紧。

0: 那时候海鲜特别的好，你那种开鱼宴啊，开海宴啊，开酱宴，我每年做了一个隐藏的一个菜谱，就是一年四季，我们分了12个季节，做出来了一些我们敲东北的一个隐藏菜牌。你像一月份我们做的是，茶干湖的鲜湖宴，
1: 嗯，
0: 第二月份用的东北的杀猪宴，
1: 嗯，
0: 因为马上过年前东北都杀猪嘛，我们做了个杀猪宴，完3月份我们做了一个以山野菜。就是以东北的野菜，那时候刚下来的时候，刚开始山野菜。那是四月份就是乌苏里江的开鱼宴，我们就让。5月份我们刚做的是大连的海参宴。
1: 嗯，
0: 反正现在6月份，大家应该都知道盘锦的稻田蟹特别好。
1: 嗯，
0: 6月黄，现在我们是用稻田蟹来做的这个宴。你像7月份，马上我们现在马上长白山的水域啊，现在也都是正那什么，我们开始做喇蛄宴，就是喇蛄豆腐。就是
2: 喇蛄是小龙虾吗？
3: 不是，
0: 喇蛄和小龙虾是很大的区别，它是对水质要求非常高。
3: 对，
0: 嗯，
2: 喇蛄是鱼吗？不是，喇蛄就是小龙虾。
0: 它是跟小龙虾类似于
4: 同科目，
0: 对，同科目，
4: 同科目，但是稍微有点区别。我就有幸吃过一回，哦，
0: 特别好吃，特别。
3: 邓老师可以跟我们说说，
0: 我们敲东北一个门宴都可以做喇蛄豆腐，就是
4: 茶
0: 开
4: 豆腐，
0: 东北特别有名的一道美食。
2: 它是蒸的吗？还是
0: 它是？把喇蛄
3: 炖的，
0: 就是打碎了，就是整个喇蛄，
4: 嗯，
0: 我们给它去完那个不干净的干，就把喇蛄用那个打碎以后，再农以前就农村用石磨给它磨碎了以后，用它里面那个新鲜的汁儿，用汁儿来的那个锅里面加热，用热火慢慢给它推出来，它就成膏了。
1: 嗯，
0: 就是喇蛄为什么叫喇蛄豆腐？其实是没有豆腐的。
4: 嗯，
0: 就用喇蛄这个膏来推出来的，
4: 嗯，
0: 就特别再放点韭菜，它那股鲜特别好吃。
1: 嗯，
2: 打喇蛄泥，
0: 对，用喇蛄豆腐就是，嗯，
3: 哎，听着确实还挺猎奇。
0: 对，像我们8月份时候就开始做山珍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季节的东北的好多蘑菇啊、菌啊都要下来，我们就做山珍。像九月份开始了，我们就开始做，基本一开海我们就做海鲜宴，像丹东的梭子蟹呀、啊。
4: 嗯，
0: 完10月份就做了海鲜、大海螺啊，这些正开海的季节就全都是一些海鲜。像10月份冷了以后，东北还有个非常好的林蛙，
4: 嗯，
1: 哟，
0: 我们就开始做林蛙宴，
1: 嗯，
0: 就是用各种烹调方式呈现出这样。到10月份、12月份时候，我们就开始就做生蚝，
1: 嗯，
0: 因为东北的生蚝也特别好吃，它非常饱满，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年四季也是我们敲东北的一个隐藏菜单，
4: 嗯，
0: 就是一年四季错过这一个。就等着来一年，
3: 对，
0: 嗯，
3: 所以我们感觉东北菜一个是丰俭由人，就是不同的您不同的预算，或者说想尝试的这个方向不同，你能体会到的这个菜品也不一样。再有就是门类很多，就无论是我们大菜、小菜、凉拌菜，或者很多甜品，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就在刚才王大厨说的时候啊，我们队长还想请教一下王大厨一个问题，让您说一说这个苏黄菜和这个雪衣豆沙。他说这个苏黄菜等待的时间好像相对来说是会长一点。
0: 对对对，因为这两菜都也是东北的一个经典的菜，它都是一个是苏黄菜，就是好多饭店它是东北菜馆它都有这道菜，就是做的时候我们在家也能做，
4: 嗯，
0: 就是
3: 这在家咋做？
0: 在家也能做，它就是鸡蛋，
3: 哦，
0: 加上水淀粉，
3: 嗯，
0: 完事它就到考验厨师的功夫比较强，
3: 嗯，
0: 因为它是我们用鸡蛋打成给它烙成蛋皮，两边一粘，给它切成菱形块，
4: 嗯，
0: 这个对油温的要求非常高，一般都是凉油来炸苏黄菜，它才能鼓起来，
4: 嗯，
0: 就是我出锅用拔丝的那种方式做成，把苏黄菜放在里面，
3: 嗯，
0: 你慢了以后，它的苏黄菜就不脆了，
3: 哦，
0: 就出锅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撒一点熟芝麻，
4: 嗯，
0: 能点缀它，苏味更香，它出来吃出来说又是甜味又是特别脆口的一个叫苏黄菜，
4: 嗯，
0: 那雪面豆沙就是。我们东北的一个老派菜系，
1: 嗯，
0: 就是用，鸡蛋白。
4: 稍等，
3: 对，说到是有道题跟雪面豆沙有关系吗？
2: 对，这样说完就穿帮了。
3: 啊，那我们先问
2: 一
3: 下
2: 上
3: 一
2: 道
3: 题的答案，
2: 公布一下答案。
3: 对，
2: 说东北名菜锅包肉的诞生是为了迎合谁的口味？是俄罗斯妻子的口味，还是清朝宫廷御厨的创新，还是山东移民的口味改良，还是东北军官的需求？正确答案是 A。
3: 嗯，
2: 邓老师答对了。
3: 哎。
2: 哎，
3: 我答
2: 对，女生答对的，邓老师没有答对，
4: 女生
2: 对，
3: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
2: 这道菜啊，说是哈尔滨一位特别有名的厨师，叫郑兴文。
3: 对，郑兴文。
2: 这你知道啊？
3: 郑兴文同时也是锅包肉这个菜的发源者，是他发明的。
2: 那你怎么知道是被他俄罗斯妻子发明的呢？
3: 因为这个，我之前查过
2: 八卦范畴。
3: 我之前查过百度百科，就关于，因为我在过年的时候，跟你还记得我还在咱车号上发了一个锅包肉的视频嘛？因为今年这个不能说今年了，去年这个春晚的分会场设置在了哈尔滨，然后分会场哈尔滨的这个拍摄取景地是老厨家，老厨家也是郑兴文的这个后代和徒弟做的一个饭店，但是东北就是公认的这个东北锅包肉的一个发源地。对，所以
2: 有底蕴了，
3: 就看到我看到这个故事，所以我就知道这郑兴文了。
2: 说是他妻子啊喜欢吃这个焦炒肉片外焦里嫩的口感，但是不喜欢传统咸鲜的味道。于是郑兴文呢灵机一动，把原本的咸鲜口改成了酸甜口，还配上水果，就成为了后来风靡全国的锅包肉。最初它叫锅爆肉。说是俄罗斯媳妇儿呢发音不准，他发不准锅爆肉，他说锅爆肉锅爆肉，他就变成了锅爆肉了。
3: 所以刚才
2: 他还去雪衣豆沙的题目，
3: 打算一下王大师是因为
2: 对，要不然王大师一会儿做法出来了。东北菜雪衣豆沙里面的甜品雪衣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A 用奶油 ，B 用蛋清 ，C 用面粉糊。云生选一个，
3: 我猜蛋清吧。
2: 好的，这个题看 DeepSeek 老师答的对不对呢？我们就也不卖关子了，让我们的这个王大厨给揭晓一下，雪衣是怎么做的？
0: 对，确实是用蛋清打的。我们用蛋清用频繁的来打，频繁的来打。
3: 因为您说这个王大厨，我之前还看有网友说这道菜是东北厨师的噩梦。
0: 对，真的是东北厨师。因为像在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我们学厨的时候没有现在的打蛋器啊，或者这种呀，我们学厨都是用两根筷子。这个老师会考你，你给我打个蛋泡糊出来，就是做雪豆啥的，拿那个手。高频率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他才能把那个蛋清打成那种叫就是熟食的噩梦嘛，就是手什么时候打到酸的时候为止，他才能把这个打起来，你打慢了以后他就泄了，必须要特别快特别快特别快，
3: 这种感觉像是我跟那个卢长老在我们第八次线下活动的时候组织大家去学了这个点茶，宋代点茶非遗手艺，他那个就是你要手不停的搅不停的搅，要搅出这个
2: 那个就特别像打鸡蛋，
3: 特别像，
2: 但是就是我就
3: 而且你这个频率要非常快，
2: 我就发现我的手就不手速就不行，你手速不行起的沫
3: 就不起沫，
0: 对对对，
3: 我感觉这个跟打雪衣豆沙是有点像的。
0: 对的，一样的，就是拿筷子不停的搓打，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你要是打到或者是你要慢了以后它这个就卸了，蛋清就卸掉了，
4: 对，
0: 就是不停的在搓，不停的把这个它搓起来起泡状的，拿那盆一立起来它不掉，哎，这就达到我们的标准了。
2: 是，所以说好多店里都不爱做这菜了，嫌太麻烦。
0: 对，
2: 咱们店里还有吗？
0: 有，我们店有雪衣豆沙，我们现在进行了一个改良，就是说我们的馅儿和那个皮儿没有变，我们现在是以前都是蘸的白糖嘛，我们现在用是阿胶熬的红糖来。

0: 现在我们有专门的，就是
1: 能
0: 打扮那个打扮那个机器，就是特别快，我们的放的很快就出来了。就是以前是厨师的噩梦，现在对厨师来说是技术的一个传承。
1: 哎，还真是科技改变生活，所以就能解释了刚才队长说为什么说这两道菜等待时间偏长一些，确实，
0: 确实是，
1: 它是一个功夫菜，
0: 它都是一个功夫菜。你像在东北厨师，你炸那个素黄菜的时候，必须要凉油温来炸，它的时间就非常慢，非常慢。这个功夫它能炒出很多菜来，就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功夫。你油温高了以后，它素黄菜不起泡，它不脆，就是用凉油温来浸，它拿一点点鼓包了以后，再用反复的再葱油，它把它那个脆度达到了。你像其实就是一个鸡蛋全蛋加上淀粉来给它做出来的。
2: 对。所以一些耗时的菜，一般的走量的翻台的馆子就不做。
1: 这个太费精力，也很费功夫。
3: 对，我们的群友丧呢说，24年呀，第一次回东北老家吃饭就把他给吓着了。炒菜或者炖菜，不是用比脸还大的盘子装，就是用盆装，两个人点一个菜都吃不完。
0: 对。

0: 自然条件的情况之下，你人肯定得吃的更多一些，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你不确定下顿饭什么时候能吃饱，而且你还要跟这个大自然做斗争。再就是我每次到冬天的时候，我都会这样安慰自己，多吃点，长胖点没关系，要过冬嘛。对，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也会受这部分文化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东北人很多在这个荒山野岭里面脱苦开疆，他都是从事体力劳动，你从事体力劳动的话，就不会说饭量太小，因为你要吃不饱，没法干活。
1: 对，以前家里面的孩子比较多，
0: 对，
1: 就是说我们炖了一锅酸菜呀，或炖锅白菜呀，就是炖了一大锅上，家里面有个七八个人就围着一锅在这吃。东北冷啊，到冬天冷，你说你分开吃，他有点什么？一般都是在火盆上吃，他这样菜量比较大，你说炒了很多菜。它出来以后它凉得很快，就是我们那边就是感觉就是说用一大堆，就一个菜杀猪菜就一大锅，其实我们东北每年杀猪时候也不做其他菜，就是一个杀猪菜里面有血肠又有肉又各种各样的，完了就是围到一起吃，就是可能把这个东西演变出来，就是大家都感觉我们东北的量比较大。
0: 对，而且我感觉以前想想，在小的时候在冰天雪地里行走的时候也很累，很费体能。
1: 对，是的，
0: 在雪壳子里面走，对吧，路滑又得就把腿拔出来。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在东北在外面干农活什么的也很辛苦。
1: 对，冬天在东北走马路真是一个技术活。
0: 对，
1: 东北
0: 是个技术活，
1: 东北人有这种不倒的一个
2: 打出溜绝绝。
1: 对，打
2: 出溜滑，
1: 太对。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呢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万平米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监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在现场进行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
1: 同时我们介绍的还是全年的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啦！从1月1号起呢，一直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呢，将会直接达到我们的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您的作品点亮京城。
0: 那么同时呢，也来介绍一下我们每天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进行的美味八点档的美食照片打卡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这个每天晚上8点来发出一天中你最满意一张照片的一张这个餐食的照片。我们也会从每周来互动的听众朋友中抽取一部分送上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奖品，赶紧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吧。
2: 快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6月30日前绑定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餐饮美食单笔满200元，随机至高减66元；文创门票单笔满66元，随机至高减26元；甜品饮品类满36元，随机至高减6.6元。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5: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6: OK, action.

0: 其实
1: 欢迎回到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2: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1: 迪哥有想到晚上吃啥了吗？
2: 晚上反正东北菜呢有点量有点大。
1: 我有感觉我们今天聊了一晚上东北菜，我现在已经决定我得
2: 去点
1: 来一个正宗
2: 老虎菜。
3: 老虎菜，对对、
1: 哎、对，所以我们刚刚好像确实还没有聊到这个老虎菜，凉菜还没来得及说，老虎菜到底是不是咱东北的凉菜？
3: 这个是在东北的，我们每个菜馆里都会有这个菜。
1: 对
4: 对对，
1: 具体发源可能不可考，但是可以说是东北菜的一个代表作。
3: 对，香菜茄子，我们原宗我们拌一下，我们现在每个店还有这个老虎菜，我们拌的一些丹东的黄蚬子，用海鲜跟它结合了一下。
2: 这老虎菜不是你能销售的
3: 对
1: 对，
3: 我们说跟它做了个提升嘛，就是说更好的把这个海鲜也融入到这个老虎菜里面，它的滋味更足一些。
1: 对，为什么要提老虎菜呢？这个卢长老，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直播的账号名字叫老虎菜仙人，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老虎菜。我发现这个小小的这个凉菜，其实它这个分类和做法还是挺多的。我这么多年吃过好多好多的，我有这个拌皮蛋的，有拌这个虾皮的，有拌之前拿过油炸一遍的，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做法都有。就我就感觉这个就，而且我吃部分老虎菜我会容易拉肚子，有些就不容易拉。

0: 兔子，我不知道为啥
1: 没洗干净
0: 啊，有可能。
2: 反正我去新疆馆子，我也点老虎菜。
0: 哦，
2: 嗯，
0: 所以这个应该它不是东北发源的，但是它可能全国各地都有。嗯嗯，
3: 对，在东北喝酒喝都喜欢吃这个菜，
1: 北方地区其实都还不错。
2: 嗯，
1: 整个北方包括西北地区什么的，嗯，都比较喜欢这个菜。
0: 对，
2: 对，
0: 我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喝完酒回到家之后，我都得，如果当天酒桌上没有出现老虎菜，我都得先给自己点。

0: 黄蚬子呀，能一样吗？
1: 这个用料就比较豪横啊。嗯，对，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分别是俏东北大旗店厨师长王文东，再次欢迎王大厨。
2: 大家好，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常务副主持美食家邓毅，欢迎邓老师。
3: 大家好，大家好。
0: 刚才看了邓老师之前去俏东北探店，我才见到那个喇咕豆腐是怎么回事，嗯，有那么点蟹黄豆腐的感觉。嗯，
2: 对，
0: 嗯，他是把喇咕真的是弄成那种就是
4: 泥状
0: 、嗯，然后和豆腐蒸在一起，烧在一起，看上去有那么点蟹黄豆腐的口感，是拿勺摆着吃。
2: 对，是拿勺摆着吃，因为在以前的时候，因为我的小时候，我们家里面妈妈做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喇咕，因为它的水质要求比较高嘛，到家了以后，拿过来以后就洗干净。就稍微冲下水，就用那个小时候那个石磨，嗯，磨它一点点，把它喇咕放在里面，把它磨碎了以后，它那个原汁儿留好以后，我们拿那个家主以前叫豆腐做豆腐，东北都做豆腐，豆腐布一过，把它汁儿过完以后，就把它这个汁儿放在锅里面，用小火、慢慢的推它，慢慢的推它，它这个就起这种膏状了，
0: 嗯，感觉这个也
1: 非常好功夫，
0: 也挺。这浪费食材的，不能说浪费，只是因为现在太吃小龙虾了，就感觉就没听过这种类似的做法，小龙虾居然能把它碾碎了吃，嗯，这也是比较新鲜。来看一看，我是刘文正呢，说，虽然说现在不能老去东北那边，但是北京这边呢也是有东北风味的饭馆，也能解馋。比方说今儿潮湿闷热，来上一大碗的鸡西大冷面，绝对嘎嘎一嘎死。价位适中，量还大。
1: 我作为黑龙江人，我。

0: 有很大的这个区别。之前我们节目里面还说过，我是佳木斯人，然后我们南面一点大概两三百公里是牡丹江，也是一个黑龙江很大的一个城市，就是他们的烧烤跟我们就完全不一样，就他们更像甜口一些。
1: 哎，咱们辽宁这个口味的凉面有特点吗？
2: 因为我
1: 吃凉面嘛，
0: 吃肯定是
1: 冷面，
2: 对，我们就冷面。你像丹东有丹东的冷面，辽宁那个沈阳是有沈阳的冷面，朝阳有朝阳的冷面，它就是每个地方的冷面的口是不同的。你像我们丹东的一般都是吃这个冷面的时候喜欢放泡菜，就是泡菜放在里面。你像到了沈阳他们有就是冰碴比较多的，到了朝阳他可能这边放苹果呀鸡蛋呀，就是说就每个地方他都是冷面，它区域还是不同的。
0: 对，你像我们那边冷面可能会加很多的这个朝鲜族拌菜，什么桔梗啊，炸茄子呀，豆芽呀，牛肉丝啊之类的。然后还会有冷面是咸口的，我是第一次在沈阳吃，我吃到了咸口的。反正我第一次吃，我感觉挺邪羞。
2: 对，
3: 北朝鲜都是咸口的。
0: 它可能确实，它每地儿风格风情都不太一样啊。
1: 对，然后这个 Ducky 说，他们东北同事说了，喇咕就要在当地山清水秀的地方最好吃，挪了地儿啊，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它对于水质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2: 对，就是对水的要求非常高。
0: 对，就很多地方，就我们上次有一次是啊，就这周二嘛。这个我当时跟七七上一期节目是讲在北京能吃到的地方菜，我们说到是这个前菜，就是贵州菜。然后当时这个主理人就说，这个为什么现在很多贵州菜是无法拿到北京去做的，因为它部分这个食材它对水的要求比较高，
3: 就水的 pH 值整个的矿物质的含量都不一样，所以做出菜也不一样。
0: 对，就你同样是一样，哪怕是一样的菜品，你从贵州空运过来，一样的厨师，一样的厨具，但是你这水不一样了，
3: 而且还有海拔，
0: 对，
3: 那水的沸点不一样，它就做出来的也确实不一样。
0: 对，
3: 就我在这个陕西的山上喝二锅头，跟在北京喝二锅头上头的度就不一样。
1: 哟，
3: 海拔2000多米嘛，你这哎，北京海拔多少？
1: 最高峰几百米吧。
3: 啊，对对对，
0: 你要如果按照这个
3: 确实
0: 山算的话，那有2000多米。我们平原应该就。还行
3: 对对对
0: 对，刚刚还就这个格子妈妈说最爱的菜是锅包肉，就我们第一时段跟大家疯狂推荐了，还有这个东北乱炖鲜香软烂，以及超级同僚还在说啊，最爱的东北菜是沈阳的鸡架，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沈阳。
1: 咱们店里头有鸡架吗？
2: 有，我们也是做的一个熏鸡架。
0: 哎，对，哎，正好我就正好在剩下这点时间，王大厨可以好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东北的熏酱货，也是我跟这个卢长老上节目，当时罗长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同样是酱货，就咱北京也有这个熏酱货，东北也有，两者的区别是什么？我当时也没有回答上来，我就记仇，我就记着了，我让王大厨跟我们回答一下，这个东北的熏酱货是不是跟咱北京的有哪些区别？
2: 对，你像我们东北的熏酱就是比较味儿比较重，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时候，它卤，我们先卤完了以后，它的调的汤都是时间长的汤，它卤熏完以后，我们东北它把。你看我们有名的锅帮子，锅帮子
1: 熏鸡，
2: 它
1: 是熏鸡还是烧鸡啊？
0: 熏鸡
1: ，
0: 锅帮子熏鸡。
2: 对，我们也是它卤完了以后拿出来熏，它这个糖色焦糖味比较浓。我们东北它能用些用松针呐、或者锯末呀，就是不是完全白糖熏出来的。你像刚开始熏出来的时候都会鼓，就是东北的那个，我们刚熏出来以后没法吃，是特别咸，特别苦。就是你静止一段时间，它就经过空气里的
3: 挥发一下，
2: 对，
3: 嗯，
2: 它就会浓味更浓点。像南方的熏的这些，它可能会是像北京的，它有软一些，东北的就比较硬，就是皮也比较硬，就是不像这边那么软。我觉得做东北的熏酱还是说，跟北京的这边有一些区别了，
0: 而且是不是跟南方的相比，就我见好多的这，你像这个。可能湖南湖北它熏腊肠熏肉之类的，它可能是拿各种果木或者不同的这个木材去熏，它这个果木香味会重一些。我感觉反正我小时候吃的东北的熏酱货，它没有其他的什么果木的这个香味，
2: 对，
0: 好像少一些。
2: 在咱东北都是基本上都是用白糖来熏，有白糖掺茶叶的，有白糖掺米饭的，

0: 挺综合能力强的一个岗位，
1: 忙起来不回家，
0: 对吧？
1: 是。所以熏酿在咱们这的话，我看是拼盘是吗？嗯，
2: 对，
1: 单独点
2: 就是那个拼盘。
1: 嗯，这个拼盘下酒啊，应该
0: 对。
2: 是我们把这，就是因为在东北说，我们去的点个熏猪蹄的，点个熏鸡，都是一盘一盘的。我们做这个熏酿拼盘，让大家
0: 什么都尝点，
2: 什么都能尝到我们那个好吃的。像我们也可以。就是吃完了，你说这个熏鸡好吃，我们可以带走。
0: 嗯，
2: 我们有现成的，就猪蹄这样。就是你要是一熏鸡一盘上来，他吃不了别的，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熏酱拼盘，让大家更好的吃到东北的一个美食。
1: 嗯，对，因为以前老看一短视频博主叫在东北过退休生活
3: 啊、
1: 他就是老是去买几个熏酱货，然后配上小酒。然后呢，固定的在这个电视上看点马大帅呀、
2: 这个生活，
1: 吃个就再吃个这个。蘸酱菜，
3: 对，
1: 就是哎呦，就感觉东北人这一套下来就齐活，
3: 对，
1: 全面，
0: 对，现在最流行就是那铺一张马粪纸，
3: 哦，
0: 嘎叽就撒上面，
3: 对，
0: 是吧？也不用盘子碗，就那么一和了，
2: 熏酱、青菜，还有花生米，小酒一喝，
0: 对对对对。
3: 而且我感觉在东北好像熏酱店的占比非常多，反正我在别的城市我不知道，反正我看佳木斯也好，或者沈阳、哈尔滨，它都是
2: 都有熏酱。
3: 在繁华的街区，基本上你走个。几百米就一定会有一个店，
2: 对，东北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口味，
3: 对，它这个还是很密集的，而且一到了夏天，可能我们大家一个是喜欢凉菜蘸酱菜，在我这吃买一个熏酱也是一个很讨巧的一个，因为东北就哪怕说东北它没那么热，但是夏天的时候大家也是不愿意做饭，可能食欲也会稍稍衰退一些，就是说一方面有这个酱货酱肉啊，还有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凉拌菜，对，哎，所以咱家有没有什么就是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说老虎菜啊、东北大拉皮这种经典拌菜之外，还会有什么菜？
2: 嗯，我们家也是如何做了。

0: 嗯，对，就是也类似于像塑胶皮的那种，
1: 对，
0: 嗯，
1: 就是不完全倒啊，它就是就稍微的抓一下，
2: 抓匀了
1: 啊，
2: 对对对对，
1: 就抓匀了就行了，你不能弄得特别碎，特别碎也就没有口感了，
3: 嗯。哎，感觉大家还是对这个鹅非常感兴趣。我看我们这个抖音平台也有朋友说鹅的。

0: 是因为它的水质不像咱们用那个普通的矿泉水啊或者是自来水蒸出来的米饭，它那种口感就不一样，化出来这个蒸出来的特别香，
1: 嗯，
0: 就用我本来米饭就有甜的感觉，它就会更回甜的那种口感，它也不是特别甜。
2: 正好我们家冰箱里上次还有一朋友给的。

0: 工艺是什么 ？A. 馅料必须在零下冷藏，然后 B. 肉馅必须先下锅煸炒 ，C. 所有菜馅必须用盐杀出水分再拌 ，D. 馅料里必须加入特制的酸菜汁儿。
1: 嗯，我猜是煸炒。

0: 很正确的嘛，
1: 嗯，
0: 对吧？他杀水
2: 没事。DeepSeek 老师的题目有可能这都是正确的。
1: 对，他这个是，
0: 那我来个不同的。
1: 对，
0: 我杀水。
1: 对，他这个是、嗯、是在网上互联网上搜索大数据给出的一个具体答案。嗯、
0: 对，
1: 大概是什么？
0: 我杀水。
1: 对，具体是什么？这个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在下一时段再来跟大家揭晓，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在聊天室里面跟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啊，一方面是聊一聊东北的美食，还可以再说一说东北的印象。就像我们刚刚的听众也有说，其实现在也是去东北旅游旅行的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我们今天嘉宾是来自于这个辽宁丹东，哎，丹东我去过，这陆长老你去过丹东吗？
2: 没有。
1: 那、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旅游城市，就很多景点，
3: 对对对，是的，
1: 也很值得打卡，大家回头也可以有机会来逛一逛。我们今天一方面可以说一说东北菜，可以说说你的东北印象，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那同样呢，也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搜索一下老虎菜仙人，我跟丹丹会穿插开来跟大家进行直播，或者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中了。我们马上要进行本年度的第十场线下活动，在这个元宵不是端午节假期，我满脑子都是吃的了。在端午节假期的这个最后一天，我们会在这个红领巾公园周边啊，组织大家来进行一场攻防箭的射箭活动，目前还剩最后一个名额，朋友们，
2: 嗯，
1: 感兴趣的赶紧来加入我们吧。来吧，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4: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5: 用建行卡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即有机会享满188元随机减至高168元，更有美妆护肤满300元随机减至高88元，手机满1688元随机减至高168元的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

0: 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穿衣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强度较弱，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2: 没问题。
3: 我是七七，
4: 我是卢迪，
5: 我是丹丹，
6: 我是运生。
3: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7: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贤子。
0: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1: 因为看到大家可以说黄蚬子第一口不是吃它的肉，而是嘬那个壳，
0: 蚬子
1: 蒸出来那个汁儿，哎，可鲜了。汁儿喝了再吃肉，特别的美呀、
0: 啊！而且刚刚好像这个王大厨也跟我们说，咱们老虎菜是拌有加蚬子是吗？
2: 对，黄蚬子。
1: 我觉得这个东北那边的蚬子汤太百搭了。以前我去大连那边的话是拿蚬子汤包饺子。
2: 对对对。
1: 哎呀，可鲜可鲜了。
2: 给它煮面条也特别好吃。
1: 对对对。
2: 煮完那个蚬子汤特别特别的鲜。
0: 蚬子
1: 就想有虾仁儿，然后韭菜肉，然后加黄蚬子汁儿，凑在一块儿，哎呀，那鲜掉舌头啊。
0: 是，那正好你刚才说到这个饺子，上个时段我们跟大家出了一个题啊，也是来自沈阳的一个中华老字号老边饺子。
1: 说老边饺子包之前的独特工艺是什么？今天运生又答对了。肉馅要先下锅，为什么呢？说绝大部分的饺子是生肉馅直接包，老边饺子的独门绝技是煸馅，把肉馅先下锅煸炒，然后把油脂和肉香呢全都逼出来，再用这炒香的肉馅去包饺子，这样做出来的饺子咬开的瞬间是油润喷香，味道层次感就超过了普通的水饺。
0: 哎，这因为我之前去老边饺子拍过视频
1: 啊、让你撞上来啊。
0: 对，
1: 哇、
0: 而且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之前葛大厨来的时候，他也说好像包饺子的时候好像在饺馅里面
1: 是一半一半，
0: 对，加点熟肉，它好像风味会更好。
1: 咱们店里的酸菜水饺我看很多人评价甚高啊。
2: 对，我们店里面的里面也是加了一个肉，它是肉渣。东北都喜欢特别吃肉渣，
0: 油滋溜，
2: 肉滋辣。我们把那肉滋辣剁碎了以后，包在这酸菜水饺里，吃的特别香。它又酸菜又特别吸油，喜欢油，它吃到嘴里面特别口感特别好。
0: 对，我之前有一个我们家乡的品牌水饺叫喜家德，喜家德也倍儿多。
1: 喜家德是你们黑龙江的吗？
0: 对，喜家德是鹤岗的。
1: 哦，
0: 对，然后它就有一个饺子是我特别爱吃，就是酸菜油滋料。对，就这个也是好像，但它好像是季节限定，它好像是冬天偏多一些，它不是什么时候去都有的。
2: 到我们
0: 但是咱们这是一直都有，
2: 一直都有，就是用那个酸菜和油滋辣包出来的饺子特别好吃。
1: 哎呀，
3: 对，我前儿个自己还买那个猪板油熬油呢，然后我发现，哎呀，熬完那个渣渣就确实适合包馅儿，但是我喜欢吃那个脆的，有时候我就会用一些皮下的那个肥肉，去熬油，那个炸完了就是比较支棱，它不会缩的那么大，
1: 然后再撒点盐，
3: 哎，那个口感会比那个猪板油的那个炸二幺要更出，
1: 打小
3: 有脆度，
1: 打小最爱吃的美食，
3: 对对对，
1: 就那么点儿，对吧？就那么
3: 点儿，对。
0: 那邓老师一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东北的非常有名的下酒菜，叫炸三样。
2: 靠三样，
0: 对对，这个我是之前只在沈阳吃过，我在黑龙江还真就没吃过，就一旦吃完之后，哇，真的是难以自拔。
2: 对对对，炸三样特别好，
0: 胆固醇太高了，但是真的很香，真的很香。
1: 哪三样？
0: 是哪三样呢？
2: 我们是猪的鸡冠油，还有猪腰子，还有猪连筋，我们用的这三样，来烤，
1: 听着都比较偏门啊，
2: 对，
0: 但是很香，
2: 特别香。我们把那个猪的鸡冠油给它切成小段，给它烤，烤完了以后炸特别干脆，干脆的。完了那个还有猪的猪连筋，完事加上猪的猪腰子，我们用小火慢慢给它炸透，炸透完以后经过几次大火再给它炸干，就是烧嘴里边特别酥脆爽脆，因为配上东北的辣椒面和孜然，哎，下酒菜必备。
0: 对，而且这个还真是我在很多城市，就是非东北之外的地区也吃过炸三样，我感觉这个是品质它保证的还比较稳定的一个，就是你可能每个地方它锅包肉跟溜肉段味道可能会走样或者会有变化，但是炸三样每地都一样。
2: 在东北还是比较，
0: 对，所以强烈推荐迪哥，你可以查查你们家附近有没有炸三样的这个外卖。
1: 这太难找了吧？
2: 我敲门，我们敲门可以安排。
0: 这个也有，
2: 没，因为我
3: 去敲东北
2: 有，
0: 这是在菜谱上有这个吗？
2: 有这个，叫干炸三样，
0: 这也有，
1: 这也有，
3: 你看这传承，你看这传承，
2: 东北的一些经典的老菜，我们都可以做，都有，
1: 这都不是隐藏菜单，
0: 这不
3: 对，你先打个招呼，主厨限定，
2: 对，没问题的，没问题。
0: 但我看菜单上好像也是有的，没看着，
2: 对，有，
0: 哦，
1: 看看图片过过瘾，
0: 对，
1: 嚯。
0: 非常好，非常好吃，特别好吃。嗯，但是如果大家不是很喜欢吃油炸食品的话，感觉有可能会吃两口会腻，会顶着。

0: 口可能就会顶腻住了。
1: 对，它三样有三种不同的一个口感，
0: 对，
1: 不同的一个味道，就是特别就这三样在一起的，就是虽然是一盘菜，
0: 嗯，
1: 你吃腰子是一种感觉，吃沙卡是一种感觉，吃鸡冠油又是一种感觉，
0: 对，而且这个真的得现点现吃，
2: 对，因为一凉了肯定都不香了。
0: 对，那这个就不建议订外卖了，因为订外卖、嗯、你可能那个盒你又闷着，
1: 回水、嗯、
0: 就回水，
3: 它喝水就不行。
1: 现场吃，
0: 它这个就
1: 特别
0: 吃一个香脆劲儿、嗯，
2: 对，
0: 而且这个最好也别剩，你剩完之后第二天一热也不好吃了，
2: 嗯，
0: 而且它那个。我之前试过在沈阳点了一个这个之后，我剩到第二天我再去拿微波炉再打一下也好，或者再炒一下也好，它就变硬了，就没那么好吃了。
2: 哦，
0: 对，
2: 记住了，东北靠三样，
0: 嗯，也叫炸三样，
2: 嗯，
1: 对。
2: 然后大家可以说东北还有一个沈阳老牌子，好像北京也有，叫王后园，
0: 嗯，
2: 有这个蒸饺，
0: 嗯，
2: 说他们家那个蒸饺。

0: 玉米贴饼子、大豆腐、大碴粥啊，嘎嘎香。
1: 哎，咱们这边主食有啥特点？除了米饭以外，
2: 对，像我们这边主食有四平的熏肉大饼。

0: 而且我发现它好多这个菜品，它一旦被东北化了之后，它就会变得不太一样。就像我们之前有一次聊说这个云南过桥米线，你在东北会有东北版过桥米线，都叫东北版云南过桥米线，它这个味道就跟它可以说是跟之前的现在正宗的云南米线毫无关系，但是也味道也很好吃。对，那迪哥你吃过吗？
1: 没有，我一般吃的都是云南过桥米线啊，他没有吃过东北版的。
0: 你王大厨有吃过吗？
2: 过桥米线，我冷面吃过。
3: 不，你只能说米线，不能说过，是要必须要过。

0: 别喜欢胶粘，
1: 对对对对，年轻人还是这样。
2: 现在好多的红豆，大家都当做到点心里去了。
3: 嗯
1: 嗯，对，
2: 就各种点心局做到点心里去，未必是豆包了。
0: 嗯，
2: 然后我是刘文正也提到了著名的一道菜，那就是当地的德莫利炖鱼。
0: 嗯，
2: 酱香味十足，必须得配当地产的大米饭，嘎嘎香。他说观点
1: 对，
2: 就是觉得现在鱼价有点上去了。咱们店里也有德莫利炖鲜鱼是吧？
1: 对，我们店里面有德莫利炖鱼头，咱们它这个是黑龙江经典的一个老菜，它是属于是、这么长时间也属于是哈尔滨的一个非遗的一个产品。
0: 嗯，
1: 它是在哈通高速中间，
0: 对，
1: 来这个点像在以前
0: 我们家就是那儿的。
1: 对，像我的是丹东的，我的户口也是满族的，他就是当时就是满语就是一个渡口的一个意思、就是捕船的人回来把这鱼捕回来了，怎么呢，东北的白菜粉条不比较多，就是我们豆腐，这东北的白菜粉条豆腐，这是三件套都放在鱼里炖的，越来越炖越出名，越炖越出名，就是现在这个村子里面都是炖鱼的，而且还家家都好吃。
0: 嗯，
1: 就是我们把用茶干湖的鱼头来急冻锁鲜，因为我们说发活的肯定是
0: 不现实
1: 不现实，就是我们急冻锁鲜以后到我们门店，我们用这个鱼头来炖的这个德莫利炖鱼头，这个方法来做出来的，也在我们店里也特别受欢迎。
0: 对，而且德莫利那个地方，它也是受这个地理环境影响，它门口就是松花江，它那个小渔村就在松花江边上，
1: 对对对对对，
0: 且

0: 焦了可能就变黑了，
1: 哦，
0: 啊，它的味儿会有焦，就是注焦的那种焦味儿、焦糊味儿，啊，纯天然的它就不会，
2: 嗯，
0: 啊，它也不变色。
2: 对，我感觉这个东北做粉条也是因为咱东北土豆特产，
3: 对，一般对土豆粉条，土豆粉好吃的，一般都是用土豆粉来做嘛，嗯，
2: 对
0: 对。
2: 我也特别喜欢吃粉条，我就感觉这个东西，因为粉条一个是口感比较滑嫩 Q 弹，再有就是它炖到食材里，它很沾食材的味道，
0: 吸汁儿。
2: 对，
3: 德莫炖鱼的粉条又比鱼好吃，
0: 对，
3: 就是炖蘑菇里面的粉条，
0: 嗯，
3: 它比鸡还好吃，
0: 对。
2: 哎，刚才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小。露露四月天就说的是东北菜量都大，很喜欢小鸡炖榛蘑。一般小鸡炖榛的、小鸡炖蘑菇的话，蘑菇会有很多选择吗？还是就那么老几样？
3: 嗯，他这个炖一般东北是他炖蘑菇是炖榛蘑是最高的一种礼仪，榛蘑嘛，它就是纯野生的。你、像我们像以前都是冬采榛蘑的时候采完以后晒干，东北冬天都没东西吃了，就是我们把鸡杀好了以后。把那个小蘑菇用榛蘑，榛蘑它那个香味比别的蘑菇要特别浓，而且现在是物流也发达了，现在就弄完了用锁鲜住，我们可以用鲜的，就是它焯完水用鲜的这个榛蘑来炖它，它的味道更会更好一些。就是我们也是把这个就经过研究嘛来做这个，因为以前所有的蘑菇都是采回家了以后晾干在房前屋后，因为以前也吃不了。就是自己家采完吃不了，就是把它在家里面备干的，再说在房上晾吊完了以后，它冬天的拿回来洗一洗，小鸡肉往里放，它这个有蘑菇的鲜味和小的鲜味它能融合在一起，完了再放点粉条，那个粉条又有蘑菇味，有榛蘑的味道，又有那个小鸡的味道，
2: 而且好像东北菜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取材于这个山野之间，都是山珍特产。
3: 对对对，
2: 之前坊间有个说法说以前这个地三鲜它是可能都是现在是保护动物，没法吃。
3: 对对对。
2: 再有一个我之前看个智取威虎山的影视剧版本，它有一个说给这个在电视

0: 合并什么的挖掘就是这样得来的。
1: 好像这个郑兴文之前他在发明这个锅包肉之前，他也是在北京的这个跟御厨有学习过，还是他自己本身是御厨我忘了，反正他是、是有一些渊源的。就包括他做这个锅包肉之前、他也是借鉴了咱们鲁菜中的一个，我忘了具体哪个菜的名字了，才会有的后续的这个锅包肉、所以很多感觉东北菜它是兼容并蓄，就很多方面它都会取材。你像因为咱们东北少数民族很多，
0: 对，
1: 蒙古族，刚刚说赫哲族、还有这个满族、还有各个民族，它都会有自己的朝鲜族，
0: 对，
1: 美食底蕴都会在里面。就上次我们聊吉林的时候，就发现吉林好像可能延边啊，或者受了很
0: 多
1: 朝鲜影响。说这个东北人不能吃辣，但是我们也有这个朝鲜族辣酱，
0: 对，
1: 是偏甜辣口的。
0: 东北的吃辣还是很少的，它就一些替代，不像说云贵川这边吃的比较多。你像我们家，小时候东北的，经常在房子上晾点辣椒。我们就是你像我们东北吃辣椒、吃酸菜的时候，我们都会把那辣椒搁火里面烧。烧完了以后，它是有不辣，有辣椒的香味。
2: 对，胡辣椒，
0: 胡香味，
2: 胡辣椒，胡辣椒。
0: 我们也是酸菜汤往里一放，哎呀，胡香味特别浓。
3: 所以你看，中国最热的地方吃辣椒。中国最冷的地方不吃辣椒，
2: 对，
3: 证明了什么？证明辣椒不取暖，

0: 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在旅途当中做过哪些拓宽了你对自我认知的事情，就尝试了一些新鲜的事情，又是在哪些瞬间你发现曾经那个勇敢无畏的你好像不见了。
1: 哎，我觉得你这个话题还是挺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关于自己的思考可能会少一点。因为我没有干什么新鲜的事儿，没有什么新鲜的尝试，或者是遇到什么新鲜的挑战，
0: 每天都在重复，
1: 就是这样的机会比较少。
0: 是的，
1: 所以我就不能够发现我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和潜能。
1: 潜能，睡觉更能睡了，吃的更多了，是这样吗？但是我们出去玩，它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每天可能都有一些新鲜的尝试和挑战，会有不同。可能在这个新鲜的生活节奏里面，会发现自己，哎，我这好像和我上次出去玩的时候一些表现不一样了。那这个表现不一样，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反思，就会思考，不能说反思，就会思考哈。然后它对于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它可能是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我可以总结一下，然后看看我这个是成长呢，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你真的是一个好学生，就是一定要把它归纳成我是进步了还是我退步了。
1: 我觉得进步和退步确实这个也不对，不能这么讲，就是
0: 反正你产生变化，
1: 人生肯定是有变化的，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但是这个变化是我自己想要的呢，还是不想要的呢？它是对我的人生是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是希望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期待。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旅行的经历，是会让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感悟吧，
0: 包括是你在旅途当中会认知到更多面和更多元多层次的
1: 自己。对，
0: 打一个很小的比喻，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早起困难户，但是你到了
1: 出去玩就没问题啊。
0: 出去玩几点起都行，看日出。

0: 人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小白。
1: 我全忘了，
0: 我一度怀疑自己还记不记得，但事实证明，当他拿出那些所有的装备，什么空气瓶啊，那个 B C D 呀、啊，这个那个拿出来的时候，我11年前
1: 的
0: 记忆是被唤醒的，
1: 是
0: 可是我差一点就没有完成这项运动，因为我开始紧张。和害怕和胆怯，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
1: 觉得没有把握是不是？
0: 对，因为我游泳游得不够好，或者我不是很会游泳，
1: 你觉得到时候出了问题我没法自救是吧？

0: 试的去想过，但是有一些我的感触很明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那些很刺激的游戏，就是去游乐场里面我一定要
1: 过山车
0: 过山车我

0: 代夫，这个近几年也出过。
1: 今年其实马尔代夫的负面所谓事故的新闻还是频发的，
0: 对吧？就是
1: 尤其前段时间
0: 还是会有，
1: 还有专家丧命在了他们的岛礁当中。嗯，当然他们是在做一些海洋地质的探测，去到了非常非常深，咱们普通人没有办法去到的深度，他们需要50多米，也出现了一些技术上的操作失误，但是你依然会觉得会给你造成一些所谓的心理阴影吧。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劝大家不要再去玩这些极限项目哈，我觉得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想要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追求一些刺激啊，挑战，
1: 肾上腺素，
0: 我觉得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去疯狂，那还等什么时候呢？
1: 再不年轻，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0: 但是，就是我们今天聊这话题的目的哈，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那个一定要关注。就是你是对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对，
0: 一定要去了解和考察这个项目的安全性。
1: 对，
0: 如果你对安全性没有一个绝对的把握的话，我觉得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1: 就你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了在我节目当中曾经有采访过的一对 CP， 他们是一个旅游界的大拿吧，算是旅行夫妇，他们做过很多在我们看来都不可思议的一些算是人类的第一次啊或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就非常主张说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探险而不是冒险。
0: 嗯，
1: 他说探险和冒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0: 就是你做足了准备了，对吧？
1: 对，就是第一是你的认知达到了那个水准，以及你的技能和保障系统达到了，它叫探险，
0: 就不要鲁莽，
1: 而不是说我两眼一摸黑，我眼睛一闭，哇，对，牙一咬，我脚一跺，我就去了，那就叫冒险了。其实包括最近咱们也在北京周围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在汛期的时候有这个驴友，然后去到
0: 非不听劝是吧？
1: 对，非不听劝去到了未开发的山区，然后去爬山，然后遇到了一些地质的滑坡，然后其实你就会动用很多无谓的社会资源，为了要把你们救出来。
0: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原因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现在就是说自媒体，很多人想去拍一些新鲜的东西，别人没有体验没有尝试的，然后显示我很有这个冒险精神啊，我很勇于尝试，或者是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一手的资料，所以他去做这样的冒险。但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看来，就是非常傻，非常不值得。
1: 对，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是

0: 永远在不喝到它的时候，你没有想象到它有这么难喝。
1: 谁没事去尝它？
0: 你就会忘记，因为你是一个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紧张到爆，我觉得自己下一秒我就一命呜呼了。然后我家属就说：“不要

0: 的第二次侧翻
1: 又掉下去了，
0: 所以我刚刚从惊慌当中逃离出来，我就又一次坠海了。我当时真的就是因为我的素养达到了，以及年纪也到了，我没有在海中就发怒。我当时心想，就一直在遏制自己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已然这样、
1: 啊。你当时还来得及生气，我觉得不是就只剩紧张了吗？
0: 只剩紧张，但是我也没有太过暴躁，说我哭到不行或者狂哭不止、哦，我还是比较冷静的状态。于是第二次上爬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向导在用他并不流利的英文告诉。

0: 接下来的所有行程都由我来开它。
1: 今天跟大家一起在环球旅行家当中聊一下，在旅途中你有没有尝试过拓宽自己人生的边界，有过什么样的尝试，又是什么样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0606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0606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0606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0606866，家装就要全包源。
1: 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

0: 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一期共情的讨论节目，通过我自己在旅途中的一些感悟，发现自己变怂了，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旅途当中发现自己被拓宽了阈值，或者在多年以后发现以前能做的现在好像突然不敢了的经历。于是就很龟速地回到了海中，所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摩托艇，并且就以失败告终的经历。然后这一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其实他就又想开摩托艇，因为岛上的能够出海的项目也比较的少，再加上他还晕船，他去不了什么海上垂钓啊，然后坐太慢的船啊，他不行，他要么就是快艇，要么就是摩托艇，
4: 落日巡游那种，
3: 他都不行。好，他就从登岛的那一天开始软磨硬泡跟我说，
4: 不是他自己去呗，
3: 他要让我坐他的摩托艇，他就这一个诉求。我说不，你自己去，我可以玩别的，咱们就是分开行动，这样会更安全，你也可以更尽兴的体验。
4: 对，就是自己玩自己觉得有
3: 把握的事情。
4: 对对对，
3: 因为我作为一个乘客坐在摩托艇上，我的命又把控在别人的手里，我又被你对吧坑过。
4: 在这儿我就不得不说一下，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男士和女士我们的力量差别是很大的，但是这个男士是意识不到的。
3: 对，
4: 因为你说到这个玩摩托艇的体验，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很遥远的往事的回忆。
3: 你看，要说，
4: 我也玩过这个摩托艇，还不是方向盘，就是那种像摩托车一样的。
3: 对，就是摩托车，
4: 是吧？就更小一点，把手啊、就是也是男士和女士一起玩，我个子又比较小，肯定力量啊各方面也比较小，然后就是在对方的疯狂的加速往前冲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我要被颠飞出去了。
3: 你也是坐在后面那个乘客对吗？
4: 我忘了我是坐在前面还是坐后面，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是、
3: 你如果不驾驶的话，你就是后面那个人啊、
4: 那应该是
3: 对吧。
4: 我就觉得我要飞出去了，因为你看你又不是很能夹得住那个座位，
3: 你得抱住前面那个人，
4: 你又感觉没有什么扶的地方，你又没法把控那个速度和方向，就是比如说他往哪儿拐，或者他要加速和减速，你就是完全是一个被动的状态。
3: 是的。
4: 然后我就是我都不敢想当时，我现在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我就被颠的，我觉得我随时都要飞出去了。
3: 是
4: 很害怕的。
3: 对，
4: 你跟你穿没穿救生衣也没有关系，
3: 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因为在一个高速的情况下，你要飞出去，你也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
3: 的。是
4: 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驾驶的那个人，他非常享受那个刺激的过程。
3: 他把控了一切，
4: 他觉得没有问题。
3: 对
4: 他知道就是我现在的速度是要快还是要慢，我下一个弯在什么地方拐，前面那个浪是怎么样的。而且男士的力量他就是觉得他可以把控的，他玩高兴了他可能也不会考虑到别人。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想跟男士朋友们说一下，就还是要照顾我们的，也不能这么说分男女吧，就是在各种项目上他都是每个人的那个
3: 接受度
4: 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哈，男士就相对会恐高一些，比如我们有些景区有那种玻璃栈道啊、玻璃大桥什么的，就是他们会啊，这个走不能不能不从这儿走，你就觉得啊，怎么那么多事儿，就走过去有什么的。
3: 我们在这里说到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比较多的情况，但不代表所有，
4: 没有代表性，没有代表性，就是拿这些例子来就是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就是因为我不害怕的人，我是很难想象
3: 无法
4: 一个恐高的人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3: 是的。
4: 但是你要相信对方，他也不是装的，也不是演的，而且你要照顾对方的情绪。如果他真 的这个东西克服不了的话，那就不要去尝试，不要逼对方去尝试。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有什么可怕的呀，就一块玩呗，
3: 对吧，
4: 你
3: 不要在这种时候再去戳人家的软肋。
4: 对，你自己喜欢你就自己去体验和尝试、嗯、那个就是每个人根据每个人的接受度和把控度，就是限制在一个能够给自己安全感的这个范围内去玩这些项目哈、啊，比如说一些那种现在山里面那种什么飞索呀、那类的项目哈，我都体验过，但我现在想我肯定都不会再体验，
3: 现在想都会觉得害怕、后怕。
4: 也倒不会后怕，当时确实没有想过会出什么问题、嗯、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刺激啊，这个线路太短了呀，但是现在会想其实它都是有风险的，
3: 对，
4: 所以要根据那个景区，我觉得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
3: 你是能判断，
4: 是能够判断它的安全保障的。
3: 对，
4: 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不要拿自己的安全去冒险。
3: 是的、嗯、是的。还有就是在做所有的极限运动之前都要给自己有一份所谓的意外险，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一提保险就会色变。
4: 这个其实我每次出去玩、嗯、就是尤其是出境、嗯、我都会买旅游险。
3: 是的，
4: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3: 现在有很多目的地甚至是强制要求、嗯、你必须要带着旅行意外险才可以入关
4: 的。它其实不光是因为你送签证要这个资料，
3: 对，
4: 再一个你真的在境外遇到了什么样的危险哈，你需要救助或者你需要去医院，甚至你需要马上回国等等，这个保险一定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它会帮你协调解决很多的事情。当然咱们是希望永远都用不上
3: 、啊、对，一定是用不上，但是你有备无患。包括现在城市当中也有一些这个体育运动项目，比如说你去玩滑冰啊，或者玩滑雪啊，甚至玩飞盘、嗯、有很多那种灵活的保险的产品，就是1块钱1块5、嗯、它按日算，24小时一算，你花个1块5买个安心。
4: 对对对，
3: 这件事情我觉得
4: 不是为了去赚钱啊。
3: 不，当然不是。在这不得不吐槽一下，有一些第三方这个飞行的航线的平台上的所谓什么延误险、嗯、那个真的是有一点点坑。
4: 我用过，就是我、嗯、我就是真的延误时间，
3: 他赔给你了，
4: 他赔过，
3: 对，他也赔给过我，但我后来发现了其中的一些这个小猫腻、
4: bug 陷阱。
3: 它不算是一个完全放之四海皆准，不是说每个平台都有这样的小猫腻啊。但是我发现的猫腻可以跟大家在这儿分享一下，就是它会刻意的把自己的起飞时间和落地时间的阈值放得很宽、嗯、然后以避开给你这个赔保的这个范围。所以其实你几乎买了这个延误险以后，在1小时到2小时以内的延误区间内都没有办法拿得到、
4: 啊、那不可能的，那太短了。
3: 对，所以你一定
4: 保险它也是一个合同，
3: 对
4: 不对，一定要仔细看它的条款、嗯、啊，就你不要事后说你怎么这样，这也不赔那也不赔，
3: 人写清楚了，
4: 人家写得很清楚。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条款你不能接受，你
3: 就
4: 现在保险公司很多嘛，你换一家嘛，或者你可以跟他协商，有些条款是可以协商的、嗯、只是说保费不同而已嘛，
3: 对
4: 吧。
3: 对对。然后说回刚才摩托艇这个事情呢，最后就是我依然还是妥协了，我依然还是作为了那个乘客。但是我必须要表扬一下，就是我们在的马尔代夫这个岛的这个水上活动中心的
4: 保护措施会比较好，是吗？
3: 第一个是它的车辆的性能一看就很新、嗯、然后它的性能也会更好一些，包括水上活动中心它会给体验者限速，就它不会像比如说我之前那次体验那样，它完全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限速范围。因为你知道摩托艇这个东西你开到50迈以上已经非常快了、嗯、这个跟你自己认知的这个绝对值，
4: 因为它

共情到你的害怕点，他能够看出，哎，驾驶者很兴奋，但是这个乘坐者貌似不是很情愿。他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去让你信任他，让你安心，去安抚你。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是，当天我们去到潜水活动中心的时候下海，他会做一番这个驾驶员的培训的时候，那个小哥是一个当地的马尔代夫本地人，大概就20多岁，我以为他只有17、18岁，但后来告诉我他23岁了。他说 It's a lucky time， 他给我看了一下时间，11:11。他说 You can make a wish， 他说你可以。

0: 放松你的情绪。
1: 所以我觉得玩这些所谓的有危险性的啊，极限运动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旅游项目也好，一定要看他这个专业不专业，一个是他的设备是不是专业，比如说你说很新，那和很旧你肯定是能看得出来，他疏于维修和是平常很精心的护理，这肯定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再有一个就是他的服务人员是不是专业，
2: 对，
1: 尤其是很多项目是有教练的，
2: 对，
1: 他的教练是不是专业，比如他是不是给你严格的称重了，按照你的体重去配备什么什么设备什么的。比如说我还玩过那种海上拖伞，他也是有教练带着你的，但是你知道教练体重比我重很多，所以就是教练在下面我在上面吊着，我感觉就是吊着我很难受，就是他记得你，一个是记不牢，你就感觉你要就我个子很小嘛，你觉得你能从那个缝里面露出去。
0: 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像这种有安全措施的这个运动和体验，你如果自己内心没有觉得它是百分百靠谱之前，你不要茫然的就跟着出发。
1: 对，比如说他给你系一些安全带呀，一些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自己就是试一试，它是不是舒适，它会不会卡到你哪儿不舒服，或者是你有没有可能飞起来以后它哪个空你觉得比较大，你可能从里面
0: 就掉
1: 出
0: 来了，
1: 就是一定自己要检查好了，自己觉得很有把握了，没有问题了啊，包括松紧这扣有没有扣上，就是按说它的这个项目的服务人员他应该帮你做好这样的检查，但是你不要依赖别人，完全把自己的安全交托给别人，你自己一定要审查好，
0: 何况是一个完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是的是的，是这很重要，就是说可以去玩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那个心那么大，是不是？
0: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在讲我自己包括小喵他自己在这些年的旅途过程当中发现的性格的变化呀，或者自己胆量的变化，我愿意称之为就是越探索越敬畏。首先你要了解到人类在大自然环境当中它其实还是很渺小的，你不要想象说我要去征服，所谓征服哪哪哪，不存在的，这尤其要跟年轻的朋
1: 友，只有他让你服，你服不服？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说这些把故事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告诫大家说太危险了我再也不去了，不是这样的，而是想要让你更专业的去尝试，就是
1: 我们要知道这个项目它危险的点在哪儿。
0: 对，
1: 其次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就是我能不能承受这个东西哈。你不要啥都不知道，那个项目也不了解，我自己也不了解，我就是比如说被别人
0: 裹挟着，
1: 对，
0: 或者怂恿着，
1: 我不好意思说我不参加，或者是我让别人觉得我胆儿小，或者是一定不要是因为一些外因而导致你去做一些这样的体验，结果你又花了钱，然后你体验感又不好，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0: 是
1: 我就没必要。
0: 对，
1: 咱们是出去玩去了，
0: 要的更多的实际是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真正的勇敢就是你要知道提前知道风险是在哪儿的，然后做好准备去面对它。你在说到这个怂恿然后碍于面子必须要参与的这个过程，让我突然又想起了我去年在海边看到的一幕。我那个是在直布罗陀海峡那个叫塔利法那座城市，一个沿海城市，我当时还在我的社交平台上发过一条视频，我说这个地方之于西班牙本地人可能就是北戴河对于北京人的那个感受，就是全是非常 local 的本地人，你看不到太多的游客。就当时在那个城市里面，黄皮肤黑头发，我就看到了我们俩，其实都是当地人。然后他们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方式也很别具一格。

0: 他们就一个一个往下跳，不穿任何救生措施就往下跳。我当时一度是被他们那种年轻朝气的那种
1: 感染了
0: 、啊、我说哇年轻真好，你会有一种冲动就是我也要跳下去。
1: 但如果你是他妈的话，你就肯定把他递了回来揍一顿是吧、
0: 哎、但对当地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你去到任何一个沿海城市，你会觉得当地人好像是水陆两栖。
1: 你说的这个，因为你说的这地方我也去过、就是欧洲大陆的最南端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和那个摩洛哥隔海相望，能够看见对岸的。
0: 是的，
1: 这个我去的时候就是不是是冬天、
0: 哦、
1: 就是但是西班牙南部的冬天它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它风非常非常的大，
0: 应该是个风城，
1: 非常非常大。因为
0: 所以为什么叫张家口呢？
1: 你可以想象它海峡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冻得瑟瑟发抖，然后裹着衣服在风中凌乱那种，然后就那样看到海里，就是你说的青少年他们就在玩冲浪，就我就觉得我
0: 风中冲浪那边是一个圣地，
1: 我就觉得太危险了，就是你感觉随时他都能，因为他那个海边他是有堤防，有那个大坝，有很多石头的东西，你就觉得随时都会撞上，太危险了。但是就是你说的他们可能就已经习惯了，
0: 或者他们是持证的，比如说像风筝冲浪这种是很专业的运动、再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个一个从栈桥上往下跳的这种行为，对于他们本地人来说可能就是稀松平常，他们水性很好。但是此刻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到这儿的一个游客，
1: 不要去学，你是这
0: 不要，对，
1: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学。
0: 但是你想这种情况也会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偶然偶尔会听到，比如说谁谁谁家孩子跟朋友们一块出去玩、然后大家都往水里跳他也跳，
1: 就是你对那儿不了解，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比如他有多深，他那个尺度多宽什么，你完全不了解他们，你可能觉得他们玩得很轻松哈，这不很简单的事儿，你看大家都这么玩，但是这个对于你对地方也不了解，对自己肯定也不够
0: 了
1: 解
0: 的时候，
1: 不要轻易的去觉得别人能做你就能做。
0: 对、然后最后就是跟大家讲到的是，如果你要去参与到一些这种所谓的极限运动的时候，就是要看他们有没有资质，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潜水、就是一定要有 paddy 的、
1: 就是我觉得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你到了国外你觉得可能跟别人语言沟通上是有一些障碍的、

0: 六一的时候，我带孩子去环球影城，就北京的环球影城，它最惊险刺激的项目叫做霸天虎，
1: 惊险刺激。
0: 你看，就是你看，就是在你看来那都不
1: 值一提，每人的接受度不一样，
0: 对，接受度不一样。在我以前看来也是没什么嘛，
1: 嗯，
0: 就大家可能众所周知，它还经过一些速度的调整哈，
1: 嗯，
0: 最开始开园的时候可能比现在要
1: 更快一些
0: 但是我这次去之前，我的。

0: 而且这些11个人相对我而言还算是都比较熟悉和身边的亲近
1: 的人。我觉得如果是6个人和7个人都是单独的人
0: 就会好一些，
1: 那可能你要满足这么多个单独的人的要求可能会难一些，
0: 所以你希望6到7是，
1: 但是比如说6个人他是3对儿啊，或者是比如说6、7个人是2个家庭，那可能相对来讲其实就是3对儿之间协调和2个家庭之间协调，那他们至于这一对儿他们2个人之间怎么意见达成统一，那就跟你没有关系，他们自己去协调，他们给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或者是我们6组人，比如说你说玩一些危险的项目，那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这个跟你是不是这一对儿必须得统一也不见得哈，就是可以大家分别去玩。我们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有的人想去奥特莱斯购物，有的人想去一个什么博物馆参观，那我觉得完全可以分开嘛。就是各自去参加各自感兴趣的项目，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必要强迫对方一定要跟自己一致。
0: 就是这一起去的这些人，不管是6个、7个或者11个，不用随时随地都是大家一起在行动的，然后以2、3个为一组，他们能够找到相同的兴趣点，然后拆分开2到3个行动都是 OK
1: 的。就是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如果是团队啊，不管大团队小团队出去玩，一定是不要有那种强势到你们所有人必须要跟
0: 我
1: 一致，就是听我的，还得是那种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就我让你玩这个你就必须玩，我这个不允许你就不能做。
0: 这种应该没有办法组成团吧
1: 我不知道，我确实倒还没有遇见过，但我相信是有这样的，
0: 会有这样的，他的把控欲会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这又说到我们刚才也讲到的，就是在玩摩托艇这个过程当中，我如果表达说我跟我的伴侣表达说
1: 可以拒绝他，
0: 对，我们就分头玩各自的项目就好了。但是我必须要表扬自己，这些年也有了一些进步，就是在情绪的把控方面我会变得更平静，
1: 好好的协商不要吵架，
0: 对，我会相对好好协商，以及比如说像去年坠海那个事情，我也完全能够理解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在寻求刺激的过程当中一下子没有把控好，
1: 顾不上了，
0: 对，完全就是没有把控好，他超乎了自己的把控能力，然后我就是虽然受到了牵连，但是我不会因此而责怪他说你看你都是因为你啊，我怎么着，就我不会用这样责怪的角度去思考对
1: 方。反正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什么状况，什么突发的一些超出你掌控的这个小事故，我觉得既然大家出去玩都是为了开心，
0: 是
1: 啊，就不要让这些影响自己的心情，即使当时

0: 感悟风景或者是一些人文气息的东西的话，你可能去会去一些小城啊，一些比较文艺的地方啊，偏远的地方，人少的地方啊。我觉得其实在你这个旅行安排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1: 对，多跟自己和解，然后接纳不同阶段不同状态的自己吧。然后最后就是我最近很喜欢的八个字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你的人生当中，你可以尽我所能，但是当遇到你不能的事情的时候，你也要敬我不能，
0: 要勇敢的说 no。
1: 啊，对，
0: 我不去，我不行。对，是那个最近看一个综艺啊，里面有很出圈的一个梗，就是有嘉宾就会说，我不行，我不行，就大家觉得你咋啥都不行，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个人来讲，
1: 他就是不行。
0: 我觉得我
1: 为什么不可以？
0: 对，我就不敢，或者是我就觉得我掌控不了，所以我就不愿意去玩。我觉得没有问题，对吧？
1: 就是你说的不要绑架他人，
0: 对，你不要怕。

0: 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

0: 的过程啊，就是会有一种男性小孩子就崛起长大成人的这样一种感觉哈。
1: 对对 对， 对
0: 突然间可能成长过程中有一个瞬间，就成长的过程就意味着远离的过程，是成长意味着距离嘛。
1: 对对，
0: 其实女孩也是一样
1: 一样，
0: 就是我们会挣脱

0: 寿，它就表示高寿的意思，它相对的母亲可能就是宣了，
1: 萱草花、
0: 啊、所以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画啊，就是明代沈周画的，叫春轩图，
1: 春轩图
0: 现在是藏于安徽省博物馆、
1: 嗯、
0: 在这幅画当中就是一个巨大的高大的春树，底下是萱草，
1: 萱草
0: 它其实表达对父母祝愿长寿。

0: 妈大了几十岁，甚至快55有力。
1: 对，
0: 但是这个人几乎没有在孔子的人生中过多出现。
1: 是，
0: 孔子三岁他的爸爸就去世了。
1: 去世了。
0: 然后孔子呢和妈妈生活到15岁，他妈妈17生的他，所以32岁就去世了。
1: 对，
0: 孔子说15志于学，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因为他和妈生活在一起嘛，
1: 对，
0: 等于说他没有和自己同宗的就是姓孔的家族生活在一起，
1: 在姥姥家长大的，
0: 对，他是属于一个单亲孩子，
1: 对对对，
0: 家庭生活长大的这么一个孩子，他就拉着自己母亲的棺椁要认祖归宗，
1: 对对，
0: 然后凭什么认你啊？你是不是孔家的孩子呀？
1: 是，
0: 这个遗传基因是很强大的啊。孔子其实身高也很高，
1: 个儿高啊，
0: 他爸爸就很高，
1: 对对对，
0: 就是史籍上记载，就有一次参加战斗的时候，这个门就过去古代那个门
1: 关上了，
0: 然后他爸爸给举起来了，
1: 举起来，因为里边关着我几个冲进去先锋士兵，我得把这士兵给他救出来，
0: 就孔武有力，
1: 对对对，
0: 所以别人一看，哟，这个头这长相，肯定是孔家人。

0: 的环节，表示你们对老师尊重。那谁敢做呀？万一在底下这皇子们将来谁当皇上了，皇上拜过我，
1: 预备皇上吗？
0: 折煞我了，不行，绝对不能做。老师们都推辞，但是雍正皇帝说，先生们不做可以，凳子必须摆好，皇子们你们给我冲着凳子行礼。这是最起码做人的原则。所以你看尊师重教，这体现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明显的。而且这些老师其实也是会循循善诱的，这皇上给自个儿儿子们选老师那都选得特别好的。比如说选的那个老师像乾隆，他小时候跟自个儿的弟弟这弘昼俩人哥俩正学习呢，乾隆每次学的都特快，他弟弟的这个脑袋呀可能没他好使。
1: 就是乾隆确实是智商比较高啊，
0: 对对对，
1: 聪明
0: 快。所以这老师就说，哟，这布置任务都学完了，都学完了，你把明天的预习一下，你看你弟弟学的这么慢，你不行给他讲讲题，哎，你把明天的或者提前学，或者把今天教过的你复习一遍。后来乾隆就回忆说，哎，这可能是老师就故意的，他让我多学点东西，哎，等于是我对我的一个侧方面的一个鼓励。这是说老师，其实你要说这些皇子们的父亲，那是第一任老师，那对孩子的要求就更严了。您像我们现在的小孩，寒假暑假各种各样的节他都休息，这一年咱说不好听的得休息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清朝的皇子们一年跪了包堆加一块6天半。
1: 6天半、啊、
0: 就休6天半。中秋节端午节哎能休，自个儿过生日歇一天，爸爸过生日歇2天，得给爸爸祝寿去。还有一个就是春节早放会儿课。就这相当于可能元旦那天休一天，一天半的这个加起来6天半。
1: 这课业负担确实重，
0: 相当重，
1: 而且起得很早啊，
0: 4点钟到岗，
1: 就天还没亮呢。
0: 对对对，4点钟您就要在上书房要集中了，要干嘛？复习前一天的内容，这是从康熙开始定下来的。复习什么内容？把头天学的念120遍。120遍，我跟好多我们同行说，同行都觉得这念的有点太多了。
1: 这是我们说的气话，你给我念100遍。
0: 哎，
1: 人家是念120遍，
0: 120遍再加20遍。所以上书房的老师们都觉得，皇上您这念的有点太多了。康熙说，我小时候就是这么着过来的，我就得120遍，这是我的标准。
1: 这真是严父啊，
0: 严父，绝对的严父。
1: 康熙确实是学霸。
0: 对，他本

0: 你爸那皇帝，那不都靠我爸出力才坐稳吗？
1: 啊、对呀、啊，
0: 我爸是不想当皇帝、
1: 啊、
0: 要是想当，还有你爸当的份儿吗？
1: 直接一句话，我爸叫郭子仪。
0: 这公主一听，哎呀，太生气了，哪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啊？
1: 造反呀、
0: 啊，
1: 这是。
0: 坐着车就回家了，
1: 行
0: 啊，跟父亲就哭诉啊、
1: 嗯、
0: 跟他这皇帝这戴宗就哭诉啊，
1: 对对，
0: 这个等的闺女哭完了，这老皇帝说，嗯，你哭完了、
1: 哎、
0: 我跟你说，他说的都是真的，
1: 哎呦、啊、够窝囊的，
0: 他要是做皇帝确实没有你爸我做皇帝的份儿啊、
1: 哎、
0: 而且这老皇帝也哭了，
1: 嗯，
0: 这事儿过去了，但郭子仪知道了，
1: 哎，
0: 这还得了啊，
1: 是 是
0: 赶紧就把这个自己的儿子郭艾啊就给捆上了，
1: 捆上，为什么捆，这是您说这句话杀头的罪吗？
0: 你要反呢、啊、
1: 可不嘛，
0: 自己就把带着儿子就进宫向戴宗请罪了、
1: 哎、
0: 这个戴宗啊，一个是这是臣子，另一个这是算儿女亲家呀、
1: 嗯、
0: 他就说了刚才那段话、
1: 嗯、
0: 就是不吃不聋做不了阿翁、
1: 嗯、
0: 就是说孩子们夫妻间的事儿，你作为阿翁，这是父亲的一个叫
1: 法，代称、嗯、
0: 你作为家里的老人，你要听他们的，这日子还过吗？
1: 可不
0: 嘛，就是不吃不聋啊、
1: 嗯、
0: 不做阿翁，
1: 对，
0: 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对，有的时候学会点装聋作哑好像没听见这感觉，
0: 对，所以这是、嗯。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以茶识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这周日6月21号是父亲节，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都是父亲节，这是一个洋节啊。虽然是个洋节，但是中国人啊，百善孝为先，
3: 是
2: 父亲在家庭中在家族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咱们说说中国文化当中父亲形象和父子关系。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五中的老师，也是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
3: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2: 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啊，一定会听我们讲到明代一个特别能折腾的皇帝。
3: 哎呦呵
2: 啊，他对咱们北京城今天的格局影响重大，
3: 特别大。
2: 这就是

0: 他儿子是隆庆，
1: 他儿子
0: 就后来即位的皇帝。
1: 对对对，
0: 嗯，
1: 他呢等于本来轮不上他做皇上，但是呢在他之前的那位就是明武宗没后，哎，没后怎么办呢？那就是您兄弟来当皇上呗，亲哥们又没有，哎，有一个亲弟弟死了，只有他这么单独苗，那就得往上倒。武宗的父亲是孝宗，孝宗那您得找您有没有兄弟，
0: 嗯，
1: 就找到了孝宗最大的这一个弟弟，被封在了湖北的兴献王。那这兴献王当时也去世了，刚去世没多长时间，
0: 就是在嘉靖高考那年，
1: 就嘉靖相当于中考那一年
0: 啊，中考那年，
1: 哎，中考那年，
0: 15岁，
1: 15、16岁左右，哎，但是他这老王爷虽然去世。

0: 外城的，外城是他修的。崇文门进城，您走东安门、东华门到文华殿即太子位，您再当皇上。那他就说了，我来不是当太子的，我就是当皇上的，你还给我来那一步干嘛呢？我就不行，我就得走正阳门，进大明门，然后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我到奉天殿即皇帝位。您不就让我来当皇上的吗？何必多此一举呢？那这帮大臣就说了，皇上，那王爷，咱恐怕不行，还得按我们这方案来，都给您定好了。那这小孩也有个性，您想中考的年龄正是逆反的时候，那就是你们爱找谁当找谁当吧，我回湖北了，再见。那别您还是，对，咱们好商量，对，按您的方案来。所以第一步他实际上达成了自己一个愿望，确实是直接即皇帝位。那到后来即皇帝位以后，他一直在争取的一件事儿，我当皇上了，我爹也得是皇上，不能是王爷。因为这帮大臣跟他提出来的是让他管自己的伯父叫父亲，您是继承您伯父这家业来了，您管您自己的父亲啊，咱以后改口了，叫叔叔。哟，那他哪受得了管自己亲爹叫叔叔，这么孝顺的一孩子不行，必须得把父亲的这个地位抬上来。所以就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我们北京为什么会有天坛地坛，这其实也是他一步一步为了抬升自己父亲的地位才设置的。当然这中间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和朝臣的这个争论，最后有这个左顺门跪谏事件，就是等于百十号臣子在这儿集中要抗议皇帝你的做法，那皇帝我也就等于一不做二不休，来去派人把这几个带头闹事的17人，这几十个人抓起来，午门外的给我停仗。哎，当场打死了17个人。所以这样一来，这帮大臣也看到这皇上不好惹，慢慢他就实现了自己这个大礼仪，把自己的父亲就尊为了皇帝。
1: 就是主意真正哈。你看15岁的少年就如此有主见。
0: 对。
1: 就他还不是一味的就是叛逆，
0: 对对对，
1: 而且他还是了解到很多东西之后，
0: 对对对，
1: 才有理有据的和你抗争的。
0: 是是，我们在影视作品或文学作品里会发现，包括正史记载也是一样，这个皇帝其实是个盗徒天子。他后边这20多年就基本上全都在修玄
1: 啊、
0: 他信奉道教，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就是这20多年国家的大事儿他其实都知道，
1: 就是这智商极高。
0: 哎，然后这些权臣是被他玩弄于股掌间的。再有一个，您发现嘉靖这45年明朝就这么一个宦官专政特别等于是发生率极高的一个朝代，在嘉靖的45年是没出现过宦官干政的。所以他的权力一定都是攥在自己的手掌心里，
1: 牢牢攥在自己的手掌心里。
0: 对对对对，这其实跟他小时候他父亲对他的影响也是离不开的。
1: 他爸爸就笃信道教，
0: 就信道教是这个，然后
1: 是不是，
0: 但是家庭教育其实还是很不错的，接受了比较好的一个家庭教育。
1: 他儿子隆庆相对就显得要弱一些，
0: 要弱一些，而且呢，尤其他信奉了道教之后，他相信二龙不相见，这是未来的天子，我也是天子，
1: 就是他俩不怎么见面，
0: 俩都是龙，咱就别见面了，就这样。父子之间等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亲近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今天和大家说说中国文化当中的这个父子关系啊，这个父亲的形象哈、有的时候是慈父，有的时候是严父。
0: 对 对, 对。
1: 当然，这样的家庭关系、父子模式也塑造了不同的儿子的形象。
0: 对。
1: 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相对比较早，它出自《列子·皇帝篇》，成语叫“鸥鸟忘机”，
0: 鸥鸟忘机，
1: 或者叫“鸥鸟不下”。鸥就是海鸥的鸥。这个《列子篇》啊。有这样一个故事哈、就是叫好鸥鸟者，就是他喜欢和鸥鸟一起玩、这是一个寓言，就是原文是这样的，说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

0: 听懂了。
1: 他还是他，害鸟不下也、嗯、为什么？这个成语叫鸥鸟忘机、
0: 嗯、
1: 之前他去和鸥鸟玩的时候，他心里从来没想着我要把你抓一只，
0: 哎呦，
1: 回去给我的父亲。
0: 对对对、嗯、
1: 这一天他又来了、
0: 嗯、
1: 他有机心啊。
0: 对，
1: 他虽然什么都没说啊，鸥、嗯、鸟也听不懂，
0: 是，
1: 但是他有了机心，我要抓一只给我爸玩、
0: 嗯嗯、
1: 你的机心其实有的时候不用语言，
0: 可能在表情上
1: 啊，对，甚至都不在表情上，
0: 气场上
1: 啊，对，咱们说人这都不傻哈，
0: 是是
1: 啊，就是你和一个人接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乍一第一眼觉得哇太棒了、
0: 哎、是是是
1: 啊，这个八面玲珑，
0: 哎，
1: 长袖善舞，
0: 嗯
1: 啊，热情，哎，但是你后来会发现不对，
0: 哎，今儿怎么不太对劲儿呢？
1: 啊啊，就有机心了吗？
0: 是是是，
1: 说是人可能都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目标、
0: 对
1: 愿望，但是如果它是一种机心的存在，
0: 嗯、
1: 是一种功利的存在、
0: 嗯，
1: 往往适得其反。
0: 是这样，
1: 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然后我去和你交往。
0: 对，
1: 嗯，你带着这样的东西和别人交往，往往
0: 适得其反，
1: 所以就留下了两个成语，叫"鸥鸟忘机"和"鸥鸟不下"
0: 嗯。
1: 然后呢，

0: 怎么面对孩子。
1: 是，
0: 那我们也来听一段我采访汪朗先生的录音。
1: 嗯，
0: 他在分享自己的父子关系啊，包括父亲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发挥的这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您刚才提到家长了啊，对孩子的期待。
2: 嗯，
0: 刚才我们读过一篇文章啊，汪曾祺先生写的啊，多年父子成兄弟，他最后一句话说，父亲还是要有一点童心的。
2: 对
0: 啊，
2: 对。
0: 您觉得他作为一个父亲，对孩子有过期待吗？给过你们压力吗？
2: 没有，从来没有。你们爱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嗯，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而且我妈说的，你一个作家，教教孩子。写文章嘛，就我那时候已经上大学了，他就不应这话，然后说多了他就烦了，他那平常他都不发火嘛，烦了他就脖子一梗，气哼哼的说：“我写文章谁教过？”一句话就给堵回去了。后来我们一想也是，这写文章应该是自己的事儿。后来再一想，当年沈从文先生就是写文章就给他批过好多东西了，他自己都忘了这茬儿，对吧？可是当时这话过后了，没法再说了，那没有。
0: 哦，
2: 对。还有一件事，那时候我那大妹妹汪明，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她原来成绩很好，后来有一段贪玩，数学考试期末考了一个64分，好学生变成差学生，老师就有点那种啊。幸灾乐祸，说你回去不知道看你们家家长怎么收拾你，然后他把那个卷子让老头去签，因为平常都是我妈签的，我妈没在。老头看了看那卷子，然后又看了看他，冲他一乐，就写了名了，就交走了。第二天老师就问说呢：“挨揍了没有？”“没有。”“挨骂了没有？”“没有。”哎，那怎么回事啊？然后看了半天那卷子，老师那说了一句话啊，哦，我知道了，你爸不是你亲爸。说为什么不是亲爸呢？说你看你姓汪，这个卷子写的是曾祺，说你爸姓曾，是后爸，当然不管你了。
0: 哦，写的还是曾祺。
2: 对，汪曾祺，他就写一曾祺。
0: 哦，
2: 然后那个老师。

0: 啊，这童年的一个伤痕，
1: 哎，
0: 就是父母的一句贬损，对于孩子影响有多大？
1: 其实希望你能争点气，其实心是好心，但是可能这一句话一说出来，对孩子造成伤害了，就是这样。
0: 对，就是学会表达太重要了。
1: 是是是，
0: 我小时候我妈也经常就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
1: 对对 对, 对，
0: 当时听起来心里怎么那么不舒服？
1: 是不舒服，小孩会有这感觉，别老拿我和别人比。
0: 对，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当妈了，我就杜绝这个，从来不比。
1: 是是是，嗯，但是您看，虽然刘邦这么说，但是知道他爹，哎，喜欢什么，

0: 过梁思礼先生，说您看您吗，您猜梁思礼先生说什么？我就现在生活条件再差，我所研究的火箭对着的是敌人，他研究的火箭对着是我的祖国，我不能干那样的事儿。所以这真是一颗赤诚的爱国心，这都是梁启超先生从小就根植在这些兄弟姐妹当中心目当心里的，
1: 就是为人父母哈，教化教化，
0: 对，
1: 化重于教，
0: 对对对，
1: 说教是靠嘴，化是靠这身传呐，是吧？
0: 对对对，
1: 身教啊，
0: 对对，
1: 你做到了。其实有的时候会着急，做父母说他怎么和我不一样，你看我这么认真，我孩子怎么，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好像时间过了之后你发现，哟，他竟然和你是一样的，
0: 一样
1: 一样的，只要你身子直，你这个土壤好，你那个苗不会长得太歪。
0: 对对对，所以有些时候吧，您比如说我们都是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确实是您在他小的时候这个上学之前这成长过程中您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引领作用，到了学校，学校老师会有这份责任，哎，我去引领他去怎么学习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其实起到的角色是什么？当孩子在学校一天很疲惫回到家里，我们这是一个港湾，让他能找到倾诉的对象，让他愿意和您去说一说，分享一些学校的事儿。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 time。最近呢传出这么一个消息，说大数据统计出来的，小花都有点不太相信了，美妆消费居然须眉不让巾帼，也就是说男性朋友在脸上没少花钱。真的吗？真的花钱了？
1: 花完钱还长着。
2: 酒吧里，你能想象英小柱这样的在美妆消费上能超过我吗？然后他超过我了，他现在呈现出的这个

0: 的样子，
1: 还是让人大失所望。
2: 那就按赵丽蓉的话，都是这样啊。
0: 就这样，
2: 跟小吉子似的。
0: 你说你想乐吗？
2: 太想乐了，
0: 想嘲讽一下吗？
2: 太想嘲讽，我满嘴都是嘲讽的话。
1: 你们对这事儿，你们对这事儿有偏见。鹰小猪人家本身就喜欢这个爱美之心，人家有，我也捯饬、我们现在捯饬是什么呢？是要这个弥补缺陷。
0: 你现在说的是谁？你们
1: 啊？对，就我跟小柱啊，我们都是这个精致男孩。
2: 你能跟他走的一条战线，
1: 对，
2: 这真不容易。
1: 不是，主要是为让他衬托我一下。
2: 你现在是精致过了，是没精致的，你知道吗？
0: 对，你通知我一声，哪天精致啊？
1: 这还看不出来
2: 吗？这是节气是
0: 吗？要不然我真不。
2: 你回哪天惊蛰？
1: 回家翻月份牌去。
2: 我说你长得就俊了是吧？
1: 对，就跟小瓷娃娃一样。
0: 瓷娃娃，
1: 哎，从头
0: 那是
2: 就是那种
0: 胖脸是吗？
1: 我家抱条鱼是吧？你这想的
2: 传统文化，传统文化。
1: 你们对这精致男孩理解还是这个？
2: 不是，是你形容的跟瓷娃

0: 憋不住了要乐了。
1: 一般人都是从头开始，
2: 对，
1: 都是从脚丫子。首先我的理解，花不了多少钱，现在这东西贵了，你架不住套装，
2: 对、啊，
0: 就是洗前、洗中、洗后。
3: 我这还得恢复一下，可能。
2: 其次来说，五官，哎，你比如说修修眉呀、啊，
1: 来个眼影。
0: 啊！
1: 怎么扎你心了？这怎么
0: 眼影？
2: 就许你们女的弄眼影、
0: 哦。天哪！你真弄吗、啊？就是咱不说演出啊，你真的平时会弄吗？啊、你说实话。
3: 平时不会弄，但我弄过。
0: 灵魂拷问一下，你真的用完了觉得自己好看了吗？
2: 朋友啊，哎，这可以，这不一样了。
0: 他们好像说一男的，
1: 就刚才就前仨字，这是个男的。
0: 半句话，一男的，
1: 后全没了，真的，这个仨字代表一切。
2: 然后咱这脸蛋精华
1: 玻尿酸的
2: 玻尿酸好
1: 是吧，
2: 这听着是拿盆泼的，
1: 咱们打那个电光针
2: 玻尿酸
1: 啊，玻尿。
0: 你这个精华花多少钱你觉得能接受？
2: 精华花多少钱？我觉得这个
1: 一套房
2: 好四位数，买一套这个精华水乳乳液就千数来块钱，我觉得没问题、
0: 哦。不过像小韩这样其实也不算少数，我倒是看过那个比你更精致的男孩啊。
2: 哪看去、哎、
0: 我看过那男孩用面膜的，人家面膜都是精华什么都分离的，面膜是面膜，精华是精华，人
2: 一层面膜一层精华，一层面膜
1: 煎饼。
0: 还说我呢，说我太不精致了，太不在意了。
2: 小花这确实是，
0: 因为咱们想不起来，有时候人家那是说三天两头了就用，
1: 对，三天打鱼，
3: 两天晒网，
1: 两天就得用。
0: 还有那见过那个精致男孩矫正牙齿，
2: 哎，
0: 这上面可真不少花钱。
1: 那好，勒一回可不便宜。
2: 用这词儿，你一听就没整过牙，勒一回。
1: 把这牙得箍上嘛，不是勒一回吗？
2: 这牙齿矫正器，
0: 有那个隐形的那个牙套，
2: 透明的、
0: 对，
2: 跟你那铁丝的不一样，
0: 对
2: 是吧？抛光、美白，
0: 那个上釉，
2: 打腻子，
1: 进炉烧，挺得认出最好吧？
2: 大白牙。
0: 人特别在意，说这个牙齿歪了的话，你脸型就不正。男的在防晒上就买那个防晒霜、防晒乳，下本的。
2: 对，这太重要了，防晒霜、隔离层一层的都得弄。
0: 专属产品，就我不要女生的那种防晒。
2: 当然了，女生的那有雌激素啊，男生的跟女生的这成分不一样。
0: 但我真觉得最意外的事就是你们在这上面的消费还是挺高的。
2: 过去对，打了油，红花油
1: 看不出来啊，但出来效果是一样的。
2: 那能一样吗？你
0: 反正就说你们现在男性专用自己的洁面乳占51%，就是说超过一半以上。男士专用的面膜占58%，男士彩妆占了89%。
2: 你看我这眼影就对上了。
0: 男士专用的乳液和乳霜占了144%，啊，递增啊！
1: 你看见没有？这需求越来越广泛。
0: 香水你们也用？防晒不提了，刚才已经说很高。止汗露，还有口红。
1: 就说明他们现在嘴都太白了。
0: 口红一定是买给女生的，我不认为这个消费高是男生自己留着用的，这个你们应该认同吧？他不是都自己用吧？
2: 对，当然大老爷们烈焰红唇，说你们
0: 喝完二锅头，杯子上一圈那个红印儿，
1: 以后就都改喝红酒，
0: 地道
2: 煞口红为盟。
0: 而且男生现在对医美项目也很重视了，最高的啊，男性最爱的医美项目第一位，抗衰紧致。
2: 这是皮肤。
0: 第二位，玻尿酸注射。
1: 你听听
2: 哦，这都是让皮肤看起来状态更好。
0: 第四位才是牙齿矫正，第五位是水光补水，
2: 就是保湿啊。
0: 哇，这几样啊，说实话，医美就不是说抹点什么了，是吧？
2: 对，
1: 好，
0: 你怎么也得
1: 医美跟装修一样。
0: 会不会的就是鸭舌帽压很低，进去以后人一问您是，光电吧？
2: 对啊，进
1: 那屋打卡。
2: 还不许打啊，只能点。
0: 所以那你分享原因，为什么现在男性对于个人形象的管理上面有这么大程度的提升呢？
2: 我觉得这就是内卷。
0: 过去一说吧，一个男的要是突然间特别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那准得是
1: 搞对象，
0: 起码你出于吸引异性的需要吧。
2: 对，而且这个还有职业原因啊，比如说公众人物出去以后自己的外在形象就备受瞩目啊。
1: 嗯，
2: 从我的角度出发，
1: 哎，主要是听你的。
2: 这个漂亮一点出去你干事儿啊说话呀、特别方便。
1: 我特想知道干什么事方便。
2: 炸就多了。
0: 你这个说的我给你好好的丰富丰富啊，这个场面、是什么呢？酷男
1: 是就上封面那种，
0: 每个角度看都没有死角，阳光白衬衫，然后呢、话还特别少，
2: 进去以后就是
0: 就千万别多说、你一多说了你这个整个形象就破坏了，
1: 因为你这口音不行。
0: 可以用一下厕所吗？
2: 这听着也很有风度，
0: 然后、
2: 不看内容。
0: 卖咖啡那个姑娘一看 啊

0: 加香菜的哈喇喇要几个
1: 一个就够了，这一个就最不用
2: 了，不知道这开不见还有这产品，
0: 或者你也可以俏皮点，
1: 就比较幽默一点，
0: 对，人没说话呢，先有那种海风的味道飘来，
1: 哦，
2: 就是咸的
1: 是够咸的，走路带风，有点海盐味的香水，
0: 有森林味道啊，
1: 香水就是人没到味儿先到
2: 鲜味夺人嘛，哎，
0: 不知道可不可以？
2: 对方当时就可以，
1: 您别电话了，
2: 就是你说的，
0: 真的可以的话，我就可以了。
1: 我怎么这么客气？
2: 你们说的虽然可能这时候不同意，但实际上已经统一了。
0: 对，不同意没关系，就是都没说完，他都
2: 就什么都行，
1: 他就心领神会了，
0: 对，
1: 这就是形象的力量。
0: 还有什么呢？
1: 这个投资一下自己，我觉得这个收益会更高一些。
0: 哎，对，确实。
1: 哎，这是一个，
0: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渠道，就是这个医美的宣传现在力度太大了。比如说，你看一视频，这我当然我不舍得开会员啊，所以投了这一个钟头广告，我得看完了。然后呢，我再看后头这电视剧，这一个钟头里头呢，我老看这个，老看这个，
0: 埋下了一颗种子，
1: 就是老看这个，他给你心里就老能留印象。
0: 对，包括你现在都多少对医美的那些术语有点了解了，
1: 对
0: 呀，啊，就算你不打水光针，你也好歹知道让皮肤更光滑。
1: 是，你知道吗，大雷？
0: 大雷也
2: 知道啊。猜着
1: 、哦，对，你等公交车的时候，站牌这大广告，
0: 对，
1: 地铁里头，
0: 这个医美前、医美后。
1: 医美前医美后，尤其这一对比，包括短视频里边这反差对比，就给我这个
0: 心理冲击了，
1: 心理冲击，哦，特别大。
0: 他都能这样，那我比他强啊！
1: 嘿，是啊，你琢磨他们长得其实都不如我呀，啊。我觉得那我投资这
2: 一般正常人的心里都这个，
1: 我要来一下子，是不是比他这一本万利啊？
2: 哎，对，我来一下子吧，
1: 对，我来一下子，就是销售渠道、宣传渠道。
0: 哦，对，这是个刺激，
1: 重复的力量。
0: 然后其实就是男性对自己个人形象管理和颜值提升的这个观念，
1: 哦，对，
0: 大家接受程度增高了，
1: 是。然后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个包容度变大了。
0: 你以前说男的怎么还会用这个香水，你就会不理解的。
1: 就是以前你稍微脸上男的就擦点粉什么的，大伙都会觉得哎呀怎么这比女的还矫情啊，现在大家不会了，
2: 怎么那么水啊，
1: 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2: 那个
1: 水嫩
2: 润呢，对，
1: 就是社会包容度提升了，大家没有以前那种对男性不能精致的偏见了，
0: 所以现在一看这个男颜市场，就是男性在化妆品美妆上确实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上升力量，
1: 哎，还有发掘的潜力。
0: 当然这话分两说，就漂亮程度也存在一个度，你以为这样更好提升，但是别人看了以后呢，你比如说小柱以为用这那个以后呢，他幻想中已经提升，就认为现实中就提升了啊，
1: 其实是
0: 这种错位会引发一连串的笑话，
2: 但是那些机构就是利用了这种错位，
0: 消费上的溢价也非常的高，
2: 最关键还是他信了。
0: 就比如说应小柱在未搞清自己是油性还是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以及 T 区在哪儿高光怎么弄，
2: 这时候他坚信了一句话，先下手为强。
0: 雪松，隔壁胡同街坊，自称是青年作家，平时总在家里坐着，曾参与多项大型活动的策划、搭台、拆台等工作，担任街坊有心人、街坊喜剧班、街坊逗笑社的总撰稿和剧务等职务，平时最喜好蹦迪和斟酒。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2: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小院门前往来忙，
3: 李家短嘞张家长，
4: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0: 想起你们最爱看的节目了吗？
1: 你是说
0: 法治现场？
1: 现场，
0: 大家好，我是侯宝林，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法治现场。这一期现场啊，我们要给您报道这么一件事儿。哎呀，我说起来都很生气，我说不下去了，我们还是看现场吧。
1: 怎么了这是？
0: 有请我们的现场记者刘包瑞。
2: 这个传统相声啊，有一段叫八扇瓶。哎，今天呢出现的这个事儿呢，不是八扇了，它是搭扇。哎，这种搭扇呐，简直说吧，用一句文言文形容，它就是流氓行径，
0: 不要脸。
2: 哎，您这位女同志，这个事情发生是在这几时几点？哎呦，饿了，
3: 这是我说吧。
2: 您是
3: 网约车司机，我拉着他，然后他就追我们，然后别我们，然后踹我们，然后骂打击，说一些污言秽语。
0: 那天晚上就是凌晨的时候呢，
3: 一点，因为我这接单记录，
0: 对，
3: 我们这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几点接单是有时间的那个记录的，
0: 就马上就等红灯嘛，然后就
3: 对，他停的时候边上来一车
0: 啊，对啊，他停对面了，
3: 是一男的，
0: 一男的，这男的可讨厌了，
3: 可讨厌了，
0: 突然间嘛从车里探出头，
2: 这位女同志，您先稍等一下，来把这位网约车司机调到另外一个现场啊，
0: 留着他吧，
2: 行，留着，
3: 我这没有枪毙的罪吧？
0: 您有功，咱们有罪
3: 的。对，我有功。
0: 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等那红灯的时候吧，有个男的，他从他驾驶车辆的窗子那儿，
3: 我跟你说，就是从副驾驶那窗户那儿看见的。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啊！但是我说的比较专业，副驾驶的窗户，
0: 就那窗口那儿的老看人，
3: 就把窗户摇下来一看，就是一种咱们过去说就是流氓的行为。
0: 一会儿点头
3: 啊，一会儿哈腰的，
0: 爱吹口哨，
3: 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0: 有时候还发出有节奏的尖叫。
2: 你们这是不是看什么部落的这个视频音频呢？
3: 我是尽可能的给您还原现场。
0: 对，就是他老发出那种声音骚扰我，然后还要
3: 说你一听就不像是好人。
0: 对，老是说那种你长得好看，约不约？
3: 这会儿绿灯一亮，我就发挥了我的这个自身的能力。
0: 当时我那个后脑勺就磕那个后背椅了。
3: 有推背感，
2: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您现在是，投诉这个网约车也行。
3: 您
2: 划手指头的，
3: 您是不是不知道双手大拇指一块挑起来要点赞？
0: 双挑，
2: 我以为是再来两大碗呢。
0: 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
2: 啊，
0: 他尾追不放。
3: 不是尾追啊，
2: 不是尾追不放这词儿是什么意思？尾追没放在地上，
3: 这不是尾追的问题。这个姑娘想说紧追，就是紧紧追赶的意思。
2: 紧
3: 不是说他尾追不好。

0: 我给翻译一下，
1: 就是能忍呢不放啊。
0: 当然他一边开车一边还嘴里念叨叨夸这姑娘漂亮，当然我是因为开车注意力在前面，我也没仔细看，我也不知道姑娘到底是漂亮不漂亮。
2: 我们师傅特别好，一心扑在开车上。
0: 对，他说我这个敬业事业，我是也养家，这些年一直扑在开车上，
2: 专程甩尾，
0: 我是甩到后边那追着那人。我这么说您都听明白了吧？
1: 我知道知道啊，这司机摇头甩尾的驾驶他这汽车啊，
0: 那摇头摆尾，我没摆尾，
2: 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我都有点晕了当时。但我知道他比我好，他是用
0: 心
2: 苦心。
0: 我没有什么苦心，我就是用心良苦啊。
2: 后来我们司机师傅就说，后来就给我报警了。
0: 他别我车呀！
2: 那个男的对我们还骂骂咧咧的，
0: 他踹车门呢，你看他都是脚印，
2: 用脚端了我们的网约车的那个车门。
0: 那个人踹，
2: 可生气了。
1: 下面咱们问一下这个恶劣行为的这个小伙子，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当时想看着姑娘挺漂亮的，后来我一听他说话，我真后悔了。我
2: 不是，我刚才说不清楚，是我着急气的，平时我哪这样啊？
0: 您平时是？我还不如现在。
2: 刚才那个现场看的时候呢，好多朋友啊都心里非常的气愤。您说大半夜的，人家就途中等待红灯的时候，你突然探头打招呼，言语轻佻，神情猥琐，你要干什么？准没好事啊！幸亏遇到好人了，得感谢这位网约车司机。这姑娘呢，确实因为受到惊吓了，所以呢有点语无伦次，咱也能理解。您想，这有司机还敢这样呢？万一这晚上凌晨一点再没一个司机，哎呀，想到我，这，
0: 您知道他怎么办了吧？
2: 所以提醒在外的这些女士，晚上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了，大家可能会问了，这男子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告诉您啊，这个男子被警方行政拘留12天。我们也街头采访了一下啊，您怎么看这事儿？
3: 少了。
1: 我是没看着啊，我要是看着啊，我也得骂他。
2: 多关几年嘛。哎，网约车司机干得漂亮啊！这哪师傅呀？我也坐一回。这位司机师傅，好多人给您点赞呢。您当时怎么想的呀？
0: 我当时就是想做点该做的事情，保护好女乘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样我有一个五星的评价。
4: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1: 欢乐明媚的小院尽是情意，
5: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4: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0: 这行
5: 华丽阵容
4: 未曾改变。娱乐72变加强版
6: 重磅来袭，
4: 触动你笑的神经。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韩雪松，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

0: 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那么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是礼盒专场，
1: 是我们带给您第一个礼盒，就是赫莲娜的三件套套盒，包括它的黑绷带晚霜100毫升、小露珠200毫升、小针管50毫升。
0: 那这三款呢打造的是高效护肤的这么一个组合，黑绷带晚霜呢是管深层的营养，小露珠呢管补水焕亮，小针管则管紧致。那么我们先来说说小露珠，10倍的浓度的阿尔法雪绒精粹，再加上抗氧能力，改善的是什么？熬夜黄气暗沉，而且使用的是露珠的微囊水油科技。这也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当家科技，以水补水，以油锁水，使用之后呢，肌肤含水量能。

0: 这个黑绷带还是足量的100毫升装。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件套里边10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200毫升的小露珠，再加上50毫升的小针管，代购价要3300多块钱了。今天北广的618特别价格只需要899，同时还赠您礼盒。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

0: 有什么呢？修复的浓缩精华50毫升，再加上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神奇的经典面霜60毫升，再加上精粹水150毫升，还有他们家特别难买的浓缩精华眼霜15毫升。这四件套基本上适合多种的肌肤，满足日常护肤需求。你看啊，精粹水啊，它是吸收的钥匙，
1: 是
0: 啊。那么我们再说经典面霜，它是日间的防护盾，而且呢。

0: 生，这个代购价都要23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618的价格是899元，而且给您带礼盒。
1: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海，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嗯，那么咱们继续来啊，第三样依旧是来自于赫莲娜这个品牌绿宝瓶的系列，里边有什么呢？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绿宝瓶的面霜50克，再加上一个赠送的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等于说凑齐了绿宝瓶整个的系列。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绿宝瓶系列，海茴香加上伊克多因，再创新的添加红梦药醇，通过快速收敛强化肌肤根源营养基底这三条途径去修正还原屏障重塑基底，这个和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赫莲娜的它的黑绷带的品相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0: 对，这个绿宝瓶精华水呢，它是保湿成分多，使得它的这个肤感更接近凝露的质地，它用上去流动性很强，有一种润的感觉，能够把我们皮肤清洁不了的垃圾进行二次清洁，能够打通我们的肌肤通道。
1: 绿宝瓶精华呢是精华界的常青树啊，这个已经不用多说了，大家经常能看到这个绿色小瓶子的广告，告诉大家就是一抹能够变得水水润润。另外呢，绿宝瓶的这个面霜它是鱼感质地的，相比于黑绷带来说，它能够做到滋润度和轻盈感的魔鬼平衡，像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了一层隐形的保鲜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三件套，还加赠了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价格只需要799，还要带礼盒。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绿，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

0: 不能离开水凳，不能扔下师傅的半截的宝船不管呢、啊。等到有一天，
1: 不等他把话说完，碧儿已经气得打颤了。好啊，你要投奔我们家的赌石们？你这个无情无义、认贼作父的东西！我爸爸当初真是瞎了眼，

0: 收购玉器古玩。他的眼光相当敏锐，一件东西拿在手里，立即能大体推断出年代，以此作为衡量价值的主要标准，其次才是质地和做工。赝品很难蒙蔽他的眼睛，他的主要搜寻对象是那些家资雄厚、以玩古董为点缀而又不大懂行的各业商人，以及那些没落的贵族、官僚、富商的后代，即所谓破大家。
1: 前者喜新厌旧，常常换换口味，后者坐吃山空，只好变卖祖业。这两种人都爱面子，又说不过蒲寿昌那张行家的利嘴，所以蒲寿昌收购的货物基本上都是由他说价，哪怕是稀世珍品，他也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弄到手，这便是打鼓的最大的乐趣。买到的东西，蒲寿昌并不急于出手，往往要细细考察，追根寻源，直到确切地弄清年代来源，掌握了它的实际价值，才待价而沽。
0: 当时崇文门外的东小市、德胜门外的果子市、宣武门外的黑市都有买卖旧物的场所，因常有盗物出现，于拂晓时营业，称为小市，又称鬼市、小偷市。交易的人不说买卖，而说给你给我，不说价钱，而在袖筒里用手指头捏来捏去，讨价还价，直至成交。蒲寿昌常常出没于小市，但他主要是从二五眼的卖主手里捞了好东西，而很少在这里卖出。他的东西要卖给那些爱玩古董又不懂玉的阔商，卖给那些拾宝又不肯给好价的古玩店，并且到全国驻华使馆各大饭店去游说，卖给那些对中国文物垂涎三尺的洋人。一件东西出手，蒲寿昌就能把一年的本钱都捞回来，十几年的功夫就有了相当的资本，在琉璃厂倒了两间门脸，挂起了会远斋的匾额。会者，会经集萃也，远者，源远流长也。
1: 会远斋买卖不小，人却不多，现在只有三个徒弟，大师兄已经出师留用，另两个尚未出师，还有一位账房负责管理账目，加上蒲寿昌，五个人便管好了一切。蒲寿昌对徒弟的选用要求极严，一要相貌端正，二要口齿伶俐，三呢要忠诚老实。收徒的手续也极严，一要有引荐人，二要有铺保，三要立字据。学徒期限为三年零一节，在此期间不给工钱，衣物自理，只供饭食，逃跑病死，店主概不负责，不守铺规随时辞退，只许冬辞火，不许火辞冬，冬辞火一笔抹，分文不给，赶走了事儿；火辞冬一笔清，要付清一切赔偿方可走人。条条绳索把四个人紧紧地捆在了会远斋。每天早晨四时，徒弟们就已经起床，拿着扫

谷底一样在殿堂里搭铺睡觉，天明再拆，这样一则防盗，二则也防家贼。至于一日三餐，又和齐珍斋的师娘师妹亲手调制的饭菜无法相比，这里常年

0: 受一切屈辱，完成他要完成的事。但是一旦真正领教，他仍然要翻腾起怒火。账法无，但再或是下贱的匠人，和他们这些买卖人是不能相比的。
1: 是韩子奇，还是个非我族类的小回回。离开了土罗耶定和梁义清，韩子奇才知道人的种族原来是不平等的，也才懂得了师父梁义清一辈子为什么只会默默地埋头苦干，死守齐真寨的小摊。

0: 郑和想到失了齐就觉得肩上压着千斤重担，他只有挺起身来走下去，走下去。
1: 365个日日夜夜在磨练中过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风笑脸，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啊，这两天呢介绍了很多搭档啊，以对口相声为主，群口段子呢也会在某一时间段内出现相对固定的组合。您比如说在一个院团当中演员不是太多的，那么表演群口呢相对固定的有组合。那么还有呢就是专门创作了一个新节目，那么人数的需要呢是或多或少，再有呢临时为了某一个演出某一次活动临时搭档也是有的。接下来我们请您听的这段群口相声《实话实说》是由曹俊清、王辅廷、李红军、王文友、张志强、康有纯、于谦七位演员合作的。那么他们当时呢都在北京曲艺团工作，这个节目呢是到石家庄去演出参加相声大赛的一个段子，演员阵容呢也体现了当时的中青年的结合。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实话实说》，曹俊清、王辅廷、李红军、王文友、张志强、康有纯、于谦表演。

0: 是没大没小，乱打一锅粥。
1: 这些事儿，您这就不明白了吧？啊，这才叫民主呢。
0: 民主啊？
1: 哎，您看他考试不及格，我就打他。我一念错别字，他就得打我。
2: 不是，我一看这位啊没主，
1: 真的，
2: 我还是问问别人吧。哎，不是，你们哪位打孩子呀？
1: 对，我。哎呦，别打，
3: 别打，
4: 像我，
2: 嗨，应该打你。
4: 不是，您不知道啊，这孩子从小就随我，不要强。常言说得好啊，棒打出孝子，教养不一儿。想当初我爸爸就没把我打出来，如今落个卖肉的。你瞧，
2: 这位还有点旧观念。
4: 什么叫旧观念？我跟您说，这叫往前看，知道吗？
2: 往前看。
4: 哎，问问啊。咱们这里边有钱的吗？
0: 有
1: 有，
0: 哎，
2: 这位
1: 有
2: 钱，
1: 这位老先生，
2: 这位有钱，哪
4: 大哥大这位？
1: 哎，他有钱，
4: 哎，
1: 他有钱，
4: 这有钱多让人羡慕啊！啊，我打孩子不为别的啊，就为让他要强，将来让大家伙看看，就在那人堆里头，那个有钱的，他是我儿子呀！
0: 不是，你怎么说话的你？
4: 不是，你也是打出来的吧？
0: 你才打出来的呢！
4: 我跟您说啊，这叫真理。子不打父之过，知道吗？就得打，
0: 就得打。你敢？
2: 哎，老先生，
0: 你打一试试。
2: 您这是干什么？您这是干什么？
5: 这打人是野蛮行为。
0: 哎，那您这是？
5: 哦，我这也不文明。我那意思是说呀，这个孩子小，不能打。
2: 那么依着您的意思呢？
5: 应该哄啊。
0: 对，
5: 哎，得哄。你想啊。现在家家都一个呀，独生子女呀，那是掌上明珠啊，哎，对不对呀？
1: 对，
5: 在我们家，我给我儿子就立了一个规矩，
2: 哎，您是怎么立的规矩？
5: 哎，你要打你儿子，我就打我儿子，
0: 这叫什么规矩？
5: 那当然了，不护着他不孝敬啊，哎。远的不说啊，你就拿去年冬天啊，哎呦，北风刮的这呼一坨叫啊，这个大雪哗啦哗啦的一坨下呀，
6: 那是下雪吗？
5: 那你就别管了。哎，我这胡子上、眉毛上全是雪花啊。哎呦，我大老远呢从外边一回来，哎，我们那孙子可就急了，当时就喊上了，哎，爸爸。快开门去，
1: 多孝顺
5: 呢，你爸爸回来了。总而言之，这孩子不能打，就得哄。
7: 哎，还是这位老先生说的对呀。
5: 那当然喽，
7: 打孩子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5: 对
7: 对
5: 对，
7: 对不
5: 对？对，
7: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
5: 对，
7: 打孩子就等于摧残未来。
1: 哎，您说现在这孩子多可爱，
7: 就是
1: 这疼还疼不过来，是不是？您说现在哪孩子没长一身爱人肉？
6: 是啊，
1: 您说是不是，大姐？
6: 没错，我可舍不得打呀。
5: 那对喽，
6: 我娘，
2: 我宁得打你。
6: 你们不知道，我那孩子呀，天生来就一命种，属牛的，叫妞妞，比牛还命。他一拧我就拧，我越拧他越拧，他拧我拧，我拧他拧。
1: 您这我知道了啊，您这就叫妞妞骑牛，牛拧妞妞拧牛。
2: 什么？
1: 怎么？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2: 咱不别跟我说这绕口
1: 令，大讲菜。
6: 这孩子有时候啊，拧了一天，我就拧着他一天。
2: 这小子气性大，
6: 睡着了还拧呢。我也不示弱啊，睡着了我也拧着你。
7: 哇，岂有此理！
6: 怎么了？
7: 你这叫虐待狂，知道吗？爱自己的孩子连母鸡都懂。
6: 什么？你说不是母鸡？
7: 这是高尔基说的。
6: 高尔基，那就算了，
0: 那也没辙了，
5: 整个一母老虎。
1: 哎，谁说的？这是
5: 我说的。你有意见
1: 啊？您说的我没意见。
5: 母老虎，
7: 母老虎，
1: 母老虎。
6: 行了，这是管孩子还算我不对了。这孩子要是不管，那这大的还养的呀。
4: 哎，我说大姐啊， 这事儿啊，归根结底还是怨你。
7: 怎么呢？
4: 您想啊，就您这身子骨，您有多大的宁静呢？
7: 也是啊，
4: 依着我呀，
7: 怎么样？
4: 把它绑柱子上，
7: 绑柱子。
1: 对对，拿电棍电。
7: 拿电棍。
1: 哎，
7: 你怎么不预备一把呀？
1: 我怕我那儿子电我。
2: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1: 哎，不。您叫大姐，
4: 对，叫大姐。
2: 不是，我叫她小姐，她就不拧我了。
1: 这也不拧
2: 您呢？啊，恕我直言，
7: 您说，
2: 您这孩子犯拧了啊，是您教子无方，
7: 是吗？
2: 方法不对头。
7: 哦，
2: 嗨，现在啊，说什么也晚了。
7: 嗯，
2: 我认为啊，教育孩子必须得从胎教开始。
7: 哦，
2: 哎，教我们那孩子，在他妈肚子里三个月，我就开始让他。听摇滚，
7: 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2: 怎么样啊？我们这孩子现在不听摇滚，他写不出作业来。
1: 您就让他天天听，
2: 那更写不出来了。
1: 那
2: 就净给我下马棋。
4: 我说我们这孩子挨打的时候跟猪叫出一味儿
7: 啊，
4: 闹了半天我宰猪的时候
7: 啊。
4: 他妈老爷旁边站着，
2: 亲密
7: 很。哎，请问这位先生，您打孩子吗？
2: 我可不打
7: 啊！
2: 我呀，连一个手指头都没碰过他。
5: 那太好了，
2: 这个孩子呀，也有自尊心，不能呢让他幼小的心受到创伤。
7: 对
5: 对，
2: 我建议啊，大人要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和这孩子呢交换感情，
1: 好，
2: 尽量啊
5: 啊。
2: 满足他的要求，
5: 对，
2: 需要什么就该买什么，
5: 应该
2: 要耐克鞋，
7: 买，
2: 哎，
4: 要 BB 机呢，
2: 买呀，
7: 要大哥大，
2: 买，
1: 要原子弹，
2: 买，我买原子弹干嘛呀？
1: 胡说什么？
7: 看来这是要星星不给月亮，
2: 这孩子可不能受委屈，您想啊，这孩子天天在课堂上要老琢磨这大哥大，他这功课能好得了？
7: 那您这孩子是一身的名牌啊，
2: 这还不新鲜
7: 啊？
2: 我们这孩子啊，抽烟都比我贵。
7: 那您抽多少钱一盒了呢？
2: 100多块钱一包的。
7: 您这孩子，
2: 烟？
7: 那您这孩子呢？
2: 10000多块钱一包的。
7: 什么呀？
2: 大烟
7: 啊！抽白面。
5: 你这孩子得好好管教管教啊！
2: 不用管教了
7: 啊！
2: 前几天呢？上戒毒所了，
5: 早应该进去。
7: 所以我说句话，你们大伙儿可别不爱听啊！现在的孩子就得抓紧管，要不然出点事儿，你说怎么弄啊？
5: 这倒是啊，哎，现在这孩子，一是教，二是毒啊。
7: 哎，还是这位老先生说的有道理呀。
5: 就是嘛，
7: 这个教育要面向社会，我就主张孩子们经常参加集体活动，像什么心连心啦。这个手拉手啦，
6: 大柱，大柱，这手拉手咱们可不能参加。
7: 哎，这怎么不能参加？
6: 我们那小子讨厌着呢，就爱拉女同学手。
7: 这个手拉手是这个意思？
6: 不是吗？
2: 不是，请问啊，你们这孩子多大了？
6: 幼儿园大班。
2: 小
4: 孩，我说各位啊，咱们哪家家长不望子成龙啊？
2: 这话对。
4: 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你没钱哪成啊？你有钱才能成龙是吧？
5: 对，
4: 有钱就能成龙。成龙就有钱，对不对？乾隆，哎，乾隆，乾隆就这么来的。
1: 我说各位，其实我那孩子呀，要惦记成龙，可怕费点劲。
7: 为啥呢？
1: 赖我这一脸痦子。
7: 那你这痦子怎么了？
1: 哎呦，人家算卦的说了
7: 啊，
1: 我们那孩子要打那成龙
7: 啊，
1: 我这痦子得管，这痦子得哄，这痦子顺着，这痦子逆着。您说我长很多痦子干嘛？
7: 啊，我知道啊，你这叫爱的误区呀！笑什么笑？笑什么笑？不要笑了。知道吗？你们已经走进了这个误区了。
6: 哦，
7: 去。景珠在长明。看，红灯在闪烁。请把春天还给孩子们吧，亲爱的大人们，你们知道吗？当今中国身心最艰难、最痛苦、最劳累的，就是这些可怜的孩子们的。
6: 说的也
2: 对，
7: 孩子们的心里在流血。对了，我这里有一封信。这是一个中学生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
6: 哦，
7: 你们知道吗？ 这是一封用泪水写下的控诉书啊。
2: 那你甭念了，
7: 我念一念啊。
5: 念念念。
7: 信是这样写的。嗯。那一天，您发现我得了73分，您暴跳如雷，用外脚面踢了我一脚，我转了3圈圈，撞门框上了。您又补了一脚，我进门了。
2: 他爸爸踢足球的。
7: 那一次，老师派一个女同学到家里帮我温习功课，却让您当推销保险的给轰走了。
2: 误会了，误会了。
7: 记得我小的时候，您就教育我，不要翻爸爸的兜，爸爸的书包。
5: 对对对。
7: 可是当我睡熟之际，您却蹑手蹑脚，像小偷一样乱翻我的书包。
2: 这怎么好像说我呢？
5: 那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7: 铅笔盒上有您的指纹，两个斗，三个簸箕。沉重的书包就像十字架，无情地压在了他们稚嫩的肩膀上。
6: 我说现在这孩子都溜肩膀呢。
7: 下学回来，您就把我关在小屋里，窗户糊纸，门上吊帘，喝水都得从门缝里递，不到放风的时候不让接手啊。
2: 坐监狱的。
7: 考试那天我喘不过气来，一进考场我的身体就保不到支撑点，看到三角我就仿佛看到您的可怕的三角眼呀。我再也搞不清 sin 音和 cos 音的关系了。
1: 您说什么关系？
4: 这都不明白啊。这 sin 就是搞对象
1: 啊，男女关系。
4: 哎，没错。
7: 人恍惚过后会拿到某种的平衡，遗憾的是我的注意力再也回不到试卷上来了。
2: 那都跑哪儿去了？
7: 全跑裤子上了。
4: 尿啊！
2: 这都是大人给逼的呀，
4: 就
2: 太压抑了，
4: 比我还狠呢。该打的是大人呢，
1: 应该受到社会谴责。
5: 没错，
6: 我真想大哭一场啊！
2: 没错，
4: 你怎么哭上了？
7: 这孩子呀，啊，是我儿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实话实说，一个7个人的群口段子，是当年北京曲艺团参加相声大赛的一个节目啊，由曹俊清、王辅廷、李红军、王文友、张志强、康有纯、于谦合作表演。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方言土语，由二常、常贵田、常宝华演出。
8: 相声这个形式啊，
9: 哎，
8: 群众是喜闻乐见，
9: 都很喜欢，
8: 还不管您是哪一省人都可以听得懂，
9: 因为我们说的是普通话。
8: 什么叫普通话呀？
9: 就是北京话。
8: 片面。
9: 怎么？
8: 北京话不能算是标准的普通话。
9: 这个标准普通话
8: 应当以北方的语言为基础，以北京音为标准，这叫普通话。
9: 哦，
8: 我问你，
9: 嗯，
8: 北京话管这一部分叫什么？
9: 怎么我都论了部分了？
8: 就这一块儿。
9: 怎么什么叫一块儿啊？
8: 就这一嘎子。
9: 那行了，你会说话不会？
8: 反正就
9: 这个，你不就问这玩意儿吗？
8: 嗨、哎啊，
9: 我都糊涂了。
8: 我叫什么？
9: 这个叫脑袋。
8: 叫什么？
9: 脑袋瓜。
8: 脑袋瓜。
9: 嗯
8: 啊，
9: 脑袋嘛，还出。

0: 给我推推头。
1: 对，
2: 人家也说头。
1: 哦，
2: 好，您请坐。
1: 哎，
2: 您是来个分头啊，是来个背头啊？
1: 是这么说。
2: 有说脑袋的吗？
3: 也可以吗？
2: 同志，您给我推推脑袋
3: 啊。
2: 好，您请坐。您是来个分脑袋呀，还是来个背脑袋呀？
3: 哎，
2: 背着脑袋上哪儿去？
3: 啊，行行行，这个是不好听。
2: 什么脑袋瓜儿、
3: 嗯、
2: 脚巴烟儿、鼻子尖儿、带朵花儿，这是北京的儿化音。
3: 哦，这就算北京话了。
2: 哎，北京有很多方言土语啊。
3: 什么叫方言土语呢？
2: 方言像什么溜溜的呀、
3: 啊、
2: 压根儿啊、
3: 嗯、
2: 今儿个昨儿个明儿个

0: 思呢？
1: 这两只是鸭子，闹鸭子。
0: 哎，
1: 看见不叫看见，
0: 叫什么呀？
1: 叫这事情没成功，办糟了，
0: 失败了。
1: 北京土话
0: 叫什么？
1: 褶子了。
0: 哦，褶子了，
1: 工作不积极，
0: 怎么说呀？
1: 北京土话叫摊儿泡饭，
0: 是有这么一句话，
1: 这么一句呀，现在不常说了。
0: 什么话？
1: 哎，
0: 什么叫闷墩儿蜜呀？
1: 比方说，
0: 哦，就是说擦黑儿。
1: 对，
0: 老大娘嘛，有说那个时间叫眼擦烂儿的。
1: 哎，两个人出去溜一溜，
0: 叫什么呢？
1: 叫卖卖单儿。
0: 卖卖单
1: 哎、啊，还有这么一句我都不懂，
0: 什么话？
1: 老喽，
0: 啊，我也常说，
1: 有这句吧？
0: 有这句话。
1: 比方说两个人口角起来了，
0: 是
1: 什么？你，
0: 嗯，
1: 老喽，是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0: 这个意思嘛，就是不服气，
1: 不，
0: 对呀、啊，老喽就是外祖母、啊，
1: 哎，可是都说老喽，
0: 说外祖母也行，
1: 不像话呀，
0: 是吗？
1: 什么你、
0: 啊、
1: 外祖母？
0: 听。
1: 现在还有些个小青年
0: 嗯，
1: 创造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语言。
0: 什么语言呢？
1: 像什么震了，
0: 哎呀，
1: 盖了，
0: 嗯，
1: 盖了帽了，
0: 呵，还有

0: 演一个少女，
1: 演个少女，
0: 我向你求爱啊，你不答应，
1: 是
0: 咱俩有一段台词，
1: 我听听这台词，你说的是不是普通话？
0: 来来，
1: 你说吧。嗯，
0: 宝华姑娘，
1: 有我这模样姑娘的吗？
0: 你真美丽，
1: 美丽，我这都秃了。
0: 看见你，我的灵魂就离开了我的肉体。
1: 我哪有那么大魅力啊？我，
0: 哎啊，今天傍晚，咱们两个人能不能够去散散步？
1: 追求上了，
0: 要不然咱们两个人单独谈一谈。嗯，你要是不应允，我是不答应的。糟了，真糟了，我怎么又见到他了呢？哼，答应，答应，谁不知道你一直是好劲的这样一个人，我真痛苦极了，马上你给我走。
2: 哦，什么毛病啊？

0: 谁不知道你一直是摊泡饭的？答应你，姥姥啊，马上你给我颠儿，
1: 哎，颠儿啊！
2: 刚才您听到的小段是方言土语，由二常常贵田常宝华叔侄合作为您表演。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1: 终于放假了，去你的闹钟！今晚手机刷足，明天睡个饱，缺的觉啊，通通补回来。
2: 啊！上午十点，你全程瞎眼，睡得正香。中午十二点，饭可以不吃，觉一定要睡。下午四点，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3: 嘿，醒醒！你掉进了三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2: 起床时间要固定。
3: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2: 快放下手机。
3: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2: 最好平躺或侧卧。
1: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刘宝瑞先生和郭全宝先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大家，也都是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元老。那么当时在中广说唱团的侯宝林和郭启儒二位是老搭档了，一般的是他们二位合作说新唱新嘛，这也是当时的重要任务。有些新的段子呀，考虑到老郭先生年纪比较大了，背词儿 应变呢、有时候有一定的负担，那么有的新节目呢就由少郭先生，也就是郭全宝先生为侯先生捧哏了。那么一般演出呢，刘宝瑞和郭全宝二位啊，他们互为捧逗，留下了大量的录音。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您听一段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值班医生。
2: 这回啊，我说这么一段，这个相声啊，就是一个逗乐逗笑。哎，你怎么又来了？啊？你什么病啊？
3: 我没病啊，
2: 没病。哦，找我下棋来了？
3: 什么呀？
2: 我是来表演啊啊，看演呢。
3: 这个。
2: 我看看，不要紧不要紧，上点火没关系，少看书多休息，充分睡眠，慢慢就好了。
3: 什么呀这乱七八糟的，
2: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干什么得研究什么呀、我们当医生的来了病号，我能不给人家看吗？
3: 哦，你是医生
2: 啊，
3: 怨吧你老想给人看病啊，倒是对病人负责任。
2: 负责任呢？嘿，就这样子我还净挨批评呢。
3: 挨批评
2: 啊？
3: 你在哪个医院呢？
2: 我呀，我你瞧我像在哪个医院？
3: 那哪瞧得出来啊？这
2: 不是你猜猜。
3: 没听说过，这有猜的吗？这
2: 我不在医院里头。
3: 你在哪儿？
2: 我在工厂医务所里头。呵，我们那儿可真够麻烦的，连我在内才有五个医生，那是医生少病人多，又不能搞专科，一天到晚就是好几十个病号，你说谁来喽咱不给人看行啊？
3: 哦，这么一说经理手看好了很多的病人吧？
2: 看病的是不少，好了的倒不多。
3: 啊，
2: 反正是也有看好了的，也有气跑了的。
3: 怎么把病人气跑了呢？
2: 那他要走就走呗，我当医生的也不能干涉病人自由。再说回来了，他闹情绪是他的问题吗？我是按规矩办事，掌握我这三大原则。
3: 哦，哪三大原则呀？
2: 到我这儿看病啊，分为冷的、温的、热的。
3: 他这话我听着都新鲜。什么叫冷的呀？
2: 在病人当中有跟我不对付的，常给我提意见，把我的缺点跟错误反映个上级，让我挨批评做检讨，与我的面子上如有不利者，这都属于冷类。那么
3: 温的呢？
2: 才来本单位不久，跟我的接触又不多，工作上联系不密切，可是见我的面呢总是对我客客气气，与我

0: 像话。
1: 怎么？
0: 医治病啊？
1: 啊，不，我是看人治病。
0: 那叫什么话呀、啊？当一个医务工作者，应当是救死扶伤，为病人服务，哪能有不同的医疗态度？
1: 这不能怨我呀，因为他们对我的态度就不同吗？
0: 这是什么思想？那么你对这几种病人怎么处理呢？
1: 那当然，要是对于热的，我是想。

0: 治病不从病情出发，
1: 我是从感情出发呀。
0: 那叫什么话？就你这种作风啊，连我都有意见。
1: 别说你了，我们工会那小刘他也刚对我有意见。
0: 怎么样？
1: 其实我也不是给他治病啊，呵，把我的缺点错误反映个上级，告诉我什么对病人不负责任了啊，又什么开方子开错了药了，就连上次我给那行政科老于拔错了一个牙，他都满是你给我嚷嚷去。哎，你说这不是诚心跟我对立吗？
0: 那怎么会是对立呢？你有了错误人就应该批评嘛。
1: 好，嘿，没过几天小刘打球啊把腿摔坏了，找我来了。你瞧等上他了不是？
0: 这叫什么话呀？
1: 我一瞧他来了，当然我心里很不高兴了，马马虎虎看了看伤口，我说，哎，这没关系，磕破了一星半点的不要紧的啊，其实你就不治慢慢也会好的。
0: 人家腿摔破了你不给人上药？
1: 我也没让他打球去嘛。
0: 啊，
1: 这不是诚心给我添麻烦吗？
0: 你这个不算理由。
1: 小刘也直冲我嚷嚷，怎么着，我这腿摔得快露骨头了，这么重的病你们不管治，你们这医务所非得什么病才治呢？
0: 本来是你的不对吗？
1: 我说哈哈哈，你先看就看看嘛，请你先把态度掌握好一点，
0: 还怨人家呢。
1: 我瞧了瞧，
0: 嗯，
1: 我一想好歹抹点药打发他走了就完了。
0: 嘿，
1: 顺手抄起一个大镊子来，加了一块棉花，药瓶子里一站，就往伤口上一擦，
0: 不疼了，
1: 汗珠子就下来了。
0: 怎么出汗了？
1: 我回头一瞧，我明白了，
0: 怎么回事，
1: 应当擦红药水呀。

0: 我这么一看呢，可不是吗？你要是要回家吃去吧，甭看了，
1: 这像话吗？
0: 他还死心眼儿，死乞白赖不走，非让我给上点眼药止止疼。你说我心里这份着急呀、啊？
1: 怎么会着急了？
0: 我这下着半截棋呀、啊。
1: 你那棋怎么那么要紧呢？
0: 我就找，好容易找这眼药水的小瓶子，拿过来，就给滴了三下，
1: 不疼了，
0: 疼得更厉害了。
1: 怎么回事呢？
0: 我一想，再点两下
1: 啊。
0: 我这点呢，旁边那个护士直冲我摆手，哎，刘大夫，别点了，别点了。
1: 嗯，
0: 我心说去，我是医生，你是护士，我能听你的？你这刚打护士学校毕业出来才几天，懂得什么呀？不听那套，捏住橡皮塞，扑哧扑哧又点了两下。
1: 嗯，
0: 啊，那个人直打嚏翻，护士那儿直着急。我一瞧啊，我也乐了。
1: 你乐什么呢？
0: 应当是点眼药水啊！
1: 啊，
0: 我把滴鼻子药水给点在眼睛里了。
1: 你这不是胡闹吗？
0: 怎么胡闹啊？我想啊，他鼻子要一痛快，那眼睛也就会清凉一点啊。
1: 没听说。
0: 你说怎么着？
1: 嗯，
0: 想不到会出了事情了。
1: 出了事了？
0: 嗯，小王回到管理科，反映上去了。
1: 哦，
0: 通过了上级。给我提出批评来了。
1: 哼，
0: 同时小刘又把我那错擦垫酒的事也给反映上去了。结果好，医务所召开全体会议，要检查我的医疗作风。
1: 你的医疗作风是应该检查检查。
0: 呵，这一块开会，
1: 嗯，
0: 大伙儿都提了意见了。
1: 大伙儿都怎么说的呢？
0: 头一个就是那个我们那赵主任。
1: 哦，
0: 他头一个发言。
1: 是，
0: 我对刘大夫有意见。
1: 嗯，
0: 刘大夫平时给人看病不是根据病，而是根据人。我想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医疗作风，请刘大夫你好好的改正这个错误。
1: 提得正确。
0: 他刚说完，
1: 嗯，
0: 呵，旁边那个小胡子眼镜张也搭了茬了。
1: 这个眼镜张又是谁呀、啊？
0: 就我替他值班的那张大夫。
1: 哦，这是眼镜张、啊、
0: 他也说了。
1: 哦，他怎么说的？
0: 我认为刘大夫主要是对工作上不负责任，在工作上你并不是救死扶伤，
1: 嗯，
0: 而是吊儿郎当。你听多可气。
1: 那怎么会可气呢？
0: 就连昨天在场那小护士他也给我提意见了。
1: 哦，这个小护士说什么了？
0: 是吗？我看刘大夫对病人是不够负责任的。
1: 嗯，
0: 据我的了解，治错病开错药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嗯，
0: 我想刘大夫应当好好检查检查你的思想。
1: 哎，
0: 要进一步的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来为病人服务。
1: 对，
0: 我这么一瞧啊，好嘛，这也提那也提，大伙把我给包围了。嗯，
1: 人家那是帮助你呢。
0: 我一看呢，风头不对。
1: 嗯，
0: 我赶紧的顺风转舵来个就坡下。
1: 哦，
0: 我是虚张声势检讨一番，算妥过这关。
1: 嗯，
0: 那就算眼到手不到，治错个仨俩的，这不是家常便饭吗？
1: 越说越不像话了呢。
0: 开完了会，我这个气呀，赌气的我就跑到电影院买了两张票，明天呢好好跟我爱人看场电影，消消气儿吧。
1: 呵，您还有气儿呢。
0: 第二天下午正赶上是礼拜六。
1: 礼拜六怎么样？
0: 也不是怎么这么多病号。
1: 哦，病人多，
0: 好几十个。我一想这麻烦了，这要一个一个看得多咱看完呢。
1: 嗯，
0: 我想了个办法，我是连说带看带劝，一会儿的功夫就都给劝走了。
1: 这劝走了，纯粹敷衍了事。
0: 嗯，劝走以后我赶紧洗了洗脸，刮了刮胡子，我再一看表啊，
1: 下班了。
0: 上班了。
1: 哎，你不是工作一天了吗？
0: 是啊，工作一天了。
1: 怎么会又上班了？
0: 我一看那值班表啊，正赶上我值夜班。你说怎么这么巧呢？
1: 得了，那你就把电影票让别人吧。
0: 没关系，我想我先在这儿盯着，回头我爱人来呢。

0: 我就跟他看电影去，找个护士替我一会儿不就得了吗？
1: 好嘛，合着这会白开了，一点儿都没改。
0: 我就等着吧，呵，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等得我是无奈心烦。忽然间一抬头，来了。
1: 哦，你爱人呢？
0: 不，人事科的老陈。我一想，呵，我老陈，快快来，快来，我等人正着急呢。来来来，咱先杀一盘。
1: 哎，我说这支着班娘下棋，这可也不对。
0: 没关系，反正我没脱离工作岗位就得了嘛。
1: 好嘛，
0: 我赶紧的打开棋盘，拿出我的棋子儿。嘿，你是没看见过我这副棋子儿，看见你得爱死。上海一个朋友送我的，化学的，真叫好。

0: 我们俩人这下着棋，哎，正在这功夫，嘚，电话响
1: 啊，怎么样？
0: 值班医生根本就不能下棋，你看有事儿了不是？这让我接电话吧。
1: 嗯，
0: 我一接电话呀，是我们工厂宿舍里头打来个电话，说有个急诊。我一听怎么着？什么小刘他爱人？急诊，让我马上就去。我把电话撂下，我一想是急诊，我赶紧的
1: 出人。
0: 杀完这盘再说。
1: 上这儿有了急诊了，你为什么不去呢？
0: 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凭我这么一个大医生，一个电话就把我提了走，那我也太不值钱了。再说回来了，我要走了，回头我爱人上这儿来找我看电影来，我要不在这儿，那多对不起他呀。
1: 是啊，这你对得起病人吗？
0: 没关系，病人不是小刘他爱人吗？
1: 嘿，什么事？
0: 你想想，昨儿我那检讨会就他给我捅的娄子。他的爱人有病，你琢磨琢磨，我能早去吗？出去。

0: 紧急情况，紧急，已然昏迷不醒了。
1: 哼，
0: 我一听，哟，这么严重了，
1: 紧急了，
0: 那我可得快点走。
1: 对，快点走吧。
0: 哎，把事支上，先把驹拉回来。
1: 哎，快点走齐呀、啊，那是齐迷哎。
0: 我先躲过这僵气再说，
1: 好嘛。
0: 正在这么功夫，一推门进来一个人，找大夫。我说什么事啊？说这个什么工厂宿舍里头病人实在是情况严重了，人已然昏过去了，叫您马上跟我走。我一瞧这个人不认识，也许是宿舍里头新添的服务员。
1: 嗨，你就甭管这些事儿了，你快走不完了吗？
0: 是啊，他我不走也不行了。
1: 怎么了？
0: 那老陈不跟我下了
1: 啊、
0: 嗯，死乞白赖直催我快走吧。
1: 嗯，
0: 我说好好，等我收拾收拾。我赶紧的拿好了体温表、听诊剂，带好了药片、药面、强心剂。我把那个桌子上的乱七八糟东西都推到药箱子里头了。
1: 早干嘛来着？
0: 忙了。我说好了好了，我收拾好了，咱们是马上
1: 出发。
0: 休息
1: 休息，怎么又休息了？
0: 怎么不休息啊？我刚下完棋，用脑子过度。医生给人看病必须脑筋清醒，脑筋不清醒你怎么给人看呢？休息休息，我赶紧的先跑到里头屋喝了点葡萄糖提提气。
1: 这都叫什么事？
0: 哎，脑筋清醒吗？坐在沙发上又休息了5分钟，打开了香烟盒又吸他一支香烟。
1: 你怎么那么些毛病啊？人是急诊病号，你不快去？
0: 啊，是啊，这就走啊。我说好了，咱们走吧。我推门，我一看，我又烦了。
1: 怎么呢？
0: 连辆汽车都没有，黑更半夜的2里多地没汽车，你说让我怎么走啊？
1: 那让他给你雇辆3轮不就得了吗？
0: 是啊，那服务员也说，
1: 嗯，
0: 我给您雇辆3轮得了。
1: 是，
0: 我雇3轮，好好，凑合，忙忙乎乎吧。

0: 传染性。
1: 嗯，
0: 我一听怎么
1: 16号，
0: 我是听完16号撒腿往里就跑。
1: 哎，你跑什么呀？
0: 嗨，这不是倒霉吗？刚才我挡是小刘他爱人呢。16号是我住的那间房啊。
1: 哦，你爱人病了
0: 啊。
1: 啊，那你回去拿口罩去吧。
0: 那别拿了，那就呵，我这个急呀，赶紧我往里就跑。跑到屋里我一看，我爱人是贫血症。
1: 怎么样？
0: 人已然昏过去，昏迷不醒了，吓得我直哆嗦。我赶紧的顺药箱子里往外一掏，
1: 就把听诊器拿出来了。
0: 象棋盘。
1: 象棋盘？您怎么把棋盘带去了？
0: 谁知道怎么刚才一忙啊。
1: 呵，
0: 我赶紧的给我爱人打了2针强心针，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我爱人就缓过来了。我一看他脱离危险了，
1: 嗯，
0: 我赶紧的倒了一杯白开水，把药箱子里头拿出了3个大药片递他手里头。我说你把它吃下去，先闻闻神。
1: 对，
0: 我爱人接过药片往嘴里一放，就听咔吧一声，他又吐出来了。
1: 药片不好吃吗？
0: 哪儿啊，我把军马炮递给他了。
1: 起晚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郭全宝合作的相声《值班医生》。听到这里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一件95折，两件92折，五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站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那么说到吹风机啊，我们首先要想到的一个品牌肯定就是戴森。
3: 买戴森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一份放心。另外呢，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戴森这款吹风机的造型被很多的模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 HD15 的彩陶波普礼盒，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合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HD15 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的 V9 马达，非常替咱们的节省时间。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我又要去职场，我又要在家里边承担角色，我同时还要自己每天都美美的。 HD15 的 V9 马达能够提供高达110,000转每分钟的这个电极速度和46米每秒的风速，它能够让你比如说我们在及肩的长发2分钟左右就能吹干，及腰的长发4到5分钟，这个就是戴森去给你节省时间，同时在节省时间的同时还不会伤头发。
2: 对，因为我们知道啊，频繁的使用吹风机是容易损伤头发的，但是戴森吹风机内置了智能温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能够有效的减少对头发的损伤。它能够防止过热对于头发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因为它监测出风口的温度要每分钟到40多次，确保温度始终都不超过150度，
3: 保护我们的毛鳞片。
2: 对对对，
3: 让干燥毛躁和失去光泽远离您的头发。
2: 是，那另外一个它非常好的方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吹头发会担心，比如说家里人睡着了，哎，我担心我吹头发声音太大了，对。但是戴森这款吹风机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它是静音，用了非常好的降噪技术。
3: 哎，这款吹风机就是使用起来非常的享受，同时保护我们的头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静音。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的彩陶波普的吹风机 HD15 的礼盒装。这个礼盒里边有什么？4款戴森的风嘴，有这个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柔和风嘴、顺滑风嘴，还有造型风嘴，帮助我们去日常的造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彩陶波普的限量颜色，它是双色的橘色和青色的一个搭配，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有那种马卡龙的感觉。
2: 对没错、哎、少女心。
3: 哎，要知道整套礼盒在官旗2899，有官方的店加上国补2199，今天北广只需要1399，顺丰给您送到家门口。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

0: 定要去看看，因为什么？它的防飞翘的顺发封嘴是 HD 15独有的，你想要直发也可以用它。另外，比如说我要想要打造高颅顶，然后呢，我不想头发的自己炸毛，用它的防飞翘模式特别特别的好用。
1: 嗯，
0: 然后包括它的造型的封嘴啊，包括柔和封嘴啊，适用于我们每天快速的让自己的头发哎有一个造型出来。
1: 是
0: 这样呢，我们的上班其实是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时间的。
1: 嗯、
0: 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这款吹风机是一机一码的保真，什么意思？就是你在里边会发现一张卡片，这个卡片是可以刮开以后去戴森官网注册的，这样就是保证您收到手的是正品。但是同时也要求您，就是如果您注册了一机一码以后，或者说验真了以后，防伪码验真了以后，就不能再退换货了。
1: 嗯
0: 啊，其他情况下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今天我们的戴森的彩陶波普的 HD 15的礼盒1399块钱，四个封嘴1399块钱啊，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香。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是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

来讨逆大将军甄父，加封其为平寇元帅，带领着十万大军，又派副将军铁锤将梁秋四为前部先锋官，火速的奔新野征剿刘隐、刘秀、刘忠，并且说如若将刘隐、刘秀的人头砍来献到长安，将赏赐黄金2000斤，都不论两了，论斤呐、啊，2000斤就是1吨斤呐、啊，这可是高价悬赏。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王莽又命令三齐王苏宪坐镇长安，直接指挥，同时呢，又派出新科武状元花刀太保岑彭、岑君然出任济阳节度使。济阳在新野东北，派出岑彭为的是给刘秀形成包围之势，使其无处逃身。就这样，平寇元帅甄父与先锋官梁秋次点齐十万大军，拔土扬尘，浩浩荡荡奔新野而来。这阵的新野城中也正准备着出征呢，刘隐、刘秀和邓禹商议着要取宛城，但要取宛城得先取小长安郡。这个小长安郡是个地名，可不是国都长安，郡是汉朝的地方行政机构，比乡啊略小一点，叫郡。这个小长安郡离宛城很近，而且已经探知防备甚差，所以邓禹呢打算先夺下小长安郡作为前沿立脚之地，然后再猛攻宛城，何愁他宛城不破。商定以后立即起兵，10000兵士全军出动，仅把老弱病残者留守新野县城，让二将军刘忠、御马成以及邓臣守新野，家眷人等都在新野城内驻留，冯毅、冯公孙为前部先锋，刘隐、刘秀、军师邓禹统帅全军，王霸和刚投降的新野县令尤如水都当运粮官，负责押运粮草。王霸一听心里边很不高兴，他觉得给自个儿这么个差事，这是小瞧人呢。他找邓禹来了，跟邓禹一说，邓禹乐了。邓禹说，王霸，兵家有言呐，兵马不动，粮草先行，民以食为天嘛，你押运粮草，这就说你担负着天大的重任。这次行兵，只要你把粮草保住，并及时送到前线，我就给你记一大功。王霸说，是这么说，那好，我就管这粮台了，不过这回我要把粮台保住了，下回你可别再让我压这玩意儿了啊！这玩意儿上不了前线，我心里边憋得慌。邓禹说，好，下次再说，下次你先把这次粮草给我看好了。王霸说，军师放心，万无一失，咱回头见。王霸回来了，一切准备停当之后，集合队伍，旌旗招展，枪刀闪烁，10000人的冲灵军直奔小长安郡进发。这阵正是十月末的天气，虽说深秋风寒，百草萧瑟，但这些冲灵军却一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大伙儿都觉得这个小长安郡连掏耳朵的劲儿都不用费，准能拿下来。至于说宛城呢，顶多用个打替分的劲儿也就攻下来了。这些个人一个个怀着必胜信念往前进军，辰时出发，行到5时，前边已经到了小长安郡了。冯毅领队在前，忽间探马来报：冯将军，小长安郡没有官兵，只有百姓，不知我们进驻不进驻？冯毅一听此言，马上命令队伍暂停，他急忙拨马来到刘隐、刘秀的跟前，一说小长安郡没有一兵一卒，我等该当如何？邓禹听完了，当时沉思了一下，为什么没有一兵一卒呢？刘秀也在推测其中的虚实，大爷刘隐比较干脆，我想宛城的官兵必早已得知我新野的行动，必是收缩其四周的兵卒，以保宛城不失，小长安他们无心苦守，故此才撤军而去。我等无需多疑，冯将军

0: 进军小长安。
1: 是。方济当即拨转马头，来到队的前面，吩咐进军小长安。冲灵军昂首阔步，是进入小长安郡。村子里边果然不见一个官兵，他们进来以后已经到了吃午饭的功夫了。刘隐吩咐弟兄们埋锅造饭，铡槽喂马，稍事休息。刘隐、刘秀、邓禹他们在村中一个大槐树的下边各自下了马，从人给看过了行座。这些军卒走了这么一段路呢，又到了吃饭的时候，这里边还没有敌兵，所以从精神上都轻松了一下。有的把马鞍子摘下来放在了地上，有的坐在道旁屋檐下擦拭兵器。火头军支锅做饭，添上水，刚点着柴火，忽然听到一声炮响，呼呼，接着又是两声呼呼呼呼，大家当即都站起来了。这个功夫，村外廖少的兵卒慌慌忙忙来报：启禀大将军，村外官兵乘化坐骑向我包围而来。刘隐说：通告全军立即应战。
0: 是。
1: 这阵冲灵军可有些慌乱了，因为无所防备，做饭的锅也不要了，喂马的马槽子也踢了，有马的上马，没有马的都紧握住兵器。刘隐上马提枪，邓禹也上马抽出宝剑，刘秀在马上双手端枪准备应战。

不知道，有多少人也不知道，这纯属是一场意外的遭遇战。来的这队伍正是奉王莽的旨意征剿冲陵军的甄父和梁秋嗣，他们统带着十万大军偷偷的先来到了宛城，他们打算偷袭新野，还没等行动，已经得知刘隐的队伍向小昌安开出来了，所以他们就把这十万人马埋伏在小昌安周围的丛林之中，等他们这一万人进了包围圈之后，信炮为号是聚而歼之。现在冲陵军果然落入了他们的包围之中，信炮一响，他们从四面是摇旗呐喊，蜂拥而至，杀杀呐！这些新莽军都是骑兵，而且又仗着人多势众，想要在小长安这个地方一举奏捷，大获全胜。先锋官梁秋嗣手举冰铁锤，纵马

0: 好使村里边人便于转移。梁九子举锤来到跟前，照着冯毅就打。冯毅是摆枪招架，两个人先打在了一起。他们两个人在村头交战，但是十万人马与这一万人都已经打在了一处了。没用多大的功夫，刘隐、刘秀、邓禹全被乱军杀散，
1: 一万冲灵军被十万莽莽的新军全部包围。这正是所谓众寡宣书，孤军陷阵啊。冯毅在村头与新莽军的先锋官铁锤将梁秋嗣激战在一起。

四开。许多冲灵军是紧跟着刘隐，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另一方面觉着有他就好像是能够转败为胜，化险为夷似的。军师邓禹呢，不离刘隐刘秀的左右。这个老道平素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武术，都看他文质彬彬，举止稳重，又是出家人，大概只会念经写文章。虽然进京赶考的时候身上背过宝剑，但却没有下场，大概那也只是为了凑热闹。今天可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伙对邓禹都比较关注。这莽军的兵将们呢，有人对邓禹很感兴趣，觉得他们这个队伍里边还有一个出家人，一定不是普通的士卒，很可能身居要职，要把他逮住说不定会得大赏钱。有的莽军就往邓禹这边包围上来了。邓禹呢，手持宝剑，并不主动地往外冲杀，而是随

宗旨相违背了。他现在想的不是修炼成仙，而是推翻王莽。那么邓禹这个道袍为什么不脱下去呢？他自个儿心里边有一个志向，这志向不实现的时候，道袍不能脱。至于什么志向，眼下还得保密。这阵王莽的队伍打了一阵之后，就对邓禹有了新的认识了，知道这个老道感情也会杀人，有的就小声传了，告诉你们注意点，那老道可不好惹，别看他念佛，他念一回咱们就完一个。刘秀呢，这阵双手端枪也在往外冲杀，他虽然枪法不如刘隐，但是保护自己还是有能力的，更主要的是他骑的这匹马特别好。咱们在前面讲过呀，刘秀取新野的功夫骑的是牛，这次出征换了马了。这匹马呀，是邓禹在新野城中从几百匹马里边给他挑出来的一匹。这匹马是谁的马呢？是死了的那个新野县的县狱沙城的马。邓禹有识马的本领，他认识这个马，名叫绝尘驹，乃是汉文帝刘恒九匹两种马里边的一种。汉文帝喜欢养马，他有九种良马，一名浮云，二名赤念，三名绝群，四名一彪，五名紫燕流，六名陆离聪，七名龙子，八名林居，九名绝尘。这九种马都是世之珍物，马之上品。这九种马在御园里边饲养着，代代翻传。皇帝的良马往往要赐给有功的武将和大臣，那么这匹绝尘驹是怎么落到小小的县狱的手里的呢？因为这个县狱死了，无从查考。邓禹估计呀，那可能是这个县狱的父辈，或有在王朝中做大官的，受过御赐，故此得到这匹好马。这匹马有什么优点呢？这马的最大优点就是快，名叫绝尘呢，就是说这马跑起来，不管走出多远去，这马的蹄脚身上没有灰尘，由于它跑得快，荡起来的灰尘落不到它身上，所以叫绝尘驹。刘秀骑上这个马呀，还真没有充分的试试它的脚力，没想到今天逢于这场恶战，这匹马可显示出它的本领了。在乱军中，这匹马的速度是十分惊人，有时候莽军把刘秀包围了，这马跑不出去了，感情他不光跑得快，还会跳，一声长嘶，前蹄一抬，后腿一蹬，噌起来了。能跳还不算新鲜，关键是他还会往下落，他专往莽军那步兵的脑袋上落，往下这落着一下子，多者是拍上四个，少者也能拍上一个，重者致死，轻者致残。这一来就等于助了刘秀一臂之力呀，所以刘秀在乱军中也能抵挡一阵。他们最初和莽军刚一接触的时候，还不知道遇到了十

拦住了归路，往左右一看，都是王莽的队伍了。这个时候，只见在树林子里边，六匹战马拉出来一辆工程车。这种车很高啊，是一个带轱辘的木质高台子，台子顶上能站十几个人，这是工程用的一种战车。今天这辆车是当指挥车使的，车顶上站着一个人，黄金盔甲，肋挎宝剑，怀抱令旗，此人正是讨逆将军平寇元帅甄宓。甄宓坐在这工程车上面指挥作战，调动千军万马，围截堵杀，

拽着头拉出来得了。不行啊，那尾巴上还有凋零呢，那怎么出啊？可不是吗？我说帅爷，您看往哪头爬呀？甄父气得鼻子都歪了。甄父心想，我这不能说。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月，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不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我相信人生的很多变化纯属偶然，比如说增加的这份新工作，我在进入那栋烂尾楼的时候可一点都没有想到。我沿着小妮曾经走过的楼梯一级一级地往上走，阴暗潮湿的破败景象之中到处都是建筑垃圾，这样的地方怎么会出现一个华丽的女人呢？我想要是我遇见了，一定不会像小妮那样扭头就跑，我会问她是谁，我想听她讲讲亡灵世界的情形。我的愿望没有实现，爬了十多层楼吧，累得不行了，我便反身下楼。刚走出楼口，一个拎着文件

施工，只安排了白班和夜班两个守楼人。可是这上夜班的老头辞职之后，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工人来干这份工作。我当即表示对这份工作感兴趣，并向他做了自我介绍。他惊奇地看着我说，大学生勤工俭学倒没什么，可你一个女孩子干这个恐怕不合适吧。为了让他放心，我声称自己有个男朋友会陪我一块守夜的，但是仍然只要一份工资。于是他就同意了，并带我去看了一下楼口外的一间小屋。屋里很简陋，有一张小床和桌椅，一个水瓶，一只装五节电池的长长的手电筒。我说干好这个工作没问题，他说这就定了，你明天晚上开始就可以来上班了。关于这份新工作，我暂时不想对小妮讲，我怕她为我担心。此刻看着她为一双运动鞋高兴的样子，我说得了得了，赶快复习功课吧，今天晚上啊恐怕得熬点夜才行，不然我也算失职了。小妮嘟着嘴说

睡吧。小妮说，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现象不重要，得到了一双鞋子那才是最满意的。还有，从明天起他就自己可以挣钱了。我有点疑惑，啊，你明天挣什么钱呢？啊，是这样的，我要给沙老师当模特，沙老师就是楼上的那个画家，我已经答应他了。

是小妮走的时候没有关牢吗？我起身去关上门，咔嚓一声把它反锁上。房门一定得反锁上，明天晚上也要这样。关了灯，坠入黑暗之中，我想到了小妮，想到了何以，还有世界

友。小妮代替画家回答道。我冲着画家的脸偏要追问，是吗？我奇怪，络腮胡并没有为画家的脸增添粗犷，某种与生俱来的羞怯和柔弱仍然在这张脸上流露无遗，尤其是他的眼神多少有一点惊恐。画家笑了笑说，他是一个精灵。接下来我便独自坐在客厅里了，这是画家安排的，他说只能这样。画家和模特在工作的时候，任何闲人在场都会影响工作的氛围和感觉。

就没有发生过一件值得记录的事儿。只有那个曹老头喜欢在上头写写画画，也许是晚上无聊吧。这老头记在上头的事儿，他说他一件都不相信。姓薛的走了，我的守夜工作正式开始了。我首先围着大楼走了一圈，再次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昨天上午我来这里的时候曾经仰头数过，这座大楼一共是29层，刚封顶便停了工。我想从此没有人能走到最上头去过。刚才听姓薛的讲，刚停工的时候，建筑公司曾经将楼口用砖封堵之后就走人了。后来发现这砖墙屡屡被人捅开，不得已才安排人值守的。回到小屋，头上是一盏吊在空中的白炽灯，风一吹还有一点晃动。我对窗而坐，从窗口望出去正是大楼的入口处。窗前的写字桌上放着那本牛皮纸封面的值班记录，我忍不住想翻开来看看。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小妮打来的。她说：君姐，你已经回到学校了吗？是，小妮，你放心吧。离开小妮家的时候，我只说回学校去了，因为这夜班工作她知道之后一定会反对的。我需要钱。虽说女孩子挣钱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的自尊心让我宁愿做这样的选择。尽管身居此地，想到自己处境的时候，我也会鼻子发酸。

0: 意的事，吓得我的前任辞职走人了。我在昏黄的灯光下捧着那个大本子读了起来，读了十多页过后，我的手抖动了起来，头皮发麻，背上发冷。我不是一个惧怕鬼魂灵异的人，然而我所读到的东西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1: 深夜，为了多挣些学费，独自一人在烂尾楼守夜的小军，到底在上一个守夜人写的值班记录上看到了什么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2: David 颇为佩服地说：“内地有句话，姜还是老的辣。毕竟在大银行里浮沉了二十几年，这个心眼留的可真有必要。”看来李卫东早知道自己要有杀身之祸了。众人听罢哑然无语，灰姐更是目瞪口呆。灰姐全明白了，明白牛千金为什么死乞白赖的非要那块手机主板，宁可为此送灰姐和老李远走高飞，因为那手机主板里有他爸爸牛行长的把柄，老李和牛行长成了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老李完蛋，牛行长也得跟着完蛋。灰姐早知老李有心眼，可是没想到老李这么有心眼，难怪二十年没名没分，还被老李整得服服帖帖的。今天灰姐算是服了。David 像个旗开得胜的将军。所以你们说这手机主板值不值钱？这位唯一知道手机主板下落的姚君辉女士，值不值钱？50000块钱哪儿够啊？
3: 我出100000。
2: 王凤如把瘦骨嶙峋的胳膊高高举起，好像一只没挂旗子的旗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寇少龙，像是在说：“还提条件吗？你好像没资格了。”寇总。 David 贪婪地看着寇少龙，等着他开出更高的价格。这分明给寇少龙出了一道难题。手机主板里的秘密既已挑明，如果再抢那姓姚的女人，就证明他寇少龙和远江银行的牛行长果然有关系。如果拱手相让，局势可就变了。寇少龙翻了翻白眼儿，朝着空中吐出了一个大烟圈，不屑道：“
3: 我当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呢？一碗都嫌贵。什么牛行长，妈！”

少龙说，长，要是出了问题，你的快阔怎么做远江银行 IPO 的主承销商呢？王凤如喝住儿子 Max， 君子从不乘人之危。王凤如说罢，瞥了寇少龙一眼。辉姐听明白了，哦，原来寇少龙在暗中勾结牛行长，为的是成为远江银行香港上市的主承销商。哎，这可是个大肥差呀。在银行干了20年，辉姐对上市略知一二。远江银行计划在香港挂牌上市，辉姐早有耳闻，而上市必不可少的自然就是 IPO 主承销商、会计公司、律师行，其中又以 IPO 主承销商最为关键。主承销商好比上市过程中的总导演，不仅负责招募投资者和发行股票，还要充当推荐者、合规顾问和财务顾问。最近这些年，有不少内地银行在香港上市，

像远江银行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上市，主承销商的位置实在令人眼红。往往会有几十家投资银行或者证券商争抢。寇少龙的

0: 灰姐也并不反抗，顺势走到王凤如的轮椅旁边。寇少龙趁着众人的目光被灰姐吸引，用脚尖悄悄地碰了碰董秘书。董秘书看了老板一眼，立刻就会意了。但是这个小动作并没有逃过郝依依的眼睛，他知道寇少龙绝不会甘拜下风的。郝依依也是刚刚才明白，寇少龙和王家抢的不仅仅是费肯的股份，还有远江银行的 IPO 主承销权。王冠在投行资质上和快阔差不多，并非 IPO 主承销商的最佳选择。但是如果王冠拥有费肯的控制权，那就不同了。费肯是全球最顶尖的会计师事务所，完全有资质成为远江银行在香港上市的财务顾问。如果王冠能够让费肯高抬贵手，在会计、税务、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等各种审计上多通融，别像其他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那样的铁面无私，那可就给远江银行的上市铺好捷径了。然而费肯那里，那些老外可不会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通融，他们认认真真考下一张张证书，对世界上的法律法规忠心耿耿，他们要对公司的名誉和各国的证监会和税务局负责，无法对反欺诈和反腐败的法规视而不见。正因为如此，王家才不惜血本的大手笔注资费肯，再把 Max 王空降费肯北京。 Max 王不是不久前还向郝依依抱怨过吗？费肯的那些洋人对客户铁面无私，导致公司连年亏损。 Max 王不是在郝依依的帮助下顺利地把洋人 Jeffrey 赶跑了吗？ Max 王坐上了费肯中国的第一把交椅，以后费肯中国是不是就会对客户，比如远江银行，更有人情味呢？王冠巨资收购费肯的股份，就是为了成为远江银行上市的主承销商，或者不走更多想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这样一来，王冠很快就要成为国际金融巨头了。真有远见，雄心勃勃，可是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寇少龙勾结了牛行长，打算抢走这一单 IPO 主承销商的生意，顺便把费肯的股票和控制权都抢走，所以用李卫东做了个局，陷害王家。然而李卫东绝非等闲，也给牛行长做了个局，让他露出了马脚，也让王家有了反攻的机会。但是寇少龙绝不是轻易服输的人。果然郝依依感觉到了手机的震动，是短信，不看就知道那是董秘书发来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寇少龙脸色阴沉，毫不掩饰他的恼怒。
2: 我说大哥，今天这婚还定吗？
0: 王凤如眯起眼看着寇少龙说，
2: 至少要重新谈谈条件。
0: 局势

0: 远江银行的靠山靠不住了。虽然王冠还是没能甩掉深圳安心这口黑锅，但至少也有办法还击，大不了两败俱伤。王家凭什么还要对寇少龙百依百顺呢？寇少龙胖手一挥，抖落了一地烟灰，他气急败坏地转身说道：
1: 不必了，我的女儿呢？走了。
0: 寇少龙向弗兰克丢了个眼色，弗兰克立刻推门出去找寇少龙的干女儿。寇少龙却并没有迈步，转身瞪着郝依依：
1: 你满意了？
0: 郝依依一动不动，视线低垂着，眼皮都没抬一抬。寇少龙啐了一口：
1: 呸！婊子！
0: 请尊重我的女儿。王凤如悠悠地开口了，众人都大吃一惊。
1: 你的女儿？
0: 寇少龙吊起一条眉毛，用眼角瞟了一下王凤如。
1: 是的，我的女儿，你可以临时找人来做你的干女儿，我为何不可以？不过我的干女儿和你的不同。
0: 王凤如顿了顿，眯起眼睛说：
1: 我会把我的干女儿当成亲女儿，我还会把她嫁到遗嘱里。
2: 爹地！
0: 麦克斯王惊愕地看着父亲，王太比他更吃惊，差点晕过去。王凤如却根本不看儿子和老婆，就当他们不存在。
1: 好，老年得女，恭喜了。
0: 寇少龙眯眼看着郝依依：
2: 爹地，你不能让郝小姐做干女儿。
0: 麦克斯王终于开口了：郝小姐是寇少龙的高级启秘师，是为他服务的，是他的 spy。 郝依依没看麦克斯王，也没有任何表情，他猜到麦克斯王会这样说的，这就是麦克斯王，郝依依早该知道的。寇少龙两腮的肥肉颤了颤，看不出是笑还是诅咒。
1: 是吗？他是我的人。
0: 寇少龙举起雪茄，缓缓地走到郝依依面前，抓起郝依依的手。

0: 寇少龙的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郝依依明白他的意思，他已经悄悄地浏览过董秘书的短信。郝依依默默地扭开头，不理会寇少龙，手背上却突然一阵钻心之痛。
1: 啊！
0: 郝依依惨叫了一声，猛抽回手，手背上已然出现了一块巨大的黑斑，散发着皮肉烧焦的气味。寇少龙把燃烧的雪茄硬生生地戳到了郝依依的手背上了。郝依依猛退了两步，用另一只手护住了受伤的手背，泪水瞬间流下来。寇少龙却像没事人似的叼起雪茄说：
2: 哼，既是我的人，还要去给别人做干女儿，好啊。
1: 干嘛，臭流氓！
0: 辉姐大叫一声，上前挡住了郝依依。满屋子的人，有情人，有干爹，都干瞪着眼看着，只有辉姐行动了，条件反射一般，并没有经过大脑。等到大脑开始运转，辉姐反倒迷糊了，自己不是正记恨郝依依吗？怎么反倒替她出头啊？
2: 八婆！
0: 寇少龙目露凶光，恶狠狠地对辉姐说：
2: 不想活着离开香港吗？
0: 郝依依泪眼婆娑地站在辉姐身后，看着那胖墩墩的身体堵在自己眼前，心中一阵异样。她用双手扶住辉姐的肩膀，轻轻地把辉姐从身前移开，往前迈了一大步，迎着寇少龙摄人的目光说道：
1: 你冲我来，不要欺负他。
2: 有干爹撑腰，很有气势。呸！
0: 寇少龙啐了一口唾沫：
2: 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你干爹的公司就要完蛋了，你从他那里继承不到任何东西。鸡！
0: 寇少龙的目光仿佛是一剂兴奋剂，直射到郝依依的动脉里。郝依依强忍住泪水，歇斯底里的尖叫：
1: 那可不一定，我有证据，证明你和深圳安心的总经理林峰是勾结的，你等着。
0: 郝依依快步走向 Max 王。 Max 王吃了一惊，不知是赢还是躲。郝依依在 Max 王耳畔低声嘀咕了几句，从牛仔裤的兜里掏出了一张折叠的纸递给 Max 王。 Max 王打开来一看，顿时眼睛一亮，他弯腰对父亲耳语了几句，大步如飞地推门走进餐厅里去了。寇少龙饶有兴致地看着郝依依。

0: 你可以放心使用。郝依依捂着受伤的手背说，
1: 你来吧。
0: 众人都不吭声，耐心地看着他们俩。后厨里瞬间鸦雀无声。
2: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城，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

0: 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麦克班宁为主人公的美国动作影片《陷落》系列在全国赢得了很多影迷的喜爱。2019年12月31日，中国影迷也迎来了《陷落》系列第三部《天使陷落》。不过正是因为《陷落》在全球拥有相当多的影迷，所以以《陷落》为名的影片后来也出现了不少。在这其中，俄罗斯出品的《莫斯科陷落》独具特色，非常好看，在中国公映的时候也引起强烈反响。各位看过这部影片吗？由俄罗斯冲击奥斯卡的影片，斯大林格勒导演，费奥多尔·邦达尔丘克执导，享有俄罗斯版《独立日》美誉的科幻灾难巨制《莫斯科陷落》于2018年2月2日在我国院线强势登陆。影片在俄罗斯率先开画时曾经创下了不俗的票房成绩，不少影评人更是盛赞这是一部可以与美国影片2012《地心引力》相媲美的科幻灾难强片。影片的背景定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随着一艘外星飞船的突降，不安的人类和外星来客展开了生死较量，一场捍卫人类领土与尊严的战争即将打响。一向对拍摄大场面巨制驾轻就熟的俄罗斯知名导演菲奥多尔，早先在斯大林格勒中就已经展露实力，一鸣惊人。这一次莫斯科陷落延续导演以往大场面制作水准，不仅灾难场面接近真实，科幻元素更是奇妙瑰丽，令人目不暇接。那么在这场殊死较量之中，战斗民族在与外星人大战之中能否力挽狂澜，又会

0: 片光，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难得一见的流星雨即将在俄罗斯上空出现，人们非常兴奋，纷纷扫上街头，等着见证历史性的一刻。美丽女孩尤利亚本来要陪着好朋友一起到楼顶观看流星雨，却因为正

0: 但是他的好朋友却迫降后的外星飞船在外围设置了防御矩阵，似乎不愿意开战。而军方为了了解外星飞船这一次飞临地球的目的，也没有急于发动攻击，而是在飞船周围拉开了警戒线，试图和外星人进行沟通。很快，莫斯科一切如常，平复了心情之后，尤利亚来学校上课，老师也在安慰着同学们。
1: 同学们，我理解你们心情有多么难过，我们所有人都失去了亲人和朋友，但是不管失去有多么痛苦，我们不能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我们等了几千年才等来一次机会，
2: 我们等来这个？
1: 我不知道这些外星人道德准则是什么，他们如何看待生与死，能否感受到丧亲之痛。
3: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和他们建立联系？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赶出地球？
1: 因为这是我们人类唯一的机会，
3: 灭亡的机会，把我们的家园让给这些怪物，
1: 理解我们自己的机会，了解我们是什么，甚至可以让我们找到自己的家。
3: 我对自己了解得很，我就在自己家，我没有邀请他们来做客。
4: 尤利亚，
3: 是他们的错，不然的话斯维塔现在还活生生的。
4: 尤利亚，
0: 尤利亚生气地跑出教室，想去已经被军方划在管制区的楼顶悼念一下好朋友。正好男朋友特姆知道一个秘密通道，于是在特姆

0: 们在我们的星系里找到了水，在一万亿颗星球中存在生命的概率是99.9%，和人类外星截然不同的宇航服骗过了所有人。
1: 你没事吧？现在我们需要一个计划。
0: 送去看医生。
1: 确定？我怎么能去找医生？不能这样，军方会把他抓走的，明白？
0: 那又如何？
1: 他救了我，我欠他的。
0: 拿着。看起来他的骨头一根没断，但是他需要输血，他流血太多了。
1: 人血？
0: 是的，他呼吸着我们的空气，他的构造跟我们一样，我想血液估计也是一样的，但我们仍然有可能害死他。不过如果我们不给他输血，那他

0: 幸会了。
1: 不幸会。
2: 这只是客套话，人们初次见面时一般会说的。我叫 Google， 顺便提下，如果你想知道。
0: 这是你的？
3: 尤利亚抬起胳膊指了指外星人送的手环。
1: 对，
0: 取下来。
1: 太晚了，转移已经完成了。
2: 这是基因材料的转移，你以后取不下来了。
0: 我明白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2: 我猜他来这里是出于博爱，他们想把先进技术送给我们来帮助人类，我猜的对吗？
4: 不对。等等，没搞错吧？难道你想把我们干掉？
1: 这个很难回答。
0: 别动，
1: 我现在得回去了，去找西克。
0: 穿好衣服。他知道怎么说谢谢吗？
2: 说谢谢是表达感激之情，那个他很感谢你救了他。

0: 难道说我们全部回家吗？不，回家等着别人来杀我们吗？不，你们喜欢这个选择吗？不，记住，我们绝不袭击任何人，不要不属于我们的任何东西。对，地球是我们的，
1: 地球是我们的，
0: 地球是我们的，
1: 地球是我们的。
2: 特务成功地煽动起了大家的怒火，群众们喊着口号蜂拥来到外星人飞船停靠的地方，与军方部队发生了严重

0: 最后只剩下
1: 题，我们都会在电视上看到人类战胜外星人的报道，专家会对水动力引擎进行研究，普通人们会储备好粮食，准备迎接下一次外星人入侵。但是没有人能看到事情的真相。关键点是外太空有个外星人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信任。人们说这一切永远地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这的确改变了我的。
2: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2: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俄罗斯科幻爱情影片《莫斯科陷落》的故事。据导演介绍说，这部影片共计有超过 45% 的特效镜头，外星人、新式武器、宇宙奇观等等科幻元素在电影之中一呈现。此外，电影中还有不少俄罗斯军队的现役装备，俄罗斯海军目前唯一现役的航空母舰也是取景地之一。不过电影《莫斯科陷落》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科幻灾难片，在科幻灾难的外壳之下，实则是探讨关于情感人性的故事内核。片中没有宏大空无的英雄主义，而是通过每一个渺小而真实的个体，诠释出战斗民族坚毅外表下温暖感人的人性风采。节目最后，

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力量。

0: 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约翰是一名美国的退役军人，退役后被众议院议员伊莱选为个人保镖，但他并不太满意这份工作，他梦想成为一名特勤局特工，直接保护总统索亚。而约翰的女儿艾米丽就因为她的参军经历对政治着迷，约翰为了修缮父女的关系，便找到了能在这方面给他提供帮助的詹娜，并且顺利拿到了去往白宫的通行证。随后他迫不及待来到妻子家中，接上11岁的女儿艾米丽去白宫面试，并且顺便参观。

0: 上夜大的时候，我没像以前那样参加学习小组
1: 啊。让我看看上级军官对你的评价。 KL 中士经常未能准时提交战斗报告，
0: 这和能不能保护人没什么关系。

0: 他不是我选的。
1: 他干嘛要这么做？
0: 可能跟他的儿子 Kevin 有关。
1: 为什么？怎么回事？
0: Kevin 是海军陆战队员，去年在我下令的秘密行动里牺牲了。
1: 他只是为了个人恩怨吗？他说要你活着。
0: 看来他们有个大计划。我们得离开这电梯井。我
1: 别说你有幽闭恐惧症，我想我们得弄部电话，然后你打电话给海豹六队，让他们进来把那些混蛋干掉。
0: 狱所里有部扰频卫星电话，
1: 绑极了。在哪儿？
0: 在上头。
1: 哦，当然当然。你玩过攀岩吗？
0: 我们要爬上去，
1: 除非你有别的办法。忘了介绍 John Care
0: James Sawyer。
1: 我会救你出去的，跟着我。
2: 我在你后头，
1: 一只手抓紧绳子，另一只手千万别松开。
2: 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3: 就在约翰带领总统逃脱的时候，一直躲藏在暗处的艾米丽被恐怖分子发现了。但是艾米丽被抓之前已经偷偷地拍下了恐怖分子的作案过程，并且上传到了网上。当然恐怖分子对此并不知晓，只是把艾米丽和其他人质关在了一起。对于所有人质来说，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外部的营救了，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索亚总统不在马丁的手中，而是正和约翰一起困在电梯井里。
1: 对了，你刚才说沃克的儿子死了。
0: 五角大楼认为伊朗有核弹，我们派了个秘密小组。事情出了岔子，马丁的儿子 Kevin 被杀了。
1: 你说这是个人恩怨？
0: 沃克一个人

0: 分子的袭击，并且掉进了白宫的游泳池中。上岸之后，二人机智地进入白宫蜥蜴，而为了抓住总统，恐怖分子冲着白宫激烈开火，结果引爆了炸弹，熊熊的火焰冲向了白宫的上空。所有人都以为总统和约翰已经死了，所以副总统接替了总统的位置。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美国政府准备先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求，支付巨额的赎金。但是卡罗尔却发现马丁要的根本就不是钱，因为马丁被查出得了绝症。为了说服马丁就范，卡罗尔找来了他的妻子与马丁通话。
1: 我听说你们终于开始运钱了。
2: 巴迪，
3: 当然家人都
2: 我不得不告诉他们，
4: 留你回家吧。
1: 这件事我必须做。
4: 不，你不用。
1: 他们要为凯文的死付出代价，但这一切结束，我保证你会理解的。
4: 你是为了凯文吗？
1: 我向上帝发誓。
4: 那你怎么做都行，让他们为我们儿子的死付出代价。你在说什么？
2: 哇，你赶快收手，不然我保证让你
1: 凯文
4: 在联邦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
1: 你们还有19分钟。
5: 你被解职了，
4: 将军。
5: 你的头占领了白宫，你的手下把总统害死了。
1: 凯文，冷静，
5: 你可以走了。
0: 就这样，马丁毫不犹豫地挂掉了卡罗尔的电话。与此同时，约翰和总统顺利逃进了密道，但是不幸的是，总统腹部被玻璃碎片击中。约翰为索亚总统处理了伤口，他们已经决定空中打击，无法更改，这让约翰心急如焚。为了拯救艾米丽，约翰独自冲出密道，并和恐怖分子发生正面。

0: 某种途径拿到了密码，而你是唯一有密码的人。我在沃克口袋里找到了这个寻呼机，我还认识一个人用这个东西。
1: 这又证明不了什么，两个老年人用老产品，这又怎么样？
0: Kira， 打打这个电话号码。
2: 手机响了，主人。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音场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好莱坞影片《惊天危机》。当初制片公司花了300万美元，才从詹姆斯·范德比尔特的手中买下了这部影片的剧本。这笔交易被好莱坞媒体称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最昂贵的剧本买卖。幕后团队还原出国会大厦的走廊、白宫办公室套间等等场景，所以很多观众看完这部影片之后还是觉得影片直译名《白宫坠落》更为恰当。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来自滚石乐队演唱的《街头战士》。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该走了。
1: 啊，走？你上哪儿去呀？
0: 跟蒲老板走，接着做师傅没有做完的活。师娘，您多保重吧，原谅我不能再尽孝了。我不能离开水凳，不能扔下师傅的半截的宝船不管呢、啊。等到有一天，
1: 不等他把话说完，碧儿已经气得打颤了。好啊，你要投奔我们家的赌石们？你这个无情无义、认贼作父的东西！我爸爸当初真是瞎了眼，你走吧，这就走，永远别登我们家的门，只当我们谁也不认得谁。
0: 师妹，你听我说。
1: 你别说了，省得脏了我们的耳朵。
2: 韩子琪有口难辩，既然这儿已经没有了他说话的权利，他就什么都不说了，一横心扭头就往外走。七岁的玉儿从屋里追了出来，抱住了他的腿。
1: 七哥哥，七哥哥，你别走。
2: 一把钢刀在弯韩子琪的心。他俯下身去亲亲玉儿的小脸儿，两人的热泪交流在一起。玉儿，
1: 七哥哥，
0: 好好的啊，在家好好的啊。
1: 玉儿，甭让他亲你。
2: 碧儿冲过去，一把拉过了玉儿，抬起手就要抽打韩子琪的脸，但是他举起来的手又放下了，眼里涌出愤怒屈辱的泪花。
1: 你算什么东西，不配脏了我的手，你走吧。
2: 韩子琪一转身大步走出了奇珍斋，到了门口又回过头来望了望这座曾经生活了三年的小院，忍不住朝着里面失声痛哭。师父，我走了，师娘、师妹，你们一定要保重啊。

0: 是稀世珍品，它也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弄到手，这便是打鼓的最大的乐趣。买到的东西，蒲寿昌并不急于出手，往往要细细考察，追根寻源，直到确切地弄清年代来源，掌握了它的实际价值，才待价而沽。
1: 当时崇文门外的东小市、德胜门外的果子市、宣武门外的黑市都有买卖旧物的场所，因常有盗物出现，于拂晓时营业，称为小市，又称鬼市、小偷市。交易的人不说买卖，而说给你给我，不说价钱，而在袖筒里用手指头捏来捏去，讨价还价，直至成交。蒲寿昌常常出没于小市，但他主要是从二五眼的卖主手里捞了好东西，而很少在这里卖出。他的东西要卖给那些爱玩古董又不懂玉的阔商，卖给那些石宝又不肯给好价的古玩店，并且到全国驻华使馆各大饭店去游说，卖给那些对中国文物垂涎三尺的洋人。一件东西出手，蒲寿昌就能把一年的本钱都捞回来，十几年的功夫就有了相当的资本，在琉璃厂倒了两间门脸，挂起了会远斋的匾额。会者，会精极粹也，远者，源远流长也。
0: 会远斋买卖不小，人却不多，现在只有三个徒弟，大师兄已经出师留用，另两个尚未出师，还有一位账房负责管理账目，加上蒲寿昌，五个人便管好了一切。蒲寿昌对徒弟的选用要求极严，一要相貌端正，二要口齿伶俐，三呢要忠诚老实。收徒的手续也极严，一要有引荐人，二要有铺保，三要立字据。学徒期限为三年零一节，在此期间不给工钱，衣物自理，只供饭食，逃跑病死，店主概不负责，不守铺规随时辞退，只许冬辞火，不许火辞冬，冬辞火一笔抹，分文不给，赶走了事儿；火辞冬一笔清，要付清一切赔偿方可走人。条条绳索把四个人紧紧地捆在了会远斋。每天早晨四时，徒弟们就已经起床，拿着扫帚把把殿堂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拿掸子把将货物掸得一尘不染。开门之后必须做到孝、昭、耐、清四个字，即对顾客笑脸相迎，主动招呼，耐心伺候，对货物轻拿轻放，右手还未拿起，左手已在一旁护着了。营业时间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直到夜半时分才上门板。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逝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古玩行业历来是夜里欢，趁钱的主顾往往是酒足饭饱之后，从饭店、酒楼、舞场出来，到这儿来溜溜。不管能否成交，来的都是客，都得好好的待着。而这古玩行业又不像饭店、商场那样大敞店门任客往来，而是将店门虚掩。外行人以为已经关门了，只有行家才长驱直入，这样省了许多兜里没钱的人瞎看热闹，专伺候财东上门。古玩行业从来没有门庭若市的时候，顾客像零星碎雨，点点滴滴，往往都是熟客。见有客来，小徒弟连忙去开门相迎，热情招呼，哟，得，您来了，您里边请。客人在柜上流连忘返，东挑西拣，得一直伺候着。遇有贵客，还得请坐敬茶，或是让到里面招待。待客人要走，无论买卖做成与否，小徒弟都得满脸笑容，恭恭敬敬地开门送客。一天下来，人困马乏，腰酸腿疼，还要在殿堂搭铺才能睡觉。
1: 慧远斋可不比奇珍斋那样是连家铺，蒲老板另有住家，每晚回去歇息，店里有价值连城的买卖，自然得有人看守，所以包括大师兄和账房先生在内，都与小徒弟一样在殿堂里搭铺睡觉，天明再拆。这样一则防盗，二则也防家贼。至于一日三餐，又和奇珍斋的师娘师妹亲手调制的饭菜无法相比。这里常年是窝头咸菜，正应了韩子琪的要求。这样苦的日子徒弟能忍受，为什么连大师兄账房先生也能忍受呢？他们的命运也是牢牢地掌握在蒲寿之

说官话，根据每个人的优劣决定去留。一到这个时候，便人人提心吊胆，唯恐被冬死火。说官话的时候，要吃一顿比平常好些的饭，还有酒，有菜。小徒弟把酒斟满，大伙儿向老板敬酒，老板就说上官话了。生意好，自是说些吉利话；生意不好，或是瞅着谁不顺眼，就说些难处，要辞火了。酒后端上来一盘包子，老板要是亲手

0: 忠心耿耿了。
1: 韩子琪来到这里，便加入了这个行列，早晨跟着打扫，夜里挤着睡铺板，正所谓同床异梦，谁也不知道谁心里想的是什么。大伙儿站柜台的时候，他就到后边的一间背阴的小屋里

0: 和微慈，心中翻腾起怒火。账房和师兄已经是蒲守昌的奴仆，但在他面前却又俨然是二等主子。这些人不会琢玉，只会卖玉，却看不起琢玉一人。在他们眼中，一人只不过是下贱的匠人，和他们这些买卖人是不能相比的。
1: 尤其是韩子奇还是个非我族类的小回回。离开了土罗耶定和梁义清，韩子奇才知道人的种族原来是不平等的，也才懂得了师父梁义清一辈子为什么只会默默地埋头苦干，死守齐真寨的小摊子而不求发达，懂得了师娘为什么面对蒲寿昌的巧取豪夺而一味忍让，就是因为自己低人一等啊。但他又不明白，同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为什么还分成

出茅庐的韩子奇之下，他想离开这个自己跳进来的牢笼，但是理智让他忍住了，他不能走，他要在这里住下。

365个日日夜夜在磨练中过去了。这一年，韩子奇不仅在琢玉，而且在留心慧远斋的买卖。账房和师兄在慧远斋厮混多年修炼出来的生意经，被他在递茶送水、无意交谈之间偷偷地学去了。蒲寿昌本来不想教给他的，他已经耳濡目染，无师自通，而且磨刀不误砍柴工，他提前2年完成了那件宝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也把这个舞台呢简单的布置一下。
1: 哎，
0: 你看这个相声啊，这道具比较简单，两把椅子往这一放，哎，这就算齐了。这个化体妆呢也比较的简单，不照这个戏曲似的，还得啊有布景啊、灯光啊、服装啊、道具啊，太费事儿。哎，我们这个简单，哎，现在呢估计就差不多了。哎，我说各位朋友，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0: 有请。
3: 阔老爷们儿，
4: 孙老爷们儿，
5: 老老爷们儿，
6: 啥老爷们儿？
7: 没主心骨的。
4: 你们哥几个都来了。
5: 这我
6: 有事。
5: 您过来吧，您过来吧。
4: 怎么了？
5: 您怎么这模样啊？
4: 啊，
5: 这男人身子，女人头啊。
4: 对，这就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嘛。
5: 还真有
0: 错。我说咱们这是点到而已。我说老先生，您坐在这儿。
5: 哎，好，谢谢
0: 您，年岁大了。
5: 哎，好，谢谢
0: 您，请坐。
5: 哎，
0: 您坐好，您坐好。
8: 哎哎哎哎，啊，干嘛干嘛？
0: 这座是我的。
8: 哎，这怎么说话？凭什么是你的？
0: 我有钱，这是包座。
8: 我，哎，这有钱就不可一世，怎么着？
0: 二位，不是您怎么吵上了？
5: 我他跟我抢座。
0: 咱们的主题呀是该不该打孩子？
5: 该打。
0: 哎，这发言还挺踊跃的。
5: 就是，
0: 哎，不是，啊，不是，您为什么要打孩子呀？
5: 什么打孩子？
0: 您为什么要打孩子？
5: 打孩子
0: 啊？
5: 因为我没孩子。
0: 没孩子？这不是
5: 不是，跟您开玩笑，我有孩子，不是我生的。
0: 哦，不是，我问您呢，为什么要打孩子？
5: 我不打他，他打我呀。
0: 我啊？
5: 哎，我跟您这么说啊，我打他，他就不打我。我们家就这样，我不打他，他打我。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家呀是没大没小，乱打一锅粥啊。
5: 就是，您这就不明白了吧？
0: 啊，
5: 这才叫民主呢。
0: 民主啊？
5: 哎，您看他考试不及格，我就打他。
0: 嗯，
5: 我一念错别字，他就得打我。
0: 不是，我一看这位啊没主，
5: 就
0: 是我还是问问别人吧。
5: 哎，
0: 不是，你们哪位打孩子呀？
5: 对，
8: 我。
0: 哎呦，
8: 别打，
0: 别打
8: 哎呦，甭提多难看了。
0: 不是，那他长得像谁呀？
8: 像我。
0: 嗨，应该打你。
8: 不是，您不知道啊，这孩子从小就随我。
0: 哦，
8: 不要强。
0: 嗯，
8: 常言说得好啊，棒打出孝子，教养不一儿。
0: 嗯，
8: 想当初我爸爸就没把我打出来，如今落个卖肉的。你瞧，
0: 这位还有点旧观念。
8: 什么叫旧观念？我跟您说，这叫往前看，知道吗？
0: 哦，
5: 前看。
8: 哎，问问
0: 啊，
8: 咱们这里边有钱的吗？
0: 有
5: 有。
0: 哎，这位有钱，
5: 这位老先生有钱。
8: 这哪大哥大？这位，
5: 哎，他有钱，哎，他有钱。
8: 这有钱多让人羡慕啊！啊，我打孩子不为别的啊，
0: 嗯，
8: 就为让他要强。
0: 哦，
8: 将来让大家伙看看，
0: 嗯，
8: 就在那人堆里头，
0: 嗯，
8: 那个有钱的，
0: 嗯，
8: 他是我儿子呀。
0: 啊啊！不是，你怎么说话的你？
8: 不是，你也是打出来的吧？
0: 你才打出来的。
8: 我跟您说啊，这叫真理。
0: 嗯。
8: 子不打父之过，知道吗？就得打。
0: 你敢？
5: 哎，
0: 老先生，
5: 你打
0: 人
5: 试试。
0: 您这是干什么？您这是干什么？
5: 这打人是野蛮行为。
0: 哎，那您这是？
9: 哦，我这也不文明。我那意思是说呀，这个孩子小，不能打。
0: 那么依着您的意思呢？
9: 应该哄啊。
0: 对，
5: 哎，得哄。

0: 开始。哎，就我们那孩子，在他妈肚子里三个月，我就开始让他听摇滚。
1: 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0: 怎么样啊？我们这孩子现在不听摇滚，他写不出作业来。
2: 您就让他天天听，
0: 他更写不出来了。净给我下马棋。
3: 我说我们这孩子挨打的时候跟猪叫出一味儿啊，闹了半天我宰猪的时候啊，他妈老爷旁边站着。
0: 嗨，你听你
1: 的。哎，请问这位先生，您打孩子吗？
0: 我可不打啊。我呀，连一个手指头都没碰过他。
4: 那太好了。
0: 这个孩子呀，也有自尊心，不能呢让他幼小的心受到创伤。
3: 对
4: 对，
0: 我建议啊，大人要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和这孩子呢交换感情，尽量啊满足他的要求，需要什么就给买什么。
4: 应该
0: 要耐克鞋，买
3: 买。
0: 哎，
3: 要 BB 机呢，
0: 买呀。
5: 要大哥大，
0: 买。
2: 要原子弹，
0: 买。我买原子弹干嘛呀？
1: 看来这得是要星星不给月亮。
0: 这孩子可不能受委屈。您想啊，这孩子天天在课堂上要老琢磨这大哥大，他这功课能好得了吗？
1: 那您这孩子是一身的名牌啊。
0: 这还不新鲜啊，我们这孩子啊抽烟都比我贵。
1: 那您抽多少钱一盒的呢？
0: 100多块钱一包的。
1: 您这孩子，
0: 烟。
1: 那您这孩子呢？
0: 10000多块钱一包的。
3: 什么呀？
0: 大烟
1: 啊，抽白面。
2: 你这孩子得好好管教管教啊。
0: 不用管教了啊，前几天呢上戒毒所了。
2: 这早应该进去。
5: 哎，我说句话你们大伙儿可别不爱听啊，现在的孩子就得抓紧管，要不然出点事儿你说怎么弄啊。
2: 这倒是啊。哎，现在这孩子一是教二是毒啊。
6: 哎，还是这位老先生说的有道理呀。
2: 就是嘛，
6: 这个教育要面向社会，我就主张孩子们经常参加集体活动，像什么心连心啦，这个手拉手啦。
5: 打住打住，这手拉手咱们可不能参加。
6: 哎，这怎么不能参加？
5: 我们这小子讨厌着呢，就爱拉女同学手。
1: 嗨，这个手拉手是这个意思。哦，
0: 不是吗？不是，请问啊，你们这孩子多大了？
5: 幼儿园大班。
0: 小
3: 孩。我说各位啊，咱们哪家家长不望子成龙啊？
0: 对。
3: 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你没钱哪成啊？你有钱才能成龙是吧？
2: 对，
3: 有钱就能成龙。成龙就有钱，对不对？乾隆，哎，乾隆，乾隆就这么来的。
2: 我说各位，其实我那孩子呀，要惦记成龙，可怕费点劲。
1: 为啥呢？
2: 赖我这一脸痦子。
1: 那你这痦子。

0: 了。
1: 那都跑哪儿去了？
0: 全跑裤子上了。
2: 尿了，
1: 这都是大人给逼的呀，
3: 就太压抑了，
2: 比我还狠呢。嗯，
1: 该打的是大人呢，
4: 应该受到社会谴责。
2: 没错，
5: 我真想大哭一场啊。
1: 没错，你怎么哭上了？
0: 这孩子呀，啊，是我儿子。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实话实说，一个七个人的群口段子，是当年北京曲艺团参加相声大赛的一个节目啊，由曹俊清、王府亭、李红军、王文友、张志强、康有纯、于谦合作表演。

0: 懂
1: 什么话？
0: 老喽。
1: 啊，我也常说
0: 有这句吧，
1: 有这句话。
0: 比方说两个人口角起来了，
1: 是
0: 什么？你老喽，是这么说，
1: 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嘛，就是不服气，
0: 不服气得了。干嘛提自己的外祖母啊？
1: 对呀、老喽就是外祖母、
0: 哎，可是都说老喽，
1: 说外祖母也行，
0: 不像话呀，
1: 是吗？
0: 什么你、外祖母？
1: 这不好听。
0: 现在还有。

0: 抱紧你，我的魂儿压根儿就没回来。哎呀，今天擦黑儿，咱们俩人能不能够卖卖单儿？哎呀，要不然我跟你闷得密。你要不答应，我跟你泡。
1: 哦，折子了，我怎么要搂进他了呢？答应，谁不知道你一直是摊泡饭的？答应你，姥姥啊，马上你给我颠儿
0: 颠儿啊！
2: 刚才您听到的小段是方言土语，由二常常贵田常宝华叔侄合作为您表演。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都

0: 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元老。那么当时在中广说唱团的侯宝林和郭启儒二位是老搭档了，一般呢是他们二位合作说新唱新嘛，这也是当时的重要任务。有些新的段子呀，考虑到老郭先生年纪比较大了，背词儿 应变呢、有时候有一定的负担，那么有的新节目呢就由少郭先生，也就是郭全宝先生为侯先生捧哏了。那么一般演出呢，刘宝瑞和郭全宝二位啊，他们互为捧逗，留下了大量的录音。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您听一段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值班医生》。
1: 这回啊，我说这么一段，这个相声啊，就是一个逗乐逗笑。哎，你怎么又来了？啊？你什么病啊？
2: 我没病啊，
1: 没病。哦，找我下棋来了。
2: 什么呀？我是来表演
1: 啊。啊，看演呢。
2: 这个
1: 我看看。不要紧不要紧，上点火没关系，少看书多休息，充分睡眠，慢慢就好了。
2: 什么呀这乱七八糟的，
1: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干什么得研究什么呀、我们当医生的来了病号，我能不给人家看吗？
2: 哦，你是医生
1: 啊、
2: 怨吧你老想给人看病啊，倒是对病人负责任。
1: 负责任呢？嘿，就这样子我还净挨批评呢。
2: 挨批评
1: 啊？
2: 你在哪个医院？
1: 我呀，我 你瞧我像在哪个医院？
2: 那哪瞧得出来啊？这
1: 不是你猜猜。
2: 没听说过，这有猜的吗？这
1: 我不在医院里头。
2: 你在哪儿啊？
1: 我在工厂医务所里头。呵，我们那儿可真够麻烦的，连我在内才有五个医生，那是医生少病人多，又不能搞专科，一天到晚就是好几十个病号，你说谁来喽咱不给人看行啊？
2: 哦，这么一说，经理手看好了很多的病人吧？
1: 看病的是不少，好了的倒不多。
2: 啊，
1: 反正是也有看好了的，也有气跑了的。
2: 怎么把病人气跑了呢？
1: 那他要走就走呗，我当医生的也不能干涉病人自由。再说回来了，他闹情绪是他的问题吗？我是按规矩办事，掌握我这三大原则。
2: 哦，哪三大原则呀？
1: 到我这儿看病啊，分为冷的、温的、热的。
2: 他这话我听着都新鲜。什么叫冷的呀？
1: 在病人当中，有跟我不对付的，常给我提意见，把我的缺点跟错误反映个上级，让我挨批评做。

0: 现我有缺点，不批评不汇报，同时对于我还是很尊敬，又常来找我下棋，肯于维护我的面子与威信者，这都算是热的。
1: 您这都不像话。
0: 怎么？
1: 医生是看病治病
0: 啊？不，我是看人治病。
1: 那叫什么话呀？当一个医务工作者，应当是救死扶伤，为病人服务，哪能有不同的医疗态度？
0: 这不能怨我呀，因为他们对我的态度就不同吗？
1: 这是什么思想？那么你对这几种病人怎么处理呢？
0: 那当然，要是对于热的，我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他治，要用最贵重的药品，即使没有，我也想法到外头去买，或者到别处去。

0: 反映个上级，告诉我什么对病人不负责任了，啊，又什么开方子开错了药了，就连上次我给那行政科老于拔错了一个牙，他都满是你给我嚷嚷去。哎，你说这不是诚心跟我对立吗？
1: 那怎么会是对立呢？你有了错误，人就应该批评嘛。
0: 好啊，谁爱批评谁批评。

0: 来了个病号，
1: 那你就给人家看呢。
0: 是啊，我一瞧啊，管理科的小王跟我还是个半熟脸儿，可是我心里不高兴。
1: 怎么了？
0: 应诊的时间已然过去了，再说我这下着好好的棋，你这不是影响我文娱生活吗？
1: 那不对呀、啊、你既然代理值班，你就有责任给人看病。
0: 是啊，我一看呢，他对我呢倒是非常的和蔼，平时呢对我也很客气的。
1: 嗯，
0: 我一想，那么这应该属于温类
1: 哦，中等的。
0: 得了，好歹的给他诊断诊断，小小不言的给他几片药，告诉他少用脑筋，多喝白开水，早点休息，把他打发走了也就完了
1: 啊。对付啊，你也不问问人家什么病。
0: 他说他眼疼。我这么一看呢，可不是吗，眼睛又红又肿。我说没关系，上点火，跟您拿几片药回家吃去吧，甭看了。
1: 这像话吗？
0: 他还死心眼儿，死乞白赖不走，非让我给上点眼药止止疼。你说我心里这份着急呀、啊、
1: 怎么会着急了？
0: 我这下着半截棋呀、啊、
1: 你那棋怎么那么要紧呢？
0: 我就找，好容易找这眼药水的小瓶子、
1: 嗯、
0: 拿过来就给滴了三下，
1: 不疼了，
0: 疼得更厉害了。
1: 怎么回事呢？
0: 我一想再点两下
1: 啊，
0: 我这点呢，旁边那个护士就冲我摆手。

0: 不负责任。在工作上你并不是救死扶伤，而是吊儿郎当。你听多可气。
1: 那怎么会可气呀？
0: 就连昨天在场那小护士他也给我提意见了。
1: 哦，这个小护士说什么了？
0: 是吗？我看刘大夫对病人是不够负责任的。据我的了解，治错病开错药不是一次两次了。我想刘大夫应当好好检查检查你的思想，要进一步的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来为病人服务。
1: 对，
0: 我这么一瞧啊，好嘛，这也提那也提，大伙儿把我给包围了。
1: 人家那是帮助你呢。
0: 我一看呢，风头不对，我赶紧的顺风转舵来个就坡下。我是虚张声势检讨一番，算妥过这关。
1: 满没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0: 本来嘛，我们这当大夫的一天看那么多的病号，那就算眼到手不到，治错个仨俩的，这不是家常便饭吗？
1: 越说越不像话了吧。
0: 开完了会，我这个气呀，赌气子，我就跑到电影院买了两张票，明天呢好好跟我爱人看场电影消消气儿吧。
1: 呵，您还有气儿呢。
0: 第二天下午正赶上是礼拜六。
1: 礼拜六怎么样？
0: 也不是怎么这么多病号。
1: 哦，病人多，
0: 好几十个。我一想这麻烦了，这要一个一个看得多咱看完呢。我想了个办法，我是连说带看带劝，一会儿的功夫就都给劝走了。
1: 这劝走了，纯粹敷衍了事。
0: 劝走以后，我赶紧洗了洗脸，刮了刮胡子，我再一看表啊，
1: 下班了，
0: 上班了。
1: 哎，你不是工作一天了吗？
0: 是啊，工作一天了，
1: 怎么会又上班了？
0: 我一看那值班表啊，正赶上我值夜班。你说怎么这么巧呢？
1: 得了，那你就把电影票让别人吧。
0: 没关系，我想我先在这儿盯着，回头我爱人来呢，我就跟他看电影去，找个护士替我一会儿不就得了吗？
1: 好嘛，合着这会白开了，一点儿都没改。
0: 我就等着吧。呵，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等得我是无奈心烦。忽然间一抬头，来了。
1: 哦，你爱人呢？
0: 不，人事科的老陈。我一想，呵，我老陈，快来，我等人正着急呢。来，咱先杀一盘。
1: 哎，我说这值着班娘下棋这可也不对。
0: 没关系，反正我没脱离工作岗位就得了嘛。
1: 好嘛，
0: 我赶紧的打开棋盘，拿出我的棋子儿。嘿，你是没看见过我这副棋子儿，看见你得爱死。上海一个朋友送我的，化学的，真叫好。那棋子儿才这么一点个，那真是小巧玲珑。
1: 行了，您就甭夸了。行了，
0: 来，下吧。我们俩这下着棋，哎，正在这功夫，噔，电话响
1: 啊！怎么样？值班医生根本就不能下棋，你看有事儿了不是？
0: 只要我接电话吧。我一接电话呀，是我们工厂宿舍里头打来个电话，说有个急诊。我一听怎么着？什么小刘他爱人急诊，让我马上就去。我把电话撂下。

0: 铁伞怪侠，
1: 小月亭夜探知府衙，浑身上下全是胆子。到了现在，

月亭在外头看得清楚的罗汝骥在床那一滑的拽出一口宝剑，这口宝剑三尺三长，二尺半长，杏黄灯笼穗，灯笼穗那坠子上的镶着两颗宝石，来回100锃明刷亮。再看这把宝剑，白鲨鱼皮剑匣，金八钩，金石件，光滑夺目。

好吧，我去。噌噌，两个人一前一后飞身形跳出来，离开知府衙，越过城墙，来到洞庭湖边柳荫井旁，湖水哗，无风三尺浪，这地方连个人影子都没有。月亭是停身站住，红梅，都把我急死了，你怎么还活着？你的伤好了，一点都没事儿。谁给你治的？一位世外的高人。你说的这高人是谁？这你先不必问，反正我没死，要不是

0: 在家里说话是说了算的，罗汝骥也惧怕我大姨三分。就这么的，罗汝骥被迫才把我们收养在府中，亲故亲故嘛，也只好如此了。其实呢，通缉这些功臣都是秦桧和皇上的主意，罗汝骥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帮凶，他们之间还矛盾重重，把我们收养在府中也是迫不得已，这你不就明白了吗？嗯。可是后来风声越来越紧，没有办法了，罗汝骥怕府里的人传扬出去，就这么我们称呼改了，我认他为义父干爹，管我大姨叫干娘义母，这样称呼能掩人的耳目。我们一共在他家里头待了一年多，后来风声越来越紧，罗汝骥恐怕受到株连，这才给了我们金银细软，让我们离开他家。我们下一步才到了长江以北，投靠了大金，遇上了盖九霄，我又认盖九霄为义父，那是后边那段了，前边这段我没说过呀。故此我管他叫义父。这次我奉命回到大宋，我能不见见我大姨，能不见见我大姨父吗？我两次拜会，把我的经过全说了，这情况他们全都了解呀。三哥呀，这回你清楚了吧？
1: 嗯，这回我听明白了。小月挺心说，

0: 你看人家
1: 爹
0: 就觉着更欠人家的。妹子，咱这么办吧，我给你干点什么，我也得表示表示，报答报答。哎，这么说吧，你有哪些要求，你想叫我干点什么，你尽管说出来，我一定办到，不计我心里头不安稳。三哥，我真有件事情求你。嗯，是吗？说吧，什么事儿？

这个不乐意。杨红是干嘛？看出来了。三哥这一说，你是不答应了。喂，刚讲到这，就听身后传来了

多谢三哥。我相信你的为人，咱们算一言为定。哎，一言为定。要那么的，我不讨扰了。二位老前辈，知府衙门还有事儿，我干爹被我点了麻穴，动转不能，我还得回去把他放了。三哥，您保重，赶紧回去换人质吧。别的话我就不讲了，再见。你转这。

这就是因为直隶总督的重要性在于兼领北洋大臣。从光绪初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一意讲求兼甲立兵，北洋大臣更掌握了举国主要的兵力。那么慈禧太后派荣禄出任北洋大臣，手握重

捷径。袁世凯上了条陈，他主张练一支新军。那么李鸿藻和荣禄啊，也接纳袁世凯的建议啊，招募了7000人，就在天津以南名叫小站的这个新农镇上屯驻操练，名为新建陆军。杨谷、杨浩，哎，整治一新，很受荣禄的欣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是光绪21年冬天的事儿。他刚升任为直隶按察使，3年时间有些成效，因而也很对康有为的心思。这一年6月间，康有为数次派人到小站来活动，这袁世凯呀，不说成也不说不成，实际上袁世凯呀，就是在观望，看看时局接下来会

师太今天奉命而来，有件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只有自己请死。

大帅，你是大帅啊，真是表演艺术家，哭开了。哎，一边哭一边说啊，说他在京城曾由皇帝召见三次，三次皆是偌大殿庭，唯有君臣二人独对。说第一回啊，是八月初一，光绪垂询小站练兵的情形，当天就有上谕说用侍郎候补差缺，就给他一个侍郎候补的这个官。第二次呢，是八月初二，光绪曾问到外洋的军事。接下来八月初三，荣禄有电报到京，说英国俄国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应加戒备，催袁世凯回任。就在八月初四的晚上，谭嗣同和梁启超来到法华寺，要求他带兵进京擒王。袁世凯哭诉着，哎，一看密诏吓得我魂飞天外，恨不得插翅我飞回天津呢。哎，大帅啊，现在的梁启超已经被送到文庙，暗中把他监视起来了。世凯蒙大帅提拔之恩，吾一日敢忘。袁世凯在这表演，卖力的哭诉，荣禄

0: 也不过是些江湖手段，毛腿的粗人哪及得上大人运筹帷幄，置诸在手啊。这番话呀拍得恰到好处，荣禄点了点头。沙弥元，你刚才也听见了，梁启超现在文庙，你过去收拾收拾吧。沙弥远刚要走，荣禄一点手，亲自去把他解决，手脚干净一些，不要留下什么马脚。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说书人关永超，我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您要跟我唱这个鼠来宝啊，
1: 嗯，
0: 您是这个冯奶奶跟马奶奶，
1: 您这怎么讲？
0: 差两点儿。
1: 您要跟我比起来呀，
0: 啊，
1: 您是王奶奶跟汪奶奶走到一块儿了，
0: 这干嘛呀？
1: 您得差三点儿。
0: 三点儿。
1: 对了，
0: 那您要跟我唱，您是这个熊奶奶

0: 他拿这个盒子为照相，
1: 多新鲜呢！没上是照相，还真照上了。朱板喇真叫好。
0: 嗯，
1: 那位同志戴手表，
0: 我说你这眼神也够好的，简直是。

0: 说话了。王大娘呢？
1: 我有能耐，你得跟着我唱。
0: 我跟你唱。
1: 哎，对了，
0: 就打这儿老跟你唱
1: 啊。哪能老跟我唱啊？
0: 是不是？
1: 咱们一对八间的。
0: 一对八间。
1: 哎，比如说这么一趟街吧。
0: 嗯。
1: 东西的买卖。
0: 嗯。
1: 东不拉呀，八间。
0: 是喽。
1: 西边呢，八间。
0: 是啊。
1: 你先跟着我呀，唱东不拉这八间。
0: 是是是。
1: 唱完了以后呢？
0: 怎么样？
1: 转回头来。
0: 哎，你跟我。
1: 跟我唱西边这八间。
0: 对了，我还是跟你唱十六间，你什么不想呢？还是你一人唱啊？
1: 我跟你唱八间。
0: 啊、哦，咱俩一对八间了。
1: 一对八间了。
0: 你唱那边的，我唱那边的。
1: 对了，
0: 行了，
1: 您看怎么样？
0: 哎，是我先跟你唱啊。
1: 你先跟我唱
0: 啊。
1: 我有能耐。
0: 是啊。
1: 嗯，你没我能耐的。
0: 懂得唱这个数来宝的规矩啊？
1: 那当然是得懂啊。
0: 折道板眼都懂啊。
1: 十三套大折呀、
0: 啊，
1: 什么不懂啊？
0: 是吗？
1: 当然是了。
0: 可以。
1: 我多大能耐呀、啊？
0: 那您能唱就行，对不对？
1: 对了，不行还行了。
0: 啊，对对对。
1: 不行，我跟你说的什么劲儿呢？
0: 啊，得，
1: 来吧，
0: 咱们开话吧，来。跟我唱啊，
1: 行了。竹板打，我往前走。
0: 好。
1: 我仔细观，我留神瞧，我搂一搂，
0: 呵，这什么词儿？
1: 那边啊，开着个大铁铺，
0: 嚯！
1: 来，你
0: 先别着急，
1: 那边。
0: 我说您这是热病啊！
1: 你才胡说八道！
0: 胡说，简
1: 直！你才胡说呢！
0: 叫人正外听的，这叫什么词儿啊？
1: 怎么了？
0: 竹板打，我得往前走。
1: 哎。
0: 我的抬头看，
1: 对了，
0: 我的用目捞，
1: 嗯，
0: 那边是个大铁铺。
1: 哎，对了，
0: 您这叫什么？连折扣都没有，那你这玩意儿唱？
1: 我说你不行，
0: 怎么？
1: 你偏跟我跟前逞能
0: 啊？
1: 你才不懂折扣呢。
0: 是啊，
1: 哎，这叫插花折，你懂吗？
0: 什么叫插花折？
1: 一道折的东西好唱，插花折的东西不好唱，
0: 嗯、
1: 就什么折全有，乱插铺，懂吗？打牌乱插铺，啊、嗯。
0: 乱七八糟，
1: 哎，什么折全有，
0: 想什么说什么。
1: 哎，对对，就这么意思。
0: 你说这玩意儿，您这个啊、
1: 嗯，
0: 我可没听过有这折呀。
1: 这折是我兴的呀。
0: 呵，
1: 我改编的。
0: 啊，您还是个发明家。
1: 哎，对了，
0: 啊，创造者。
1: 嗯嗯，
0: 可以。
1: 嗯，
0: 哎，这个插花折，等待会儿您要跟我唱的时候，我这么插花行不行？
1: 行啊。
0: 是吗？
1: 那好办呢。那有什么呀？
0: 那行，
1: 嗯，行啊，
0: 行，
1: 我折比你折宽呢。
0: 行，只要能插花的话，我比您插的特别利落，
1: 是吗？
0: 来
1: 吧。竹板打，我进街来，我抬头看，用目观，我仔细瞅，我往前颠儿，那边开着个大铁铺。
0: 嘿，这玩意儿啊，一回一改啊。
1: 灵活掌握台词儿，
0: 跟刚才那词儿还不一样。
1: 当然是了，
0: 想什么说什么、
1: 啊。打你广告嘛。
0: 这个叮的叮，当的当，这个老君炉里的冒火光，老君炉火光起，现在老君后拜你，你是老君大徒弟，老君爷真占先，这个嘴当风，姓手当前，隔了半大贴整三。

0: 嘴中求财正糊涂，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你这个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儿拐豆铲儿，左一齿儿的右一齿儿，做出豆子少出皮儿啊，那做出豆腐盖死人儿，豆腐丝儿豆腐片儿，你买的加了红老伴儿，你拍条黄瓜就是凉菜儿。
1: 不管凉菜不凉菜儿，这边就是个同仁堂。
0: 那您先甭讲了啊，
2: 怎么了？
0: 到坟地了，您先甭讲。
2: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啊，您这叫什么呀？
2: 怎么了？
0: 您这么半天，不管您那有辙没辙没问题，啊，您唱这买卖，您得给人挨着唱。
1: 当然得挨着了。
0: 您这玩意儿一点谱
1: 八千啊，一千挨着一千，一份挨着一份，哪份也不错呀。
0: 您哪份都没
1: 挨。你说哪份错了？
0: 哪份？
1: 错了，你给我挑。

瞧病，他们早先好么治好了，他们一针治好娘奶的病，他们两针治好了龙一着啊，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这个神他在当朝封他的王冠，他也不要他的封他的武将，这么头摇他的万般出他的无极难，亲身。

0: 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1: 杨花婶，我在这儿。

0: 老纪，
1: 哎，
0: 您这组北京相声前辈的作品欣赏，谁来收尾啊？
1: 那要想压得住台，必须得是前辈中的前辈呀、
0: 啊。哦，辈中辈。
1: 这什么叫辈中辈？还盖中盖呢？
0: 一片顶过去五片，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哦，我还能踢毽儿呢、
1: 啊。
0: 我给你来个双飞燕、哦，再卖个铁门槛儿、
1: 哦。
0: 你怎么不拦着点我呀？
1: 我不拦着。我怕溅我一身血，
0: 怎么这么缺德呀、
1: 啊、
0: 你？
1: 您这精神病人劲头一上来，我哪拦得住啊？啊，我现在拿您呐，就当相声以前撂地的时候那开场小唱。哎、您这儿献够了，我们呢再安排演员正经的那个好节目。
0: 拿我远点是吧？
1: 哎，对喽。天也不早，人也不少。
0: 抬头观看，众神来到，众神来到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哎，您这个相声就是这个一知半段的
3: 啊，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2: 没有接着说的那个
3: 啊，接着说就是笑话，
2: 有朝有代的那个
3: 啊，笑话我们也能说，
2: 哪个朝代的您最熟？
3: 反正尧舜禹汤商，周楚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全能说几段。
2: 这么说您肚子里的不窄呀、
3: 啊？反正知道一点。
2: 再往上说，您还知道吗？
3: 再往上，那就不知道了。
2: 也难怪你不知道啊。
3: 嗯，
2: 你得说你今年才多大岁数？
3: 就是，
2: 那个年头再说你也没赶上。
3: 哎，我没赶上。
2: 哎，
3: 那个，你赶上了。
2: 我也听人家说的，
3: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听说在那个老老年呢。
3: 嗯，
2: 在那个老老年间出的那个老老师。老老人所说的那个老老话
3: 全老的一块了，合着
2: 在那个老老年间呢，那个冷子出奇，热的新鲜
3: 啊。冷怎么个出奇呢？
2: 冷的人呢走在街上二弯弯不敢拉手，
3: 多好的交情，
2: 也就是共手而别，
3: 要一握手呢，
2: 俩人见面一拉手，
3: 嗯，
2: 都揣着手呢，手心上有汗，二弯一拉手，凉风一吹，冻上了，
3: 冻上了
2: 啊！留下古语了，
3: 哪句？
2: 说咱们哥俩撑得起，掰不开的交情，掰不开的交情，就是那年留下的
3: 啊！这么掰不开呀、啊，反正、
2: 啊。
3: 那要掰开这桌子，
2: 要打算开的话呀，那就得过年开春见了。
3: 嚯！

0: 六口人这一年，
1: 哎，
0: 吃喝穿戴
1: 还许用不了，
0: 人情碰网
1: 哎全在里头，
0: 用不了这么一落之前
1: 哎，
0: 那不成啊！头样你得先说吃，
1: 是吃吃柠檬花钱，
0: 有舍得
1: 没有舍得呀？
0: 没舍
1: 得，下雪下白面
0: 啊！下雪下白面，
1: 现在一下雪，老年人告诉我们青年人，出去搓点白面去，有这么句话没有？
0: 那是老太太一句笑话。你看外头下白面，你们搓点白面，
1: 怎么会笑话呢？想比他下过呀，他没下过，没搓过，他有这么句话了就。
0: 哦，真下过白面
1: 啊。
0: 那么要下雨呢？
1: 下雨下香油。
0: 下。
1: 现在有还有这句话呢？春雨贵如油，有没有？

0: 大的黑塔寺了，黑芝麻胡同。宣武区有个黑窑厂，那个地方是接黑白面的。
1: 哦，要吃这个棒子面，
0: 棒子面下的匹克店后院了。
1: 怎么？
0: 这棍子棒。

0: 是点搁着，
1: 你搁着，做责任搁着有被窝那么大块儿，一掷钱儿2800块，
0: 这块儿真不小。要吃点面筋，
1: 那面筋做得了面筋跟白的寺塔那么高，
0: 那怎么做的那是？
1: 啊，是啊，我都那是怎么做的？
0: 就是
1: 一掷钱儿2700条。
0: 哎，要吃点豆腐呢，
1: 豆腐您就甭提了，没人吃。
0: 那是挺贱的肉，谁吃豆腐？
1: 他不是要钱，他外面白送过人家吃，人家都不吃，
0: 白给吃都不吃。
1: 豆房掌柜做得豆腐也着急，你说这么些豆腐没人吃怎么办呢？站在门口。

0: 你说谁要啊？
1: 那么大的猪才，
0: 他豆腐渣喂的是瓷实，你明白吗？
1: 哦，你说喂豆腐渣喂瓷实，
0: 哎呀，怎么这人糊涂呢？
1: 豆渣瓷实，那我想，那喂猪整豆子比豆腐渣还瓷实。
0: 那就随你吧，
1: 随我，那像话吗？
0: 那你啊，你那份意思咱们怎么办
1: 啊？喂猪整豆子比豆腐渣还瓷实
0: 啊？你说喂的整豆子呀？
1: 啊，
0: 喂整豆子不成？
1: 为什么不成啊？
0: 啊，我说这是劳伦年间的事，你赶上了吗？那这劳伦年间他那猪都没牙，
1: 猪没牙
0: 啊，他猪他没长牙呢。这在这个崇祯四年猪才长了牙，你不信你查历史去
1: 啊？历史哪有这事情啊？
0: 他猪他没牙，他嚼不动整的，他嚼整的他各腮帮子。
1: 哦，没牙嚼不动整的
0: 啊？
1: 拿磨给他磨成豆柴子。
0: 这是糊涂哦！
1: 我爸怎么糊涂啊？
0: 这那阵的猪他既生冷，
1: 既生冷
0: 啊！他吃生的拉稀，你给他瞧是怎么的呀？
1: 啊，不吃生的
0: 啊，
1: 拿火给他糊熟了。
0: 哎呦，你这多糊涂啊！
1: 我怎么糊涂啊？
0: 他糊不熟哦！
1: 他怎么糊不熟啊？
0: 他那时候他没火呀！
1: 啊！
0: 哎呦，我糊涂了，没火怎么做豆腐来着？
1: 废话
2: 了。哎，老老年间可真是好啊！
3: 说话。

我就送他的儿子殿下公孙休纳制，然后他带着文武群臣前来归降。好啊，我告诉你，今天我不杀你，哎呦，谢过都督就趴这儿了。起来，哎，我告诉你，兵中有法，能战则战，不战则降，不降者则走，不走者则死。公孙渊既不归降也不走，他就等死呢。既然他等死，为什么不前来见我？我不要他儿子为质，命他速速归降。

恨呐、啊！这边跪着公孙渊，这边跪着公孙休，大家伙全在这看着，刀斧手举起刀来，砰砰，两颗人头落地，让你父子当面收录。整个几万大兵鸦雀无声，谁敢说话呀？所以说，司马懿非常坚韧，非常狠毒，就在这儿了。杀完了这爷俩之后，把这一千兵也杀了，然后指挥大队人马直接够奔襄平。大将胡遵依然把襄平拿下来了，卫兵进城，砸下道路，直接来到银安殿。司马懿往这一坐，压，把公孙渊所有的亲信、所有的亲族全都压来了，杀，挨着个的杀，人头一共70多颗。把牢中

到曹丕那儿排在第三位，到曹睿这能排在首位，说明司马懿手腕是相当高明。司马懿匍匐在地哭，曹睿往这一坐，拉住司马懿的手不放。朕马上不行了，盼着你回来，战事如何？臣已然斩公孙渊人头，公孙休人头，前来给陛下报捷啊！我心已定啊，命曹芳觐见，把八岁的太子领来了。刚才我说的这曹芳到底是谁养活的不知道，反正在宫中给养大的，到底是谁的儿子也不知道。来到曹睿面前，父皇拉着曹芳这小手交给司马懿，这孩子太小，将来国家就仗着你了。太子，你要对司马大都督敬之爱之。司马懿伸手把这孩子抱起来。

爽跟司马懿同时掌握国家的兵权，咱必须得劝大将军曹爽别听司马懿的，得把权力拿下来。如果权力归了司马懿，朝廷大权归司马懿可就坏了。这几个人天天嘀咕，借机会得跟曹爽说。曹爽养着这500食客，他每出一件事情，朝中没有的没有事儿便罢，只要有事儿，马上得请示司马懿，问大都督说怎么办，他来怎么办呢？这五个人实在憋不住了，大家伙商量商量，一块找司马懿，一块来找曹爽。这五个人呢，头一个叫何晏，这何晏是谁？咱们说过前面大将军何进啊，何进无谋论。

他父亲给挤得死了，唯一掌兵权的就是曹爽。您这仇不报还不？说到这儿，曹爽点了点头，别说了，此仇必报。然后曹爽夜间进宫，就跟这小皇上八岁小孩说：“您得升司马懿为太傅，不能杠着这小孩，您把兵权给我吧，咱好治司马懿。”一会儿他杠司马懿去了，是吧？八岁小孩你得蒙他，说您升他为太傅，这太傅了就是皇上的老师，没兵权。曹芳就传旨了，让司马懿当太傅，是我的老师，我爸爸让我尊敬他爱他。可是这么一来，司马懿的兵权可就没了。司马懿升为太傅，司马懿当时就明白了，哦，曹爽跟他手下人商量，这几个人是谁他都知道。那司马懿又不是傻子，司马懿从这一天开始起，司马懿就开始装病了。司马懿最大的本事就是炮兵号。您别瞧这炮兵号，炮兵号您还得会炮啊，您还不能不会炮，炮兵号还真的有，还真的有两下子啊。我年轻时候炮过兵号，我知道。这炮兵号确实得有本事啊，但是你也不能一丢点病都没有啊，五大三粗的，好家伙，挺棒的，一会儿躺在炕上老哼哼，这也不行啊。司马懿确实有本事，司马懿头一回装病蒙了曹操，然后又装病蒙曹丕，蒙诸葛亮，现在让他升为太傅，兵权就全都归了曹爽了。司马懿此时的心情跟当初可不一样了，司马懿立刻装病了，两个儿子司马昭、司马师明白父亲怎么回事。司马懿心说，你等着，有机会我就能对付你曹爽，把曹家的事业归我司马氏。所以说才引出一段很重要的书目，司马懿传曹爽，曹爽到高平陵前去祭祀。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

0: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经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梁秋寺听说主帅重伤，特意到高车上看望看望甄父。甄父让梁秋寺务必给捉住射他的那个人。梁秋寺一听，讨好主帅的机会到了，他急忙下来之后，上马端锤，问手下的兵卒：“是谁射的甄元帅？”军兵用手一指远处正在往外冲杀的刘秀，那不骂，就是他。好，来，与我生擒此人。他说着话，带着一队人马奔刘秀就追来了。这阵刘秀身旁有几百名冲灵军正跟随他突围呢。刘秀双手端枪是冲杀在前，咱们说过他这马厉害，连拍带咬闯出了一条血路。刘秀带着百十名冲灵军是纵马飞奔，这百十名可都是骑兵了。在他刚一冲出包围圈来的功夫，梁秋寺在后边举锤又追上来了。穿红袍的小辈，快快下马备马。刘秀一看后边有人追他，急忙催马逃跑。这匹绝尘驹虽然说是匹良马，可是因为今天草料没吃足，又经历了这么大半天的征战，已经显出一些疲惫来。刘秀呢，同时

喂，刘兄，你跑不了了，快下马吧！刘秀一听啊，这回敌人连自己的名字都知道了，他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奔跑。这功夫，刘秀的旁边跟上了一匹马，马上这个人一边往前跑着，一边跟刘秀说：“三将军，他们追我们越追越近呐，咱们老这么跑不是个办法呀，非让他们追上不可。三将军，您自个儿想法，快逃回新野吧，别管我们了。”刘秀回头一看，说话的这个人正是骑牛入伍的那个老兵，名字叫樊家。刘秀曾经把自己的马换给了这位老者，如今刘秀一看，这位老者还是骑着刘秀当初那匹马，不过手里边拿的已经不是那个大锄头了，而是一对双刀。刘秀说："老人家，我们一起奔新野。"樊家往后看了看，一看梁修寺的追兵比刚才和他们的距离又近了。三将军，这么着不行啊！我们死了没什么，可您要死了，谁带头去灭王莽

队伍就全白费了功夫了，守将被擒，全军尽没。如果我们能使刘三将军逃脱活命，还可以重整队伍，再灭莽贼呀。咱们既然是当了兵了，那就得把生死置之度外。今天我要回马冲杀一阵，好使刘三将军能够脱身，有牵有挂的别回头，不怕死的跟我来。樊家说完这话之后，忽然调转马头，手舞双刀，直奔梁秋寺。他回头看了看，随他拨转马头的有100来个人。樊家笑了，弟兄们，咱们这些人有缘分，今天都死了之后，九泉之下去告王莽下，咱们的命不要了，也不能白给他们，一命换一命，换多了更高兴。弟兄们，杀呀杀呀。这些人既是不怕死了，那就显示出了非常的勇敢。他们一个个圆睁双眼，紧锁双眉，如出林的恶虎，愤怒的雄狮，直奔莽军而来。梁秋寺率着人马追得正来劲儿呢，忽然见被追的人马有一部分拨回马头，冲他们杀过来了。梁秋寺就知道这是玩命来的，他马上吩咐军卒准备迎战。命令没等传完呢，樊家等100来人已经到了跟前了，只听见杀杀，嘿，气着咔嚓叮当噗，哎呦，一阵乱杀乱砍，红光闪现，是鲜血飞溅。这100来人正如他们自个儿所说，每人都用自己的一条生命换取了敌人的两条以至数条生命。尤其是那个樊家，他用双刀砍死了5、6个莽军士卒，最后自己身受数起重伤。他眼看着在马上坐不住了，临要栽下马的时候，他忽然抱住了一个敌军，一起摔到了马下，一口咬住那敌军的脖子就不放开了，最后和那个敌军同归于尽。这100来人虽然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勇敢与无畏精神却使梁秋寺的追兵大乱了一阵子。等到他们继续往前追的时候，已经是看不到刘秀的影了。梁秋寺气得大喊了一声，顺路给我往前追，追不上刘秀不回去。是，队伍又追下来了。这功夫刘秀的确跑得很远了。刘秀在马上回头一看，不见了樊家，一看又少了不少人，有的人就告诉刘秀了，三将军，樊家领着一部分人杀回去了，为的是让您快脱身，咱们快走吧。刘秀一听，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此时此刻不容他多想，只好催马奔逃。天渐渐的要黑了，随着夜幕的降临，又下起了弥天大雾。刘秀合计着离新野不远了，这阵儿他们从午间开始和莽军交战，边杀边走，整整是大半天的时间了，这可谓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刘秀自个儿觉着，这阵儿要是进了新野县城，到府门一下马，立时就能躺在地下，他恨不得一步就赶到新野。弟兄们，新野快到了，快走。是，这些兵卒也觉得有奔头了，就好像在沙漠里边跋涉，忽然看见了绿洲一样，心里边都燃起了希望的光亮。正走着，忽听从对面有奔跑的马蹄声音，刘秀急忙带住坐马，双手端枪，小心，有人来。这些冲陵军也都把马带住了，他们听这马蹄声音，不是大队伍，也就是10几个人。这他们可就不怕了。等到马蹄声音临近，雾茫茫。

金爷已经落在莽军手中了。怎么，金爷失手了吗？刘秀的脑袋嗡的一声，金爷一失手，这将意味着他们失去立身之地呀，犹如一个人没有家了，更何况现在还处在敌军的追杀之中。但是刘秀知道二哥不比大哥刘隐，这是个书呆子，胆儿小，你要在他面前表示惊慌，他那就能吓晕过去，你要吓晕过去，他就能吓死。刘秀强作镇静，二哥，

我们分头找寻姐姐和妹妹的下落。刘秀刚说到这儿，忽听后边马蹄声响，喊声大震，梁秋四又追上来了。刘秀急忙叫刘忠跟随他一块儿逃跑。他们现在两支人马合在一块儿，也不过就几十人了。刘秀说：“快走！”他们马上加鞭，向东败去。梁秋四这回瞄准了刘秀的影子，是紧追不放。他知道，趁现在还有点亮，再一会儿天大黑了，想追他们那就更难了。这些莽军策马紧追，是距离越来越近，刘秀老得救着刘忠啊。梁秋四看看已经到了一箭之地了，吩咐：“哎呀，给我射箭！”这些莽军在马上抽弓搭箭，刃口搭弦，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乱箭齐奔刘秀这支队伍就射过来了。不少人中箭落马，也有的是落荒而逃。刘秀在前边，忽听后边发出了一声文书。刘秀回头一看，见二哥刘

薄姬站在这儿瞅着这马，不知道怎么上。刘秀只好把他扶到马上，然后又招了他一把，让他乘坐在马的后座上，还得嘱咐他。

0: 大哥带领人马与我等突围十塞，二哥死于敌人的剑下。这功夫伯季从马上自个儿也滚下来了。二姐，您怎么跑这儿来了？嗨，咱们失散之后，我想回白水村躲避一下，可没想到回家一看，村民们都逃了，只剩下一些空宅院，只有这十几位邻居还守着家。我刚和他们见面，王莽的一支队伍就来了，吓得我们赶紧往外逃。这不嘛，我们刚出村不远，他们就放火烧了庄子。这帮该天杀的，听说他们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呀。我和这些乡亲们一路出来，正准备逃呢，没想到碰到你了。咱们的队伍在哪儿呢？刘秀心想，谁知道现在咱们还有多少队伍，在哪儿都不知道啊。但是刘秀不能这么说呀，二姐，队伍都由大哥带领着呢，我和他们走散了。正这个功夫，忽见白水村里火把闪烁，王莽的一支军队奔这个方向来的，连朝带长。这几个乡亲一瞧，三将军，你们说着啊，我们可得快走了，王莽的队伍来了，你们也快逃吧。这些乡亲说完话之后，急急忙忙向前逃去。刘秀这阵也顾不得关照几位乡亲了，他一看白水村里的莽军来了，急忙说，二姐，快上马，咱们一起逃命。刘元一听这句话，他站那儿没动，心想，兄弟，你让我也上马，这马怎么骑呀？你和伯季再加上我和三个孩子，大小六个人，怎么骑着一匹马呀？但是刘元知道姐弟之情亲如手足啊，刘秀怎么会看着二姐和孩子不管，自己逃命呢？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六个人都骑在这一匹马上，一个也活不了，都得死于莽军的刀下。刘元说，三弟呀，事到如今，我们能活一个就给我们刘家多一条根，你和伯季快快逃走吧，我跟孩子要是一上马，我们六个人那谁也走不了了，都得死于敌军之手，不要管我们，快走快走。刘元这一说呀，这三个女孩也很懂事，她们也学着她妈妈的样子，舅舅您快走吧，别管我们了。孩子们这一说倒是刘秀心中酸楚，他看了看这三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一个四岁，都长得非常俊秀，像雨后的小苗一样，我怎么能舍下这母女四人而逃命呢？我没看见他们，没办法，我已经看见他们了，如果再不救他们，日后见了我姐夫邓晨，我说什么呢？这个功夫，在刘秀来的方向，忽又听到了喊杀之声。刘秀估计是梁秋寺的追兵到了，不能再迟疑了。二姐，事到如今，不容迟疑，赶快一起上马，两路敌兵都来了。刘元说，三弟，我们六个人怎么骑法啊？刘秀说，伯季坐在后头，您在前头搂着一个孩子，我腋下夹着一个，让伯季再搂着一个。刘秀嘴里边虽然这么说，但他自个儿边说也边感到这么一骑呀，这马可就跑不起来了。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当知，我朝建国初期，太祖皇帝赵匡胤在位17年，后太宗皇帝赵匡胤以帝继兄位大兴帝业，创我朝50多年的兴盛辉煌。今若以右相蔡公所谋，雍王号立储继位之后，必与皇太后共同处理捐国大事，母子同心，必造我朝的再度辉煌。高公会已完全听明白，他感到堵心和厌恶，朝廷之威无他，乃是这般载着大臣各怀私欲，各结私党，各弄权术所致。王归蔡却一丘之貉，行术轻微诡诈之事，他真为朝廷的未来担忧，遂高声打断了行

品味着这奇妙的音律，似乎是一种装木忏悔的痛苦呜咽，眼前似乎闪现出大象国寺、大雄宝。

寻苟且，我处心积虑地争取军心民心，不敢偷懒，不敢懈怠，竭其才智，呕心沥血。结果呢，旧习故必复起，因循苟且更甚于往昔。外患日炽，还得用银两丝绢锦缎布匹茶。

皇后皇太后一动不动，仍然在俯身亲耳静听着，等待着那含混不清的声音在微弱的气息中再次出现。高公会却神情紧张地走进寝室，大相国寺的木鼓声停歇了，烛光明亮的大内正式堂刹那间 变得格外沉寂和压抑。此刻聚集在正式堂里的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门下侍郎张敦、中书侍郎张藻都拧着眉头，将这一幅幅阴沉惶恐的面孔沉默着。站在一旁的邢树失魂落魄地耷拉着脑袋，失去了往日的机敏和灵气，一幅骨架似乎全然颓了。 他低头转动着眸子，惶恐地打量着眼前三位宰执大臣神情的变化。中书侍郎张藻面色苍白，瞥了邢树一眼，不无埋怨地说：“陶铸白花关键一招的失灵，高公会的反目拂袖。”

0: 蔡却惊骇无状，连说话的声音也变调了。
1: 这不是要趁威逼宫吗？

了吧，是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今天呢是传统节日端午节，我们也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说到端午节呢，也想到了很多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比如屈原的故事，比如

0: 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评弹，平时我们播相声为主，那么今天换换口味，请您听听江南的韵致评弹白蛇传端阳一个片段，表演者是评弹蒋调的创始人蒋月泉。
1: 娘子

那边一并五百，阿里一并五百，那房子我是不是拿不下，我把那是压得可以上，总归把房间的五百人一样，难怪难困，啊哈，哎，多多的人困卡的，我不得。

那个辰光是让南宫的辰光，又比我太远。只幸得呢，等些呢，几个同济我，那到这个辰光呢，海上双方呢，多多都是南瑞县的取得水分之气，还是到底还比当地。

刚才您听到的是蒋月泉弹唱的《白蛇传》端阳的一个片段。说到《白蛇传》，这是中国戏曲啊和各大艺术门类的一个经典之作。那么和相声关系最近的，那应该说是太平歌词《白蛇传》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天津方面录制中国传统相声工程的时候呢，特地请到了久居东北的老艺术家王长林先生，演唱了《白蛇传》太平歌词的一个片段。我们请您听听这次的录音。

0: 婉娟
1: 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呢大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上奇花异草是四季清香。

二世转回家乡，他进门来了手托佛钵，开言道，叫一声我的妻请端分香，这老恩师赐予我这佛钵一口，他倒说

高抬贵手，你把奴家辱让，你细听奴从头至尾细说断详，奴为你搭船借伞阵。

不为那些穿了披肩那闪闪的衣裳，让五月当永不断将放，咱们父母妻呀、啊、对坐饮雄黄，这雄黄酒喝腹中实在难忍。小奴睡卧象牙床，我显原形的就在那红罗帐，才吓死了儿父命这边亡。奴为你长寿上我包裹了还阳草，我遇见了不好通这么大人一场，他本是佛门弟子，但他不过小奴拜镇山后藏，那多亏了那寿仙老儿他爸慈悲，才赐予我这还魂宝丹转回家乡，我紧跟

0: 谁呀？
1: 就是我。
0: 哟，就您这个相貌，您是善人呐。
1: 哎，对了，要不善能长这么富态？
0: 哎啊，您这模样是富态啊？
1: 能不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0: 好嘛，这模样您还美丽啊？
1: 人家送这个外号。
0: 哦，人家送的。
1: 我自己呀、
0: 啊，
1: 我不愿意叫这个名儿。
0: 哦，
1: 也不是我自己起了个外号，我叫马善人，不是，人家送这外号。
0: 为什么管你叫善人呢？
1: 人都说我善吗？好善，走在街上，人家瞧见我了，哎，马善人，嘿，马善人，
0: 有啊，
1: 都管我叫马善人。
0: 你怎么个善人呢？
1: 善呢，心眼好啊。
0: 哦，
1: 马善
0: 善
1: 就是心眼好。
0: 哦哦，
1: 不坑人，不骗人。不说瞎话。

0: 没有啊。
1: 那把它扔地下？
0: 扔地下，扔地饿死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无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善吗？
1: 这叫善呐、啊！
0: 善呢、啊？
1: 你这叫缺德，这叫。啊、嗯哦，满狮子放狮子，这叫善人呐、啊！
0: 哎，
1: 什么样的善人呢？
0: 善
1: 哟，
0: 好这么个乐。
1: 是啊，
0: 我们还呀不受痛苦，还能保全他的生命。
1: 嘿，
0: 找一个胖子，
1: 好嘛，
0: 往他脖子那儿一放。
1: 是啊，
0: 你瞧，玩吗？
1: 这是玩啊？
0: 游戏吗？
1: 哟，没见过。
0: 哎呀，今天呢我要行善。
1: 哦，这要放狮子是怎么着？
0: 嗯啊，谁说放狮子了？
1: 那你要行善要干嘛？
0: 真放狮子吗？
1: 那可不是，
0: 我能有那样的行为吗？
1: 你这个说法我们就不爱听啊。
0: 真是马善人
1: 啊，
0: 不是这样的行为。
1: 哦哦，
0: 放狮子，
1: 嗯，
0: 放臭虫
1: 啊，
0: 那哪能够啊。狮子、鸽子、苍蝇、臭虫、跳子、老鼠，应当把它害死
1: 啊！这倒对。
0: 马善人见这个东西怎么样？
1: 嗯，
0: 也是照样把它消灭。
1: 哦，也得消灭。
0: 应当把它害死，
1: 那才好。
0: 你害死那不算损，算你对了。
1: 哎，
0: 说真善不是那个样。
1: 那您怎么个善？
0: 我这个劲儿，跟您说过吗？
1: 嗯，
0: 不打架，不蒙人，不骗人，不撒谎，也不骂街。是街坊邻居有危难招窄，说找到我那儿跟我张了口了，
1: 嗯，
0: 张了嘴了，绝对不能让他白张嘴。大伙儿送外号，呵，厚道，马善人，厚道。
1: 哦，可惜我怎么不认识您？
0: 我呀、
1: 啊，
0: 不是此地的人士。
1: 哦，哇，那么你是哪儿？

0: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1: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

0: 看大人小孩人头事儿。
1: 为什么说听着过瘾，要记录下来看呢？真是琳琅满目呢。这里头说的太全了，这里提到的不少内容和《燕京碎石记》等文献里头提到的时令的水果食俗都是相符合的。那么至于是说主食啊、粽子啊、五毒饽饽啊、五毒饼，还有民间常吃的菜肴，也都在其中。还有一些呢是祈福装饰所用的物件，比如说贯口当中提到的神符啊、文武派啊、彩纸葫芦等等。所以今天呢，我们研究这些文本呢，真是知识量不小啊。下面请您接着来听传统相声开州场，也就是三节会，马三立、张庆森二位合说。
0: 您呢，其实有时间呢
2: 啊，
0: 您可以到京北到顺义县上我们家串个门。
2: 可以啊。
0: 您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吗？
2: 您干嘛这么客气呢？
0: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艺术人才。
2: 是吗？
0: 我很喜欢这个唱戏的这些位，这个是袁世海他们
2: 啊，
0: 张云熙啊，
2: 干嘛
0: 我都很爱他们的戏剧，爱看他们。
2: 听我吗？
0: 常往我家去唱。
2: 到您家做堂会啊？
0: 哎呀，不敢说叫堂会，咱们是喜爱他们几位的艺术，请到我那儿，请到我那儿，再跟我那儿唱几出戏呀、啊，我再送他们走。
2: 嗯，
0: 这谁小彩舞他们唱大鼓的小彩舞是
2: 吗？啊，知道。
0: 对了，小彩舞他们这个都往我那儿唱过。
2: 哦，也去过、啊。
0: 哎，对了，那个谁，那个史文秀，
2: 史文秀，
0: 哎，花小宝吗？史文秀
2: 啊，
0: 这都往我那儿唱。
2: 嘿，
0: 哎，唱完了给几条，
2: 哦，
0: 送他们走。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艺术，其实我也不会唱。
2: 您再说说，
0: 不会唱，我也不会唱。
2: 您等等吧，我没听明白这句。
0: 根本现在。
2: 您等着说，我打听打听吧。像这个唱大鼓的，唱完之后领走。

0: 钟
1: 哦，
0: 木头做钟，
1: 是这个钟表外的全是木头的，
0: 外套是木头的，这连里头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有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啊，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够打点上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两点了。

0: 号，
1: 每人给一份，
0: 每人一份。
1: 比方说要到这个五月节，
0: 五月节啊，
1: 嗯，
0: 每一个人呢给50粽子。
1: 哦，50个粽子。
0: 哎，对喽，
1: 2分钱一个的。
0: 二分钱那怎么吃啊？二分那么点小粽子，
1: 那多大？
0: 这么大个儿，大粽子。
1: 哦，一尺来的。
0: 哎，每一个粽子里头40个枣。
1: 哟，
0: 40个枣。
1: 您等着吧，有那么大个的粽子吗？
0: 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懂不懂啊？
1: 就是专门做的。
0: 咱们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是枣啊。
1: 嗯，
0: 每一个粽子包40个枣，定做，这叫定做的。
1: 哦，粽子
0: 一人50。
1: 还有什么呢？
0: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

0: 再掰瞧瞧，哎，野子馅儿，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十变馅儿。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1: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0: 有这个馅儿没有啊？
1: 有。
0: 这叫什么月饼？
1: 这叫十变的月饼。
0: 哪有？
1: 这里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不听您说的吗？
0: 哎，那就完了吗？
1: 这我不信，我还挨骂呢，这玩意儿。哦，每人给他们两个团圆饼，
0: 每人给两个，
1: 还有什么？
0: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鼻子，十沙果，十白梨，把你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八斤半的河螃蟹，大个团旗还是活的，
1: 这是螃蟹，
0: 哎，肥，
1: 有这么大个的螃蟹吗？
0: 哎，定做的，
1: 哎啊，这螃蟹是定做的呀。
0: 定捞的，
1: 这定捞的也不像话。
0: 定捞的
1: 哪儿捞这么大个螃蟹？
0: 我们家我们河里就有，那河里就有的。
1: 有这么大个螃蟹？
0: 当然有了。
1: 这也难怪，他们蛤蟆秧子皮乐的个儿大来着。这玩意儿随便说吧，反正这有什么话就年下再说了。
0: 年下干嘛？腊八了。
1: 不是腊八
0: 啊，
1: 腊八喝粥。
0: 嘿，小年下吗？连腊月二三祭灶都有。
1: 是啊，
0: 喝。
1: 那么腊八能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料全份啊。
1: 有什么呀？
0: 每人呢给升江米一升，黄米一升，大麦米四两，菱角米半升，绿豆半升，红豇豆半升，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朝拜糖二两，玫瑰二两，木樨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糖罐，十个糖饼，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用
1: 啊。凉水都想到了。
0: 当然了，
1: 这家伙

0: 都是施舍的。
1: 就这一天呢，开门挑费20多亿呀、
0: 啊！哎，
1: 今儿早爷没钱吃饭，把小罐卖了吃的饭。
0: 哎，你这不是施舍呢吗？
1: 是啊，打算这么舍，这还没发财呢。
0: 你说胡话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张庆森合说的传统相声《开粥场》。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儿，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儿。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

0: 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

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午后全市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呢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

0: 湿度 95%。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端午安康，朋友们。
1: 是的，端午节快乐。
0: 对，今天是端午节。哎呀，昨天其实我就开始吃粽子了。
1: 哦，真的呀？
0: 对。
1: 哦。
0: 但是我昨天吃的第一口，我选择的是可能跟北方传统的那个粽子不太一样。
1: 肉粽子。
0: 哎，吃的是咸肉粽。
1: 你是真爱粽啊，真爱肉粽。粽啊，
0: 对，因为那个肉粽呢，它里边除了那个有咸肉之外，还有蛋黄。
1: 哦，
0: 哇，就吃起来感觉还是。

0: 天吃一吃。
1: 那对，那今天明天把它就安排上我们的这个计划，安排上我们的日程。
0: 哎，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吃一个粽子哈。
0: 嗯，
1: 对，就说到这个端午来了，那可能很多朋友现在都处在这个放假的这个时间。
0: 对的，
1: 所以今天早上起床了没啊？起床了过来冒个泡。但是呢，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有比如说非常周密的一个安排。
0: 对，就是好不容易这个放假了，一般放假之前大家可能都会做一些安排。
1: 是，
0: 无论是您要出去还是说就是在家里蹲儿啊，就哪怕在家里蹲儿，可能都会有比如说跟同学聚过会啊，包括好久不见的或者上班比较忙的，好不容易说的放假了，大家可以出来玩一玩啊，等等等等吧。就是关于这个端午的一些计划啊，
1: 是的，
0: 今天可以说一说，因为今天正好是第一天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你想端午假期，其实三天，可以了，对吧？你说太短也不至于，虽然没有太长，但是三天我觉得足够大家，比如说，

0: 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就迎来了端午假期了。那假期呢，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适宜大家节日出行的。不过呢，今天受到冷涡影响，有全市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呢是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访友的时候，别忘了带上雨具。那周六日两天，也就是明后两天呢，大部分时间天空以晴为主，白天呢紫外线挺强的，但是周六呢北风明显，户外活动注意防风和防晒。周日呢气温继续回升啊，体感比较舒适，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
1: 再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北京公交集团的一个发车的信息哈。端午假期期间呢，北京公交集团将特别加强对旅游景区商圈的运力保障，与属地重点站区呢密切对接，确保市民及游客在节日期间便捷安全的出行。那么假期期间呢，颐和园、天坛、香山、天安门及中轴线沿线等热门的一些景区周边的公交线路呢，将增加运力投入，途经长安街、天安门的一路、52路，密切关注客流变化的情况，适时加车。那五路呢，也会加大前门、还有西板桥、还有德胜门一线的运力。西郊线呢，最高启用9列车，最小间隔是缩短到了5分钟。同时呢，集散中心的大美中轴线观光巴士以及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前门故宫环线观光巴士也将根据客流呢，及时的去调整运力，满足需求。
0: 是的啊，因为端午假期嘛，咱北京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目的地嘛，
1: 是
0: 吧？很多朋友都会来啊。
1: 我跟你讲，我昨天在网上看到了，就是发现现在网上这种帖子特别多。
0: 怎么了呢？
1: 因为确实我觉得有些可能比如说在外地生活的一些朋友，他对于北京的这个大小，可能如果没有来过的话确实是没有概念。
0: 对，
1: 因为最近经常会在比如说某红书上你看到有些朋友发帖说端午假期3天，我要去北京玩，我的安排是这样的，早上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中午哪哪哪哪哪哪。

0: 北京玩啊，这可能很多北京的朋友可能燕赵号啊，这个离着也近嘛，对吧？
1: 嗯，
0: 而且端午它好像应该说只有在端午假期期间会有这样一个啊，就是星光燕赵号，它会开行秦皇岛的方向，以北京站啊为枢纽啊始发站，那依次呢是串联起了唐山、北戴河、秦皇岛，打造沉浸式的滨海度假的一个新的方式。同时呢，金旅时光号也是面向今年的高考考生呢，也是推出了优惠，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可以获得免费升舱啊、清凉饮品以及限定文创三大权益。
2: 哇，真棒哎。
0: 嗯。

0: 线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方向，延时运营到次日的零点。那6月21号呢，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延时运营时间是到次日的2点。取消6月19号，也就是今天，就是每周五常态化的这样一个延时措施。
1: 嗯，
0: 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末班车是23点23分，这是北京南站啊。
1: 嗯，
0: 再来说说西站，6月21号啊，地铁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的延时运营到次日的2点。北京丰台站6月21号地铁10号线丰台站上下行的末班车，也就是8沟丰台站宋家庄，它的延时运营到次日的2点。
1: 嗯，
0: 朝阳站啊，6月21号地铁3号线北京朝阳站开往东四十条站的方向，延时运营到次日的2点。北京站6月21号地铁2号线北京站上下行末班车延时运营到次日的0点。大兴国际机场这边呢，6月21号那地铁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方向的延时运营到23点30分。
2: 是的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相关的这个网站去查询
0: 一下。
2: 对，如果您要乘坐列车然后到达以上这些站点的话，希望您关注它的一个延时运营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是的，
2: 北京时间7点42分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0: 等远郊区和城市副中心经开区等重点区域，方便更多老年人能够就近参观体验。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四级调研员李冬梅介绍，
1: 然后下一步

这个，哎呀，这上了岁数是不是？就是人家眼里有光，看着年轻是不是？读书写字、下棋打球，生活多姿多彩的。但是眼睛你只要是不舒服啊，稍微有点模糊。

0: 那天
1: 哦，
0: 哎，有四个选项，
1: 我选 C。
0: 端午后的第一场大雨是吗？
1: 是，我好像听说过，就是下雨了，这个绳就得摘了，然后扔，要扔出去。他说能把什么东西扔掉？
0: 你确定吗？
1: 我
0: 你要不要看大家？
1: 我这道题如果答对了，是一分还是两分？
0: 给你两分，
1: 是吧？
0: 给你两分。
1: 那我跟你说，我就选 C， 因为上半咱们第一时段马上要结束了，我就告诉你，我今天答案是 C， 然后我不改了，
0: 行，
1: 然后一会儿再。